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嗯，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来咨询啊。这边黑子，好几年还有皮革味，是奥迪吗？奥迪不是一直有皮革味吗？这个有听说是吗，古大夫？
2: 不一定
0: 啊，就是奥迪有皮革味这个事情没听过啊。
2: 哪款？然后呢，奥迪如果早些年的多数都是真皮，
0: 嗯，
2: 有异味的少，
0: 嗯
2: 啊，你要说这个后期，相对便宜点的车型用的仿皮比较多，
0: 嗯，
2: 那可能后期异味也有，
0: 嗯，所以相对来说啊，是相对来说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就是车里面有异味怎么样用鞋修的方式把异味去除啊。但是确实我刚才说是鞋修，实际上你首先要找到根源，找到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处理是有一定办法的。比如超哥，你会帮助大家如何处理车内的异味呢？
1: 一般看看这个车有没有之前漏过水的迹象，
0: 嗯，
1: 因为有好多车不注意，就是漏的少它不注意，
0: 嗯，
1: 就是那个地板然后发霉受潮那股味儿，
0: 嗯，
1: 如果说有那种情况下就得把那个地板彻底拆开清洗，
0: 嗯，
1: 清洗完了以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风箱，包括你这个开车这个人有没有吸烟的那个
0: 习惯，嗯嗯，刚才说到了，
1: 对，如果说有那个习惯的话，车里面会有那个味儿特别重，
0: 这边我看看啊，麻烦问一下，评价一下小米的新车，评价一下小米的哪？小米新车是啥？哪个呀？鹏程啊？
2: 鹏程
0: 啊？
2: 上市了，应该 N70 是209,900起步，两个配置，然后高配是239,900，
0: 嗯
2: 嗯。如果要买其他车型就得等一等，但是小米这个因为它有权益嘛，加比如说这个21轮啊，包括这个小桌啊，你现在这些东西近期定的情况下加的钱比较少，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喜欢这个价位，想买这个价位的新能源的情况下可以买，因为小米一直就是生产的车型，包括最开始出小米这个品牌做小家电或者是小的，你比如说什么充电宝了，

0: 这些东西都是以经济实惠著称的，包括
1: 嗯。
0: 很多东西就是做的挺亮眼的，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鹏程系列的这个整体的级别啊、空间呐、啊，包括定价呀、啊，都挺合理。所以说，如果要是想买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直接入手。
1: 嗯，可以啊，可以自己那个啥再研究，让我怎么的，让我搞一个香薰车载香薰的团购啊！我说实话，我对香薰这个东西啊，都没有说用着让我觉得特别满意的，我也什么香片啥的我都用过，嗯，首先是味道，就是味道不能太劣质，对不对？得有点质感的那种味道，然后其次就是它的留香的持久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唯一就是我送过大家香片，你们有领的，应该是领的人也就十几二十个人，不多。去那个会展领过，有一年我就是他那个是我朋友吧，他们自创的那么一个品牌。你现在搜，嗯，没了，没持续下去，因为他那个东西做的成本有点高，有点贵。你像它一个香片那个东西，还是香片还是香包来着？我忘了，它好像卖十几块钱啊，有稍微有点贵了。它那个东西吧，就是，就首先我这个朋友吧，他不怎么接地气，所以他搞这个品牌呢，搞的最后为什么没？就是他东西真的很好，但是他贵，没有什么知名度，然后又卖得很贵，他自然就没有销量。嗯，然后那个时候网络像什么抖音什么没有这么的发达。他也没有办法走电销这一个路，所以那时候就在会展嘛，他是展销会，然后他去，但是他最后没成功。但是他那个产品是我用过所有的香片、香薰类的东西是最好用的，持久度非常的就是长。然后它一旦不香了，你喷点水，它还是会释放香味儿。然后那个味道呢也非常的高级啊，味道也很高级。我也没用过特别满意的，嗯，香片我领了，那个香片你领了，但是你会不会用啊？就是如果那个香片它比如说它风干了，它干了，那你喷点水还可以再用啊。那现在我还想跟他要点，没有了，没干下去，嗯，你品牌给倒闭了，就是很那个啥，很，怎么说呢？你想创业啊，真的。挺难，你好的产品卖不出去。挺好用，哎，你也领了，嗯，没多少人，我记得，十几二十个人也就。嗯，他那个东西吧，当时他除了香片这一系列的，就是他就什么那个洗面奶啊，什么这些，洗面奶呀、沐浴露啊这一类的。都挺好用，我还买好几套送我朋友啥，送我身边，他都是一套一套的，嗯，能不能问问车里看着不脏，总能看着小飞虫，什么原因呢？
2: 能看着小飞虫，一般可能就是夏天吃那个水果了，那个
1: 籽
2: 可能，
1: 儿啊、核啊，是不是落
2: 对，
1: 车里了？落车里，掉车里了？
0: 籽儿核拉车里不产生小飞虫，
1: 啊，是吗？那啥东西
0: 果蝇
1: 啊？啊
0: 是得有果肉，
1: 啊，核它不吃核啊，
0: 核生不出来小果蝇，就 是
1: 不是，
0: 它会
1: 可能它有味道
0: 干
1: 啊，
0: 巴了，它就。
1: 臭
2: 对，
1: 味
2: 干
1: 儿，
2: 巴了就没有了。比如说像那种香瓜了，然后你掉一块了，那就容易出啊。
0: 找找隐蔽的位置，什么座椅下面、角落之类的。
1: 反正就像我儿子，他经常在我车里藏东西，有的时候他藏完的地方他也忘，有时候我能发现，我说我发现不了，他不知道藏
0: 你
1: 哪儿。
0: 告诉他没事，掏掏他爸兜，
1: 嗯，
0: 把那大红贴啥的
1: 啊，是
0: 拿过来，
1: 我
0: 往你
1: 告诉
0: 车
1: 他
0: 里
1: 认
0: 藏一
1: 了，
0: 藏。
1: 认了，认了，认了，认。完了，现在导致什么呢？谁的那红色他都想要，我说那不行，要别人的不行。
0: 你告诉他上大道上，上早市夜市啥的，那钱匣都不少大红贴。
1: 我说要别人的不行啊，那别人的这东西都不能要，不能动。
2: 现在也少了大红贴啊。
1: 是不太好见。你说我儿子为什么要攒钱呢？攒钱要去奥特星球，跟奥特曼见一面。
0: 他一般的不都得说要娶媳妇吗？
1: 没有，他没有这概念。他现在喜欢奥特曼。我跟他说，他，哎，你们知道吗？现在有小宝宝的家长，现在那个奥特曼有盗版，就是那种是特别矮小的小人儿演的，然后里面全是网络词语。他现在学会了什么"抡大锤"，就是怎么说呢？

0: 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的是盗版的，我说你看这个不是真奥特曼，我说我给你看看真奥特曼啥样。他说我给他看的是假的，我跟他掰扯不明白了。他说我给他看的是假的，奥特曼就他这么高，他那意思。哎呀，掰不回来。你就现在网络上这个东西吧，包括这个这得给他整成什么？就是比如说，不光是未成年人版，得给他整成低幼版。这有些视频确实也不太适合小孩看。刚上市就上绿化带了，老高的绿化带啊，有可能座椅里面充物，填充物生一虫啊。他说是飞虫，那填充物生的不是那种像，长得像那种像鱼似的那个虫子吗？
1: 座椅的填充物就海绵，它怎么能生出来虫呢？
0: 就跟那个潮了似的，一个道理吧。
1: 但是我们遇见过有新车直接车里带白蚁的，
0: 那叫白蚁是吗？
1: 对，但是白蚁它正常来说它只是爬行，它也不会
0: 不
1: 飞。
0: 会
1: 然
0: 飞，
1: 后
0: 对对。
1: 它当时是实际上就是，我找到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出厂的时候这个停车场，这个车停的位置正好是蚁穴上方。然后顺轮胎爬进驾驶室了，然后实际上就在座椅里面住了个蚁穴，
0: 哎呦我的妈
1: 然
0: 呀，
1: 后
0: 好恐怖！
1: 车给它运来了，然后给它交付了，然后后来总能在车里发现，后来去四 S 店一顿拆，然
0: 哎
1: 后
0: 呀，
1: 找
0: 找
1: 到了，
0: 到了！
1: 然后后来种种维权嘛，实际这个四 S 店就想给它换座椅，然后他就总担心说，那这个座椅里面有，你不一定能把整车的白蚁除干净，然后。后来通过了一些方式，然后我们又出了一些手续，跟这个厂家博弈，然后给他换了一台新车。
0: 也应该换新车吧，
1: 他
0: 我
1: 是
0: 个人
1: 还是
0: 觉
1: 个
0: 得。
1: 豪华品牌，
0: 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在车里真的发现虫子的话啊，就是得，你除非是那种，我觉得飞虫可能更多的是外面飞进来的，也不见得是你这里生啥虫了，也不用那么焦虑，你再观察几天看看呢。翻翻车里，没准项链就找到了。我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就我现在，我儿子犄角旮旯里，我有时候还会幻想，我突然之间就找到项链了，现在还在幻想
1: 能不
0: 呢。
1: 能是你儿子拿出去讨好
0: 送人了，
1: 他爸爸其他的阿姨去了？
0: 我这个我得问问他。就以我儿现在这个年龄啊，你问他啥，他都能跟你说。
1: 那不一定，
0: 你看着，你看
1: 人
0: 我
1: 家给
0: 问
1: 他
0: 问
1: 拿个假的奥特曼，给他一顿贿赂，他还能说了吗？
0: 他应该是跟我，他应该不会的，他应该会，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现在还是会偷，就是在角落呀，他翻什么，就是我还是会，我做病了，我这心病啊，在这儿。我一直以为奥特曼是一个人，后来才知奥特曼是一个种族。对，有什么迪迦奥特曼、奥特之王。
2: 奥特之母，奥特之父。
0: 反正就是好多，但是我分不出来。你看我儿子他们就能分出来，
2: 对，
0: 他完全能给你叫的，哎呀妈呀！反正我是一个也分不出来，我就知道叫奥特曼。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是，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可以问，随时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腊梅我来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我的那个明天、昨天的电影票一会儿发啊，一会儿发。凯哥说网上有卖那个电子香薰，完了车一动它就启动，车停时间长它就停了，充一次能使1个多月啊，那挺好，自己选完那香水就开起来，没事儿喷30秒啊。那个我也用了，那个我也用了，但是吧，我感觉那个味道，它没有弥散性，你知道我说弥散性啥意思吧？它只有在主驾驶那个位置能闻着。
1: 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我觉得，就
0: 有
1: 是，
0: 好的。
1: 就像你说的这个刚才说的那造价比较高的香片一个原理，就是它的这个停留时间和这个你说的这个在空气中弥漫的程度，包括整体的这个味道有没有高级感，都跟它的成本有关系。如果你盲目的只图便宜，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网上有很多香片，可能就1块多钱一个，但是实际上你当时闻着它香，可能第二天它都不香。
0: 对，就
1: 其
0: 打开
1: 实
0: 那一刻是
1: 这
0: 香
1: 些所有的，就包括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
0: 的。
1: 原厂的，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0: 对，是的， 就是很多贵的东西吧，它确实有贵的道理。就是你想买平替的，你像相片那个，就那个老头儿啊，他卖那相片，你们买的吧？你买了？
2: 我没买。
0: 有买的吗？
1: 我没买。
0: 那好用吗？好便宜啊，反正就是没买过。嗯，像我现在车里用的相片是买衣服赠的，现在那个就是卖衣服的大主播们，他们都会那个就赠那个相片。
1: 那些东西吧，
0: 也便宜，反正
1: 这个我觉得不要盲目相信网红，这个你要看它是什么产品，他自己具不具备自己生产的能力。
0: 嗯，
1: 如果你明知道他干那个东西他自己生产不了这个香片，你就没必要在他手里买，让他薅你的羊毛，你也不用当他的家人，没有意义。
0: 嗯，
1: 对吧？你买车他能给你出一分吗？你问他和问我们不一个道理吗？对吧？
0: 他能给你出意见。
1: 所以说你不用让他薅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想买香片还是买香薰还是买香膏，你就买在这个整体
0: 领域里
1: 面，你挑前几个贵的、销量好的，甚至是有品牌的那几个买，绝对比你在他手里买的那个质量要好。
0: 嗯，
1: 要不他薅不着，他挣不着你们家人的钱。
0: 哎，我就想那相
1: 片中间没有利润空间，
0: 挣多少钱呢？几块钱的相片他还能挣？
1: 你得挣一大半。
0: 挣一大半？他那相片卖9.9块吧，还是19.9块啊？
2: 我没买过呀，
0: 我忘了，我看过一眼，
2: 我看着来就是好，就有他名的吧，那种
0: 主要就是
2: 会有那个头像的那个，
0: 有噱头。而且他可能卖的不是本身，他卖的不是产品，他卖的是就是大家对他那种调侃吧，可能是。当然了，就是今天我们主说那个就是香，就是车内怎么样除异味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可以随时来提啊。好的办法随时来提。嗯，
1: 你说100块钱一瓶的这个车载的类似香水的那种香薰，算便宜算贵？
0: 香水的香薰呢？
1: 对，
0: 100块钱，
1: 就是大概香水那么大的瓶放车里能散发味道的那种，100块钱一瓶，算便宜算贵？
0: 应该算是中高档了吧。还有更贵的，肯定有更贵的。
1: 嗯，
0: 但就是说这个价位是不是大家用起来也可以了？
1: 嗯，
0: 也不用买再贵的，300-500的不用。
1: 告诉大家一个牌子叫香飘万家。
0: 嗯，
1: 最早应该是从2000几年我就用这个牌子的产品，当时这个就是有鱼龙混杂，就是也有假的，但是我们进货渠道当时比较稳定，当时就用的它是。
0: 叫什么？我搜一下。
1: 香飘万家。
0: 香飘万家。
1: 有当时最便宜的是10几块钱的这个香膏，因为当时我们坐新车的时候会赠送这些东西，因为都不要钱。但是发现成本跟它不一样的东西，这个香膏溃缩的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这个味道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后来只用这个牌子在。不停的稳定，后来就是我们不送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觉得可能说我们钱没少花，然后这个消费者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值钱，然后不做了。但是后来在2010几年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个牌子依然在市场上流通，而且品牌调性包括价格比原来贵多了。然后刚才我一搜，现在这个牌子。就刚才说的这个，像香水一类的香薰，就100多一瓶了。
0: 啊，当时没这么贵是吗？
1: 香膏那时候我们用的是香膏，没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
0: 香膏现在它现在不贵，香膏我看了几十块钱。
1: 我们那时候好像
0: 香水稍微贵一点，
1: 25左右当时那香膏。
0: 香水稍微贵一些，叫香飘万家。我刚才淘宝我刚搜到了，搜了一下。你们可以搜一搜试一试，
1: 它味道比较持久，然后呢，当时它是水果味儿比较多，
0: 对，
1: 比较偏甜，
0: 还有菠萝味儿的，
1: 对，但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你就找什么，比如说茶味儿的了，那些。
0: 陈光说一块香皂都给解决了，还要什么香片呢？
1: 对，当时那个红石榴的那个味道的香皂也挺火的，
0: 对，那个香，但是它不是。不美观嘛， 它香水也好，香薰也好，它不是放那方便吗？你整一块香皂，你放车里，你塞哪儿啊？塞，往哪儿塞？你说说。大美，你就把那个香水每天上车时喷两下就行了。啊，我这香水味儿，我一进屋一屋子都香，尤其是我刚喷完，哎，电梯里要但凡进来个人，我都老尴尬了，我就这样捂着我自己，我怕熏着他。就是刚喷完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就刚刚喷完，那个味道不还没散发、没挥发吗？那个味儿太冲啊！电梯里不能进人，一进人我就这样似的，我就捂着我自己，我真怕熏着人家，熏着人家。哈马交通管制信息出来了啊、嗯，大家去查一下就行啊。
1: 13号，
0: 嗯
1: 嗯，这个走群力和
0: 13号是这周下周
1: 江北那个哈马那个路线的，自己绕行一下。
0: 对。
3: 郭老师，古大夫，您说这个协修吗？没有，是说协修。咱在车里抽烟行不行？抽那个含糊头，那个大旱烟，烟草味儿总比别的味儿好吧？
0: 烟草味儿不就臭味儿吗？
1: 不全是。这个、
0: 有香的烟草吗？
1: 这个你买点好烟草吧，你海淘那个烟斗的斗草，或者是手卷的那个比较高档的这个。烟丝，
0: 嗯，
1: 然后你抽点，它有其他的味道，因为有这个，调和的一些香料的味道，
0: 嗯
1: 嗯，
0: 厨艺味儿，咖啡豆磨用过的粉啊，哎，那个也行，咖啡豆那个味道我挺愿意闻的，啊，立秋第一听啊，前调，对，前还没到前调呢，调还没调呢，刚喷完几秒钟我就进电梯，那个味儿老冲了。我曾经有一次，那个人我还觉得他怪奇怪的，他当时就是金着鼻子出的电梯。你说这人一点情商也没有啊？给女生喷点香水有那么大味儿吗？厕所除臭，车除味道巨好，叫什么？日叫什么？好吧，这个我可以，这个厕所可以用一下。你家里面厕所这个味道真的也是绝了啊，绝了！但是就有一个有一点，就是怎么能让金，就是那个怎么能让厕所不怎么反味呢？就是开那个排烟罩的时候，把窗户打开，不要关窗。就是他会不会把厕所就是那个味道顶出来，这个你们都知道吧，是不是？喜欢你身上淡淡烟草味，这歌咋来的呢？谁到了那味儿？哎呀妈呀，
2: 烟草味没闻着，闻着烟袋油的味儿了。
0: 但是我觉得男生如果能喷一点淡淡的香水，如果能喷一点淡淡的香水啊，我觉得这个男生一定是对自己非常的有，就是有点自律的那种吧，
2: 挺精致，
0: 淡淡，嗯，淡淡，一定是淡淡的。
1: 我们男生看那种的都觉得他有点自恋，真的。
0: 人家还有男生擦粉底出来的呢，
1: 就是
0: 我觉得这男生
1: 在我们那种比较粗俗的、活得不太精致的男人眼里，看那种的，比如说喷香水的、出门化妆的、
0: 嗯，
1: 纹眉的，
0: 嗯，
1: 都感觉他可能取向都有点异常。
0: 这是你觉得人家对自己生活有一点标准和要求，
2: 我也那么觉得、
0: 哎、反倒成为你们眼里的异类了。
2: 我也那么觉得
0: 啊，男人就应该臭臭的，
2: 不是
0: 就应该身上有点烟味儿，
1: 干净
0: 汗味儿，
2: 对，
1: 他也不至于说那样
0: 有香味儿是吗？我是指淡淡的，就是你一定要凑近了狠狠闻才能闻出来。
2: 闻的是，你说那是体香。
0: 你们男的有体香？
2: 有，
0: 身上淡淡香味，哪里不可以有味道啊？嘴里不可以有味道。对，那男生因为抽烟嘛，然后口味还比较重，嗯，可以弄点口喷。说那人可能有鼻炎，咱不知道，整个人老尴尬了，就是香味也不至于让你金鼻子吧，真是没毛病，同感。你都他大直男都这样。我身边就有那个，嗯，喷香水的，穿的西装笔挺的， 就是对自己就是出门一定要打扮一番的。哎，古大夫，哦，换发型这么多这么长时间没换过来，不打发蜡了，发泥不抹了？
1: 谁呀？
0: 你，我才发现你这发型又好留很久了。
1: 啊，对呀、啊，
0: 没再换过去。
1: 对呀、啊，
0: 喜欢茶香的香水味啊，茶香。反正我的香水味呢，属于那种淡淡的。我一般都用男士香水，男士香水，女士香水我不太喜欢用。男人吧，出门干净的，手指盖啊、头发、皮鞋干净的，喷点香水也可以。但是呢，我接受不了年轻人化妆，跟那个什么团啊化妆涂眼影儿。那我没见过呀，没见过他们涂眼影的一般啊。你说的是 cosplay 吧？你说的
2: 是
0: 啊？
2: 有的就是涂眼影打粉底
0: 啊，那个就是少见啊，那个少见。嗯，大锤说淡啥淡呢？踢完球去吃饭，抹点西施兰下路，都让全桌人嘲笑了。淡淡的汗臭才是味儿。你就别说那个，就我同桌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出去踢球。他就是课间操嘛，出去踢球，哎呀，那身上从上到下汗味儿、臭味儿，然后再加上各种就是喝的那个饮料那个味儿，哎呦我的妈！就我同桌啊，我从高中我就让他理我啊，就是坐我们坐男人味儿，那纯纯是臭味儿，哎呀，老臭老臭的了。我同桌这个味儿，我就是一直就很嫌弃他，他自己都知道，他踢完球回来离我老远。不敢就是离我太近，就离我老远。薰衣草味道如何？薰衣草的味道啊还好吧，但一般我不喜欢花香，我觉得有点冲。高中男孩子都这样，对，真的很臭。所以不知道妈妈们怎么解决男孩子臭的这个事儿呢？男孩就是比女孩臭，女孩人就香香的，从小就香香的，男孩就一股小鸡味儿，小狗味儿，反正说不上来，男孩身上就是臭臭的。嗯，等会儿啊。
4: 中大桥江北湾江南方向桥上左侧第二车道有道士。
0: 嗯，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
3: 那么觉得，老叔也那么觉得，古大夫说的对。那男人整个粉底液，你粉底液将军呢？欠揍，点亮得吧？还在高端，古大夫跟你说话，古大夫都不愿搭理你，还搭理你吗？拿发型搭讪最 low 了，没老师。
0: 哎，他为啥老挑拨咱俩呀？还是咱俩给人感觉是确实就是关系有点僵硬啊？男的要香香的，哎呀妈，不是香香的。就是那你也别太臭，我就说高中男孩子，高中男孩子，嗯，但凡有点运动的，反正身上那味儿都挺大的。你是不喜欢你同桌，要不你闻汗味都是香的是吗？
1: 对，这个有科学依据。
0: 谁能喜欢那种，
1: 这个就是叫
0: 生理性厌恶，
1: 生理性基因的喜欢
0: 啊、但是我听过那个说法，就是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你就挺你要你就是你怎么说呢，我举一下，就是你喜不喜欢他吃饭的时候的声音，喜欢吗？不喜欢那种就属于生理性厌恶，不喜欢他吃饭时候的声音。就是你对一个人，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写作业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旁边有人嚼东西，我老烦了，哎呦，就是莫名无名火就上来了。你们有那种感觉吗？要不然再味儿也不能那么冲啊。他踢完球是不是把鞋脱了？他不脱鞋，但是他那个味道我能闻出来，我能闻到，不脱鞋我也能闻到。而且他洗，就是男生吧，好像确实你喜欢运动倒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是你要爱干净，你是不是踢完球你要洗洗手洗洗脸什么的，上洗手间洗一把，不洗灰枪枪的就回来了。你同桌们这会儿听广播天都塌了， 牵他了，不至于，我天天跟他说，我当面我就说，我不会背后说的。吃饭有声，那不是吧唧嘴吗？不算吧唧吧，但是肯定吃饭会有声音，不应该一个 six god 解决了吗？谁知道呢？但确实啊，咱们就是味道这个事情，有些人他身体就会发出一种体内的那个味道，有些人就是汗味交织在一起，有些车不坐车就已经开始晕了。好吧，反正这些除异味的办法大家各自可以试一试啊，万一真的有用呢，是不是？踢完球上洗手间洗脸，通常等于洗了个澡啊，进班级都滴的水，那你就别踢球呗。然后还有就是男生上高中留胡子这件事情，我好费解呀，因为我们家现在有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生，长发，就像跟我现在头发差不多，比我头发稍微短一点，长发，然后呢胡子也不剃，就是他认为自己好像这样子挺帅，就好像就感觉是长大了的一个标志吧，算是终于长胡子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家里人说给他剪剪不让剪。
3: 这个国大夫说的是有道理的，老夫当年和易南平在一起，易南平就喜欢老夫的汗味，就觉得我的汗味也好闻香，包括喝完酒护士的气也觉得香，这就是一种生理性喜欢吗？
0: 我一寻思我就感觉有点不行了，我一想我就觉得这味儿受不了，那吃面条直秃噜的事儿，是那个小孩吗？老爷，这面条得秃噜。那小孩都长大了。
2: 小孩不说的，老爷，你吃饭文明点，别秃噜。
0: 说这真得秃噜啊，什么那个？那小孩现在都长大了，他现在都已经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他家都有二胎了，
2: 应该得多了，
0: 是不是啊？妈妈都生老二了，佩奇他妈都怀三胎了，你们知道吗？完了我问我儿子，昨天我问他，我说儿子，那个乔治是带助听器吗？完了我儿子说，他后带的。他一说把我笑，乔治带助听器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完全连贯的看过小猪佩奇。乔治原来有助听器你们知道吗？乔治带助听器。跟你们说，你们肯定不知道，我估计那个孩子们都知道，孩子们都看小猪佩奇长大的。然后我就特意看了一眼他妈妈怀三胎的那个怀三胎的那个啥那一集，然后我看那个弹幕上面都是我的青春结束了，我的青春结束了，特意来看妈妈三胎，因为他们搬家了，要换大一点的房子了，以前那个房子好像住不下，要换大一点房子，然后好多人都说我的青春都结束了，说这话的人应该是10岁左右的小朋友，说青春结束了，因为妈妈怀三胎了。今天这话题我挺恶心了，给人挺恶心了，生理性不适了啊，换个话题。8:37啊，咱回归说车的事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咨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我说这个话题，小猪佩奇这个你们都没有同感，因为咱们的童年不看小猪佩奇，咱们童年不看这个啊。但我就是挺感慨的，小猪佩奇的妈妈都三胎了啊。你说这小猪佩奇能拍多少年呢？他比那个乡村爱情拍的好像都多，年头都长啊。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加我微信进群就行啊。 凯哥说不是 cosplay， 现在我出国，我小外甥他们就是出门得化小一小时妆呢，眼影粉底，所有女的使他全使。我说我过去我家亏了，我不是儿子，我儿子要这样没好了啊，他没好。

0: 进不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咱们可以随时来咨询了啊。在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说说君越，君越这车怎么样？想入手？
1: 君越算是 B 级车里面价位比较便宜的，然后它本身定位就 B 加级，因为它下面还有一个君威，然后它的这个尺寸基本上就算达到准 C 级了，然后整个的这个，从这个外观来讲吧，它没有这个原来的这个那么的稳重，现在看着感觉这个运动感也很强，然后包括这个内饰的风格也有一个小连屏，然后包括红色或者是白蓝色的这种内饰套色，感觉适应的这个人群年龄段还算比较宽。其实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钣金强度是在整个 B 级车系里面我觉得是跟大众能持平的。剩下的可能说这个优势就是底盘的这个操控稳定舒适，跑长途的这个奔袭能力，但是如果你要市区带不多的情况下，这种车型肯定是油耗要比这个同级别的什么日系了，就是自重比它轻的要高一点，这个能接受，我觉得那可能不是啥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买这种车型尽量持有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保值率一般。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平时啊，就是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选车纠结的，不妨刚我们说什么来着，就是你们也可以上网查，然后也可以问我们嘉宾啊，绝对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系列的这个选车的服务啊。还有包括两位嘉宾啊，你像古大夫，他不仅帮大家可以选车给一些建议啊，还有就是那个二手车这一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啊，觉得新能源二手车也挺香的啊，新能源二手车挺，然后怎么选呢？再一个就二手车商怎么防止二手车商去套路我们呢？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让古大夫帮我们去前期帮咱们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

0: to let loose。
1: 八点五十一分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早上贼冷，小眼嗷嗷的多。小眼多咋整呢？别穿黄色衣服呗。小眼多这两天就是小眼多，你像我这种大眼睛呢，是往我眼珠里转。小眼是多，你像是古大夫没事戴眼镜，超哥眼睛小也不往里钻，你像我这种大眼睛呢就直往眼睛里钻，真的呼住了，呼过来了。穿浅色的衣服吧，不是穿深色的衣服啊。还有什么问题呢？林肯 Z 是不是停产了？林肯 Z 呀，
2: 没有，现在还能买到，然后价位比较便宜。应该我想想啊，特殊的渠道是16万多，然后现在就说迈腾这个 B9 值不值得买，然后拿一是林肯 Z 比较，第二个就是拿20左右的沃尔沃的 S90 比较，就是迈腾就不值得买了。
1: 反正这个没有对比就没有选择啊。对比一下自然就有选择了。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然后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然后那个有什么问题，我们节目过后呢可以在微信里私信我。然后我们现在呢不是已经开始座椅加热开始了吗？座椅加热这种事儿啊，就是我不用多说，就是大家觉得你该弄了啊，没有的咱就都弄一下啊。哎呀妈呀，我真的往眼睛上呼，好像我在这儿那啥似的，凡尔赛一样。你问超哥他呼眼睛吗？问问超哥
3: 啥呀？
1: 小眼儿呼不呼你眼睛？
2: 你是因为眼睛黄疸太多了。
1: 梅老师你这真水，我没说结束呢，我说我快结束了，我没有马上结束。哎，十一上哪儿啊？不知道。

0: 据说今年11，谁昨天说了能休13天？
1: 对，
0: 但是中间得需要请3天假吧？
1: 对，你年假你就请呗，我就打算这么请。
0: 他俩不用请假，
1: 他俩不用请。我说像咱这种就是需要请假的人，这么请行？
2: 我可能去山东。
1: 你去山东啊？啊、嗯。等了半天，等个结尾。
0: 组团啊？
1: 来太晚了。
2: 啊、
0: 组团啊？那我不合适。
1: 什么？
2: 不合适
0: 的。我车胎费油啊。他整老纯电的哇哇开，我在屁后一顿怼油。
1: 还得加油。
3: 那一样，你开的时候不得充电吗？
1: 哎，你其实还是油车。那哎，你纯油的哈，纯电的哈，纯电行。但你加油得老加充电，你得一直排队呀、啊，估计。往山东开是不是、
0: 嗯、但是
1: 这一路都得排队充。
0: 一般的操作就那个时候是选择你规划你路途当中路过的离城市最近的这个高速口下高速充、
1: 哦、下去充去。
0: 对，
1: 对，要不
0: 然
1: 你的时间也是都
0: 吃个饭，吃的还比高速上吃的好、
1: 嗯、
0: 然后呢还不拥堵。
1: 嗯， 嗯，这个招行。
0: 甚至是有些城市有点小景观的情况下，你都可以顺道溜达溜达。
1: 你们从哪个号开始请假呢？23号请就行，你就请一周5天，就这么请，23、24请，28、29、30请，然后咱们就能从23号一直休到10月7号。然后你但凡你后面你还能觉得有点累啊，回来了，你8号、9号、10号你再请3天，哎，你这一年假基本上还剩2天，过年前后再休2天，完事儿。你看有些10天假，有些15天假的，反正就看着请。这个10天，这13天，古大夫说的，咱们能休23到多休个5、6、7、8，多休8天，13加8，21天。休21天假，我的妈呀，这有点过分啊，有点过分呢，怎么一感觉？
0: 这时间够用了，
1: 有点过分。过分了啊，这休的时间太长了。嗯，超哥你可不能这么请啊，你按时按点上班，我不能批你，你出去那么长时间那不行，时间太长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太过分了，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算21天、嗯、你赶上放暑假了，那能行吗？
3: 不能休21天，
1: 刚上学
3: 还得送孩子上学呢。
1: 是
0: 给孩子请假，
1: 孩子
3: 不带
1: 孩
3: 子，
1: 不是现在不带孩子行，他上他，咱玩咱的。太过分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感谢收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好了，各位，我们的加油喜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把大家在筹备婚礼当中涉及到的婚庆产业链，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一个发展，涉及到您在备婚当中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来联络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传红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新中式婚礼，应该说在我们的整个的婚庆领域，无论是订婚宴呢、还是结婚礼服啊，还是婚礼的风格呀，新中式这种流行风一直是在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布置之后你就会更简单了。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你做到了，相信一定会做到一个非常

好的效果。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场地的选择。选择场地的时候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你从整体上就有了那种中式的味道。所有的参加你订婚宴的朋友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被现场的氛围浓浓的包围了哈。还有就是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背景板，这个背景板你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那种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格调。定制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你低于2米2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了。除了场地，除了我们现场的背景板之外，花艺装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荷花、竹子，在我们的新中式订婚宴当中就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呢？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还有尤加利叶。现场的迎宾牌必不可少啦。那我们的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真的是很多的，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然后搭配画架和插花，也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啦。现场摆台如何来出片呢？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你这个桌子要选择香案或者是那种木质的长桌，然后您搭配上淡雅的桌布，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啊、花式的绿豆糕啊和糕点盘等等。哦啊，这个马上的意境就上来了，这个在网上都会有的，大家可以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在中式婚礼上怎么能少得了订婚书呢？订婚书我们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相框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啊。婚礼当天的服饰当然是更加重要了，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主角，穿着一定要体现这种中式的韵味。比如说女生我们可以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我们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的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套装西服。如果你想办一场新中式的这种订婚宴，那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方面您想到了吗？这也是我们在订婚宴布置当中的一些详细攻略了。比如说我们的场地，还有背景板、现场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订婚书、服饰，如果你都想到了，相信你这个新中式的订婚宴一定会满满的欢喜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随时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师石头关心的传红哈。接着来聊大家备婚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各个环节。接下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一定会非常实用，也就是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想要寻找四大金刚一定要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备婚经验的一个分享，我说一说看看说没说到您的心坎里，然后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遵照着这个思路，也许在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轻松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四大金刚啊，就是指你婚礼当天要用到的摄影师、摄像师、主持人、化妆师，统称为四大金刚啊。那什么时候定四大金刚呢？提示您，在确定了婚期之后，你第一时间就要寻找四大金刚。为什么？因为你越好的四大金刚被别人预定走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在举办婚礼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就定下来，尤其是你的婚期如果定在五一

十一这种婚礼的旺季更要提前预定了。记住啊，一定是要以付定金签合同为准，口头预定是容易出纰漏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赶上大日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你在找这个四大金刚的时候，往往档期就没有了，那你就会涉及到越是这个大日子，越是这样婚礼旺季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你找到了心仪的、可心的，那你不妨提前就把它定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整个的定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啊，跟摄影师沟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要跟摄影师来聊一聊，你这个摄影的服务时长是多长时间呢？你收的这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价位呀？几个机位呀？你是单机位呀、双机位呀，还是三机位呀？还有，我们这个最后的时候出片，你精修多少张？照片给我底片多少张，你是不是全送的？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可以重修呢？还有，一定要告诉婚礼的整体流程、现场的布置、风景，还有一些新郎新娘的服装风格，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你的婚礼仪式的照片呢，还是随时抓拍的？是拍人为主还是拍氛围呢？拍摄的环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新人和父母啊，伴郎伴娘啊，宾客的互动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提前把它确定下来。一定要明确底片和精修的交付时间点。比如说，你婚礼当天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精修的朋友圈的九宫图，你得及时发给我啊。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不是也要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付款的方式，吃喝住行的费用，异地的出城费，婚礼超时服务费，你这个都要提前和我们的摄影师了解好。好不好？这个摄影师说到的这个费用还真挺细的。比如说，我们的拍摄服务时长都有哪些视频成片，还有你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啊，我们整个喜欢拍的风格，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是纪实风的，还是这个轻松活泼的，还是温暖感人的这样的。另外，你在婚礼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设备？你是来提供无人机，还是航拍，还是摇臂，还是滑轨，需不需要提供摄影车，这些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前说好。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成片的数量有多少，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婚前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MA 快剪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要另收费的？如果婚礼快剪是不是可以当天仪式开始之前就能够出片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叫快剪嘛，在婚礼仪式上我们需要播放的，对不对？这个呢需要大家提前把它要了解一下。这个是摄影师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涉及到我们主持人的沟通环节了。跟主持人需要提前见面的，具体的时间根据情况你们来约定就好了。你在对接整个仪式上的所有的流程，主持稿是不是有改动的，你整个的这个仪式你要多长时间，还有你要沟通一下整个他现场的一个主持风格，希望他是轻松快乐的，还是文艺清新的，还是温情感人的。另外呢，我们就要提前沟通的一些注意事项，不要随便的就点到了父母让他们来发言哈，或者是伴郎伴娘让他们来发言，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很多的心理准备，现场会出现慌乱的。还有别开低俗的一些玩笑，别刻意的煽情，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新人整个在婚礼上不想要的一些环节，一定要提前说清楚。还有要提前和主持人来沟通你新人的一些恋爱故事啊，重要的回忆啊，还有谁会讲话呀，送祝福，谁会送戒指，手捧花给谁，合影的环节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提前把它落到细节上啊。最好呢，我们现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般的婚礼堂它会有一个备婚表，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按照挑钩来完成就好。那主持人的这个环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细致一些，毕竟他是当天你整场婚礼的核心人物了。还有我们在婚礼音乐这一块是谁来负责的？

必须要跟主持人提前过一遍音乐，需要卡点剪辑的，你一定要提前弄好。另外，如果现场真的出现意外了，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还有主持人吃喝住行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外地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当地的话，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是主持人的环节。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摄影师，除了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这个化妆师的沟通细节了。因为化妆师现在我们在整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会分不同的等级，有一些区分，有一些价别的差异。比如说总监级啊，总监助理级，还有这个化妆师这个什么样的初级都不一样的价位。还有你跟妆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如果说超时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交费啊。还有包括给你化妆的时候给你画几套造型，包含几个人的造型，给其他亲友化妆怎么来收费。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化妆师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是新娘是主要的，新娘新郎，其他的人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另外的一个辅助化妆师了。比如说给新郎化妆，给爸爸妈妈化妆，给这个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化妆啊。所以说双方父母化妆，还是一般的来说在婚礼上会有这样两位化妆师的。另外你试妆怎么来收费啊？如果试妆不满意了，我可不可以换人呢？那是必须给换人的。还有新娘需要准备哪些物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试妆当天的化妆师和婚礼当天的化妆师是不是同一个人，一定要提前说好了，免得你当天的时候再有各种各样的托词来进行换人，那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了啊！提前告知一下你整个婚礼流程的时间安排，喜欢的妆容风格，或者是试妆的改进意见，需要双方不断的去磨合。因为新娘平时当中的化妆风格基本上有自己喜欢的特点，所以说你一定要跟化妆师提前沟通好。还有你明确当天的化妆师几个人到场，有没有助理化妆师或者是礼服师，这个都需要提前沟通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外地的话，大概又会涉及到他吃住行的一些费用问题了。另外在这个和化妆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一下，有些人比较喜欢戴那个美瞳，是吧？你婚礼前还需不需要染发，美甲风格你都要跟化妆师沟通好，因为他整个的妆面要是协调统一性的啊。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相信在我们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环节你就会更多的避坑了。然后呢，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一些干货和专业性的还有核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在对待你的整个的服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更加的细心用心了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您备婚当中有一些问题细节需要了解关注，欢迎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了。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这个时段，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各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主题，叫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家里有孕妇产妇的朋友，我建议大家能够多多的来收听哈。我相信您听过之后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啊。应该说是百忙当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就是希望能够在产前的时候啊，包括孕妇产妇我们的家人能够更了解的全面一些，多一些，覆盖面的更广一些，能够有助于我们生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通。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你好。朋友们好。
0: 好，欢迎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应该说是老朋友了。我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黄主任啊。黄主任叫黄明丽，黄明丽教授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还有更多的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学组委员等等啊。我们今天交流的这个主题应该说是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说到待产的时候，黄主任，一般的来说，马上还有两三个月就要生产了，是不是应该叫待产期了？
1: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越到妊娠的晚期，我们的产妇呢就容易越担心越焦虑，总是觉得哎呀，面临的后面的这个接近妊娠的足月的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什么应该要知道的、要做的、要准备的。所以说呢，实际上今天的话题是特别好。一个呢是对我们所有的孕妇呢会有帮助。另外呢，对一些有风险的、稍微高危一些的，或者是有一些真正我们评判为橙红紫风险的这样的孕妇呢，还能给大家提个醒，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所以真的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能共度这段时光。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橙红紫，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在产科呢，我们对于孕妇呢，我们叫做五色风险评估
0: 啊、
1: 绿色、黄色、橙色、红色、紫色，分别是什么意思呢？绿色就是我们低危的，这些基本是比较正常的生理性产科的孕妇。黄色呢就是有一些风险了，比如说是年龄大一些呀，比如说是体重胖一些呀，还有一些复杂性的，比如一些基础的疾病，但是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然后呢橙色呢就是风险又更高一个等级了。我们刚才讲我们的 BMI 指数，比如说是一个小胖子，这个小孕妇呢，她可能是一个1.6米的个200斤的体重，那么她肯定是一个橙色风险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是需要用药物控制的，比如说是一些基础疾病，先天性心脏病，然后合并了一些并发症，肺动脉高压呀，但是没有达到特别高危的程度啊。还有比如说慢性的疾病，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啊，这些需要用药物控制的。

0: 那么这一些都归到我们橙色风险了。
1: 红
0: 色风险呢是指危及我们的孕产妇生命的这一类并发症了，有这样的风险的，比如说是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孕妇是合并白血病的，或者合并重度的血小板减少，血小板数值非常低，免疫原性的呀等等。还有一些危及生命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心脏的疾病，那么它有心衰的这么一个表现，它可能随时要危及生命了。那么这个都是红色风险。对于红色风险的孕妇呢，我们是要及时上报，然后妇幼系统还有人专门负责追踪提示，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到一些相应的水平的机构，而不是说随便到哪里去生孩子都允许的。
1: 明白了，
0: 因为这个是有危及生命的。
1: 明白了。
0: 最后一类就是紫色呢，就是有传染性疾病的，比如说是我们讲丙肝啊、梅毒啊、艾滋病啊、乙肝啊这一些，那么它有一些传染疾病风险的。所以说我们的孕妇呢，通过这样的五色风险的划分，我们国家呢把我们的孕妇分成这一些类，我们随时的监控。那么对于孕妇来说，我们要尽量保证孕妇的安全，也才能尽量保证我们的宝宝的安全。
1: 哎呀，其实黄主任您在介绍了我们的绿、黄、橙、红、紫这样几个颜色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您是兼任黑龙江省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是不是在整个的产妇生产的质量方面，我们也是这几个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呢？
0: 实际上有某种角度是可以这么说的。我们讲质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孕妇呢，我们平时接触的是临床，临床医生，但是呢，怎么能够保证一个产科单位它能有很好的一个医疗水平，一个很好的医疗的安全度，有很好的制度，那么这个我们叫做质量的控制。我们在讲质量的控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全国有国家级的产科质控中心，国家级的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呢是我们的乔杰院士，是国家是非常重视的。然后每个省份呢有省级的产科质控中心，然后呢每一个省的内部还有市级的产科质控中心，我们这样呢形成的一个系统的网络，就是为了把这些产科单位，那么在大家的共同的监督管理之下，让它的流程是合理的，是顺畅的。比如说涉及到转诊，那么一个红色风险的孕妇从一个基层医院转诊到相应的救治中心，转诊到更高级别的救治中心，怎么能够顺畅的转诊？比如涉及到我们的比如说病房的建立，那么产科和新生儿科的距离有多远？如果很远那就不合理。那么比如说突然之间需要我们送到新生儿科，或者是新生儿科医生来会诊，如果就是楼和楼之间要相隔10分钟，那么就涉及到不合理了。所以说从质控的角度来说，我们在控制各种率，比如说是巨大儿的发生率、剖宫产率、初产妇的剖宫产率，还有很多的率的这种调研，包括少点医院，那么这种数据的调研是为了能够掌控我们省内的这些产科单位怎么运转，能够保证我们孕产妇的安全，
1: 也是更科学的进行一个运转。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觉得当我在我们一大一群立院区就是产科住院门诊的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整个的咱们一个产科的一个介绍。非常棒，而且在省内也是应该说是带头的这样的一个科室了。您本身也是我们产科学科的带头人，这个学科的带头人他是非常有分量的，是不是？
0: 是的，要是说起来，因为我平时很少做各种这样的宣传要提到这里，实际上我是很自豪的，因为我是我们学科的带头人。
1: 对，
0: 医大医院的产科学科呢是国家级的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国家级的孕产保健特色专科，国家级的无痛分娩试点单位，我说的都是国家级的。然后妇产科呢是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从规培的角度规范化培训，我们又是国家级的重点规培基地。所以说从国家级的角度我们是占据了很多。再有呢就是去年国家卫健委妇幼司评定国家级的产科亚专科有6个国家级产科亚专科，包括代谢性疾病啊、妊高病啊、胎盘性疾病早产等等，还有危重症的 MDT、3个 MDT 的一个，这个6+3，去年我们医大医院的产科学科全部囊括，那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0: 那黑龙江省我们也是绝无仅有的，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提起这个我是很自豪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感觉到每一个学科它的学科带头人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做出了一定的突出贡献，或者是带领着这个科室在全国当中都是占有一定地位的，我们才叫做学科带头人，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很荣幸把我们哈医大医院的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也是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每一个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能够非常安全顺利的，是不是进行生产？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在生产这个重要的环节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包括技术、包括我们的医疗的设施设备、包括整个的环境，能够保障我们产妇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来进行生产，是不是？这让我们心里更踏实。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孕产妇待产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请教我们的黄主任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打，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说到了主题叫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哈。说待产，说有的时候我孕37周了，我是不是就算是足月了？然后我们在临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真假的临产，怎么来区分？比如说是见红、破水、宫缩，哪个是真的要生了呢？这个让他们自己也学习一下，掌握一下，然后心里有数啊。好不慌。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真的是挺好的，我们很多产妇都很关心，就是从理论上说37周以上我们是进入足月了。但是呢37周对于一些孕妇来说呢，孩子的成熟度还不是很足够。所以说呢，大部分的孕妇呢在37周是不会动产的。我们在认为37周到41周动产都是在我们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这个是在国际上是有标准共识的。那么根据循证医学的证据呢，就是这么多的大样本的数据提供给我们作为参考的结果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分娩的孩子他的安全性是在成熟度角度来说是比较可以了。所以说呢，从37周以后我们在病例诊断上我们都是给他诊断为足月妊娠。但是呢，这个尽管是进入37周了，那么孩子的成熟度它是有差距的，有一些孩子成熟度还不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面临着有一些孕妇她特别着急、特别焦虑，跟我说：“哎呀，我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经常说，知道这个瓜熟蒂落，这个咱们老祖宗说的这个话吧？
1: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尽管进入了37周，距离我们真正动产实际上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差。那么有的人他可能41周以上、41周左右动产，只要他胎心是好的，他胎盘功能是好的，我们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达到了过期妊娠，比如说接近42周甚至42周以上，因为循证医学证据提供给我们的数据就是认为这个时候母胎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就会明显增高。所以说假如是接近42周还没有动产，41周以后我们往往是采用促进动产的方法，我们叫促动产。那么这样的话呢，来避免它形成一个过期的妊娠。
1: 过期的
0: 妊娠，那么减少母胎的这个并发症，这个是在我们医疗上处理的一个原则。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那么什么样的是真正的动产了呢？经常有孕妇半夜三更来，着急忙慌的要来办住院，说我见红了
1: 啊，
0: 或者说我肚子昨天晚上疼了，我得赶快住院。住院了以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我们就开玩笑，我说你这是要诈呼，就赶快回家吧，你这是诈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的临产。在我们妊娠末期呢，子宫呢在逐渐的就像一种锻炼一样，是为了真正的临产之前做准备，就像是我们参加比赛之前的这种训练一样。
1: 活动，
0: 对。
1: 它
0: 的这种活动呢会增加对于这种分娩的适应性。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有宫缩，但是呢一般不会有见红。
1: 可以有宫缩，但是不会见红，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心里有数，别太紧张了。因为这是正常的生产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有宫缩也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见红，是吧？这是有一个标准，是不是黄主任？
0: 是的。那么这种见红呢，它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实际上呢，老百姓说的见红就是阴道有少量的血性分泌物或者是流血，这个我们要鉴别的。
1: 嗯。
0: 少量的血性分泌物呢，可能是比如妊娠晚期，宫颈粘液栓脱落，然后少量的血，那么这种是血性分泌物，是我们晚期的一个生理性的表现。
1: 嗯，
0: 见红了之后呢，可能不会马上动产，但往往几天之内会动产的。
1: 哦，
0: 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见红。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少量的流血。那么这个流血实际上我们要引起警戒性的，它可以有不同的原因，比如说是一个前肢胎盘的出血逐渐的增多，
1: 嗯，
0: 比如说是有胎膜后某些小的血管破裂的出血，
1: 嗯，
0: 比如说是有一些有并发症的孕妇，尤其是子痫前期妊高病的孕妇，她可能是有胎盘早剥，最早的时候呢有少量的出血。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种出血的时候要提高警惕，看看它是哪一种。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孕妇呢，当时半夜大约两三点钟给我打电话，也是原来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她跟我说，我刚才上厕所啊，我这个马桶里面有少量的血，但是我老公又不在家，我就不来了吧，等到明天我再找我的那个同事帮我拉我车上医院。
1: 啊，
0: 我今天晚上就先这样。
1: 嗯，
0: 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鲜红的吗？他说鲜血。我说你还是来吧。我说那个咱们看一看。结果他到医院了以后呢，我们做超声看，发现有胎盘早剥，胎盘后方呢一个大约6公分的一个大的血肿，只是有一部分的血流出来了，大部分还积在宫腔里面。
1: 他
0: 自己呢也没有感觉，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宫缩和疼痛。所以这个呢我们发现的很及时，它也是比较少见的病例。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出血它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的存在，是要我们医生来帮助判断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在讲见红，是不是一定要见红才会动产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医生，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产妇从家里面自己开车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生在车里了。
1: 哇，天哪！当时他也没有见红是吗？
0: 对呀，我就讲，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我说你在家没有肚子疼吗？他说我肚子疼了。但我婆婆说你没见红一定不会动产的，你可能一会儿就不疼了。
1: 哎呦，
0: 结果疼得紧了，他一直没有见红，然后他就生在他家车里了。
1: 天哪！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人，他是有差异的，他不是说每个人都像教科书一样，完全按照一个同样的一个公式，在一步一步的达到所有的指标才会达到下一步，不是的。每个人他是有个体差异，
1: 嗯，
0: 那么他也可能没有见红，他就直接动产，也可能他少量的血，他有其他的情况。但是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动产了呢？一个呢，他是要有规律的宫缩。
1: 嗯，
0: 这种宫缩呢，规律的宫缩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他3-5分钟一疼，
1: 嗯，
0: 一次呢可能持续个20-3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种宫缩呢，它就是一个越来越强的这种宫缩呢，是进入产程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产妇呢，她可以有，比如说是宫口的逐渐的一个开放，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医生来查体才能够确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孕妇来说呢，自己感受的是什么呢？自己感受的是这种下腹部的宫缩。有的孕妇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宫缩呀，我就笑，我说你要真有宫缩了，你一定会知道，因为它不会是没有感觉的宫缩。他一定是自己最起码最开始像来月经坠痛，然后呢逐渐的增强，表现为一阵一阵的，然后逐渐变得从不规律到规律了。那么这种过程，那么宫缩逐渐增强了，变规律了，如果发生了的话，我们孕妇一定会知道的。
1: 知道的，
0: 哎，
1: 因为我们也生过宝宝，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宫缩是很明显的。
0: 嗯，
1: 就是一阵 紧过一阵，
0: 对，
1: 然后呢它会持续的那种疼痛，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你见不见红，只要你有这种规律的宫缩，你就要引起重视，这就是要快生了的预信号了，是吧？
0: 对，这种情况呢是上医院是对的。
1: 对的。
0: 还有呢，我们刚才说流水，流水呢是老百姓说的话，
1: 破水
0: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破水。
1: 嗯，
0: 破水呢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进入产程，宫腔达到了一定的压力，然后呢胎膜破裂发生阴道的流液，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破水。
1: 嗯，
0: 但是在进入产程之前就发生胎膜早破，我们这种情况呢它呢是不是因为宫腔压力增加引起的，而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是绒毛膜羊膜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破水了，那么即便没有宫缩也一定要去医院，因为这里面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破水了之后呢羊水越来越少，我们孩子的宫腔里的环境那么是不是发生了有风险的情况，还有呢破水了之后呢宫腔和阴道是相通的，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无菌的一个环境，那么可能通过逆行的感染或者是原来就有绒毛膜羊膜炎破水，那么宫内感染的存在对我们的宝宝造成风险。还有呢就是破水了之后呢我们很担心如果流水流得很多有没有脐带脱垂的风险。那么如果这个哗的一下羊水流出来了，有的时候脐带跟着就下来了，我们孕妇经常是跟我们说，我觉得有一个像绳子似的东西从阴道里掉出来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脐带脱垂，这种情况下宝宝就会很危险。因为脐带受压以后呢血运的阻断，可能血运阻断达到8分钟，孩子就会造成一个宫内的胎死宫内。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胎膜早破，我们像看到电影里面那个女主角站在那儿哗哗的流羊水，不能够再站在那儿了，要马上躺下臀高位，然后呢联系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送你到医院。一直站到哗哗的，甚至我曾经有过一个我到基层调研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哗哗的流羊水，我就蹲在那儿了，然后就脐带脱垂了。那么实际上这个里面如果他改变体位臀高位的话，他的脐带脱垂可能就会避免，他的宝宝就不会胎死宫内了。
1: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0: 所以说
1: 大家也要引起个重视，
0: 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些知识的储存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是科普很重要，
1: 是能派上用场，
0: 正规渠道的科普很重要。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给我们大家进行各个专业的一些科普。今天我们的科普主题叫做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涉及到待产的怀孕的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其实黄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见红也好，破水也好，宫缩也好，其实规律性的这种宫缩是一定要重视的。那见红了，有的不一定见红，有的呢破水了之后也是风险特别大，很容易它脐带脱垂，所以说及时的去联系到医院是最为稳妥 的。然后由我们的专业医生帮您来把关，既减少了感染，又能够保障孩子的安全，又能够保证产妇的正常生产哈。其实说了这些之后哈，我们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我临产前的时候有一些是真的宫缩，有一些是假性的宫缩频繁，会不会导致早产或者是缺氧的这种情况，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需不需要提前住院呢？就像我就想起来了哈，我那个时候生宝宝的时候我都生完了，我住院当天就生了，早晨住的院下午生的，然后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剖腹产哈，一个跟我一起住院的还在流的呢。他应该就是假性的宫缩吧。
0: 实际上咱们老百姓说真性假性宫缩的意思呢，就是大家想象中说我这个假性宫缩我不会引起我的分娩，那就是假的，那么真性宫缩呢我就引起分娩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老百姓头脑中的这个对于真假的这个判断。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从我们医疗上的判断呢，它只是说宫缩的强度不一样，那么可以有宫缩，但是强度不是很强，它没有造成后果，比如说它没有造成宫腔内的压力的明显的增加，造成破水，它没有造成宫颈口的变短，宫颈口的开放、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假性宫缩。但是呢，这种宫缩不是说它没有宫缩，而是说它有宫缩。

0: 或没有达到这种强度。
1: 啊，
0: 那么对于不同的人员来说，这种宫缩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后果。比如说，对我们一般的产妇来说，没有并发症的产妇，这种宫缩它是一个，怎么打比方呢？就是一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在这种模拟训练的过程中呢，逐渐的增加了这种子宫的兴奋性，到后期它就能很好的、真正的发动起来，进入自然分娩。那么这个是我们生理过程的一个经过，一个阶段。那么对于有并发症，什么样的并发症呢？比如说是宫颈机能不全的一个患者，那么可能在20几周、30几周，这种宫缩，它的我们以为的这种假性宫缩，它就造成了它本身就有毛病的这个宫颈的缩短和开放，进一步造成了破水。那么这种假性的宫缩，尽管它没有达到我们以为的那个强度，它造成了后果，造成了我们的早产，造成了我们的胎膜早破。那么这种宫缩，我们医疗上也是要抑制的，也是要用药把它打掉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老百姓以为的真性宫缩和假性宫缩是从结局判断的，而我们医疗上呢，我们是从客观指标上判断这个宫缩我们是否是需要干预，是不是需要控制啊？那么，良好的一个军事演习，不要担心，尤其是已经在妊娠晚期了，36、7周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实话，即便真的早产了，我们强大的新生儿科对于这个胎龄，我们根本都不太担心啊。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我讲军事演习的这种工作，大家不用纠结，那么就顺其自然。但是有并发症的这种宫颈机能不全、有早产趋势的这种孕妇，那么这些宫缩我们是要用药物来控制它、处理它，减少它的频率、减少它的强度，来进行我们的保胎治疗。
1: 好，但是作为产妇来讲，她马上就要生产了，这个时候她重要关心的就是什么呢？孩子的这个胎心，对不对？这个胎心啊，我记得好像是到了38周开始吧，是不是就是胎心做的监测就特别及时、特别频繁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保障胎儿是否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再做一些储备呢？
0: 是的，实际上我们在观察一个宝宝有没有乏养的时候呢，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做胎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就短时间的多普勒听听，最简单的，那么听听有没有胎心。可能我的有一些孕妇自己甚至于在网上买一些小多普勒自己在家听，也有这样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证明孩子是有没有胎心。但是呢，这是我们讲最简单也是最基础。还有呢，我们经常要做的是胎心监护。胎心监护呢，就是我们做10几分钟、20分钟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描记一个图，这个图我们来看孩子的胎心的反应性，来判断孩子有没有乏养，有没有这种储备功能的下降。这个呢是对于我们的宝宝呢是一种监测手段。还有的监测手段呢是我们做超声，从超声看我们孩子的供血，看看孩子的这些血流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脐血流，比如说大脑中动脉的峰值流速，这些呢都是代表着孩子的供血供氧有没有问题的一些方法。
1: 明白
0: 所
1: 了。
0: 以说，这个呢，就是从医疗的角度来说，在医生那里，它是多个手段来共同监护，看我们的宝宝的安全性的。但是对于我们孕妈妈来说，最基本、最简单的是我们要注意胎动。对于胎动来说呢，国际和国内都是有专门的胎动指南。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孕妈妈来说，妊娠末期应该是注意胎动的。这个胎动每天都应该差不多。从规律上来讲，我们不要求孩子几点必须动，我们也不能像上课和军训一样来指挥我们的宝宝几点必须动。但是整体的大致的规律应该差不多，每天动的次数啊、幅度啊，大致的规律差不多，宝宝一般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胎动明显减少，减少了50%以上，这个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到医院来看一看，是不是宝宝有某些特定的因素造成了宫内的乏养，然后有胎心的减慢。
1: 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脐带缠脖，就我们
0: 对。
1: 大家说的，它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所以它胎动就减少了。尤其是淘气的孩子，可能缠的圈数又多一点，它是不是越来越紧了，就出现了它胎动的减少。
0: 是的，实际上我们产科是有一些意外情况的、
1: 哦、
0: 我们归类为产科意外，因为宝宝是活的，他在宫腔里面他在活动，那么他的胎盘和脐带，比如说是因为一些胎动的原因形成了脐带。

0: 比如说有一些免疫系统问题，容易形成胎盘微血栓的这么一些病情，会造成孩子供血供氧的一些下降，甚至一些明显的下降，造成了孩子的乏氧。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会伴有胎动的异常，可能早期动得特别多，然后呢，严重了以后呢，变得明显的动得少。这个过程中，产妇呢，因为是跟孩子24小时在一起的，所以说呢，自己来关注这个情况，发现有风险，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来让我们医生帮助判断，实际上是可以挽救不少的小宝宝的。
1: 好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胎心的一个动的规律性来指导你是不是它正常的，是不是啊？
0: 就是宝宝的胎动。
1: 对，
0: 啊，宝宝的胎动呢，是我们
1: 一定要
0: 最
1: 有
0: 容
1: 规
0: 易
1: 律
0: 观
1: 性的。
0: 察到的，
1: 对。
0: 啊，也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观察。
1: 好，那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马上就要生了，这肚子越来越大了。临产之前，我们孕妇是不是应该配合着做一些，比如说运动啊、睡姿的调整啊，或者是饮食方面呢，应该怎么安排？还有就是在生产之前，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呢？”黄主任给大家提个醒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挺好的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孕妇开玩笑，我说我给你留作业了，你的作业就是回家一天走1万步，尤其是妊娠晚期的，对于这种没有并发症的孕妇，对于没有这种胎盘异常的、没有早产风险的孕妇，实际上我们是鼓励孕妇多活动的。按照国际和国内的指南，我们都有专家共识的，是要求我们的孕妇在正常的孕妇啊，我说的是这些没有并发症的孕妇，她呢是要求每一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实现啊，每一周150分钟，假如说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休息，就是像上班一样，周一到周五每天要30分钟的。第二个强调的是中等强度，那么我们吃完饭慢悠悠的在小区散散步，这种这不叫中等强度，而是这种快步走，可以达到可以唠嗑，但是不能唱歌的这种程度，那么这种强度叫做中等强度。实际上，孕妇可以做的运动呢，还包括国际上比较推荐的游泳啊、孕期的瑜伽呀，但是排除高温瑜伽。还有呢，排除这种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是打球，不能是对抗性的，打篮球啊，在一起啊，像这样的排除对抗性的运动，是希望我们的运动在孕期要保持的。那么没有运动习惯的孕妇，比如她说我怀孕之前我就也不怎么动，我怀孕了之后你反而让我动起来，我可能不适应，那么你就要循序渐进的逐步的增加你的运动量。那么这个运动的好处是什么？运动可以首先帮助我们控制孕妇的体重和胎儿的体重，那么我们避免孕妇体重的过度增长，这对于孕妇的顺产是非常好的，也避免了孕妇因为体重过度增长造成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血糖代谢的异常，比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那么体重从宝宝来说，我们控制它正常的大小有什么好处？有的人说他就摆烂了，我说我就不想生，我就要抛大点无所谓，不对的这个想法。那我们宝宝在体重上，我们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对宝宝的远期是好的。假如是一个巨大儿的宝宝，他远期的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在成人期就会明显的增高。那么我们以前说，哎呀，看到一个大胖小子好开心，看到一个9斤的一个胖小子，原来那么开心，现在想对吗？现在反而说这个想法是不对了，因为这个孩子从宫内就埋下了他在成人期这些疾病的种子。那么我们这种活动是为了让宝宝在远期和围产期都能更加安全的一个措施。所以说，鼓励我们的孕妇，那么在孕期也保持着一个很好的运动的习惯。
1: 就是无论是你怀孕多长时间，初期的时候，如果说有那种轻微的见红的，你可能要需要卧床休息，其他的都要这种运动的习惯。刚才您提到了，每一 周都要有150分钟，而且是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习惯。
0: 是的，
1: 这个对于顺产、对于宝宝的健康、对于产妇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
1: 而且涉及到宝宝未来成人之后的各种代谢疾病。

0: 的发生的早晚，是不是啊？
1: 是的，就是有了很好的运动习惯，保持好体重的控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目前证实，第一，对孕妇的并发症是明显降低的，第二，对孕妇的远期的并发症，比如她分娩了之后的10年，她的代谢性疾病的发生率也明显下降，第三，对孕妇的心理焦虑状态会有明显的缓解。
0: 好，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不是有更有说服力了哈？因为我觉得就是从自己的孕妇的健康和宝宝的健康来说，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做好各个方面的一些保护工作啊，利于未来母子的身体健康。
1: 对，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些甚至在撸铁的孕妇，这个呢，我们不主张我们所有的孕妇去撸铁，但是呢，如果她原来有运动习惯的孕妇，她是可以保持的。
0: 哦，那哪些事儿绝对不能做呢？
1: 我们刚才讲对抗性
0: 的，对抗性的不能做，
1: 不应该做，比如不能在一起打球、篮球啊，这样就是对抗性的
0: 不能高温瑜伽，
1: 因为不要高温瑜伽。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孕妇如果真的是有并发症，比如前置胎盘，有先兆早产，有频繁的宫缩，那这些情况呢，我们就不能够让她坚持这种150分钟的运动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指南要求我们的孕妇是绝对卧床的。所以说，当我们有一些并发症的时候，虽然我们建议她少活动。注意不要太劳累，也不应该建议孕妇绝对卧床，像那种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床上的这种保胎，我们实际上并不鼓励。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她有一些活动，来保持她的身体的状况，来预防血栓。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叫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就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黄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家里有待产的一些孕妇哈，马上就要生宝宝了，哎，或者是我们正在处于怀孕的阶段，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待产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都可以随时来继续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还有一些这个孕产妇哈，黄主任，就是预产期到了没动静。很多有人是推迟了，是正常的吗？超过多久必须要入院进行一个干预呢？刚才您说到一个42周，是不是？
1: 对，
0: 就
1: 是像我们民间故事说是像哪吒那样，怀胎多少多长时间，然后最后，那个就是一个民间故事。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对于过期妊娠42周以上，觉得这个母儿的并发症都会明显增多，一般是不让等到那么久的。
0: 好的。
1: 那么如果是具备自然分娩的条件的话，我们是要进行一些促动产的措施的。促动产呢，比如说最基本的，我们医生可以在门诊给患者进行剥膜。那么这种剥膜呢，实际上它是有的人会几天之内就诱发动产的，这是一个从英文来说叫 cervical massage，就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宫颈的按摩，可以这么翻译。实际上它是什么一个作用呢？它就是通过这种刺激来诱发宫缩，所以说这个是最基础的
0: 宫颈的按摩，
1: 英文叫 cervical massage。然后呢，从我们医疗上来说，如果对于一些患者需要进一步的促动产的话呢，可以下宫颈的扩张球囊。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孕妇在做这个宫颈扩张球囊的时候，甚至是不住院的，上以后就回家，然后呢有动静再来医院。这个呢是很多人在做的一个事儿。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孕妇，我们是住院以后做，就是怕监护不到位。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比如我们缩宫素的促动产，在宫颈成熟度达到我们满意的这个评分之后，我们紧接着呢缩宫素促动产，这样的话呢诱发宫缩，来使它能够 发动起来，

0: 能够进入产城。
1: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对于这种迟迟不动产的已经达到了阶级过期的这种状态的孕妇的一种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赢得自然分娩的机会。
1: 嗯，
0: 还有一些情况呢在国际上也是积极促动产的，比如有一些并发症的孕妇，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孕妇，再往后呢她可能会妊娠病进一步的加重，会发生危险。那么这种情况因为疾病的原因，也可能我们会在没有达到40周41周的情况下我们就积极的促动产了。这个呢是在国际上大家是有行业共识的。
1: 嗯，
0: 那么为了孕妇的安全，或者一些情况下为了胎儿的安全，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母儿发生严重的风险，那么我们有一些孕妇是建议进行促动产的。
1: 嗯，这个促动产的手段和方法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刚才您说到了宫颈的按摩、扩张球囊、
0: 嗯、
1: 还有这个缩宫术是等等哈，
0: 是
1: 都是我们的促宫产的手段之一，是结合孕妇产妇她的不同的身体状况而采取的不同的方式，
0: 是的，
1: 对吧？
0: 方式是好几种，
1: 对，
0: 但是呢每一个孕妇用哪一种我们是结合孕妇的情况
1: 对
0: 来进行判断的。
1: 好，各位家里有这样的孕产妇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这个产前的一些检查，包括待产阶段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87997399 87997399，抓紧时间来咨询哈。还有刚才就是我们提到那个破水的那块、
0: 嗯、
1: 就是假如说有破水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有的那个是已经流了很多了，那你要抓紧时间打120上医院了。有的人说我这个如果破水了我可不可以走路，可不可以洗澡，等了阵痛的时候再去生吗？
0: 那就看这个破水是到什么程度的，是哪一种破水、
1: 嗯、
0: 比如像这种哗哗的流的这种还是要早点上医院的、
1: 嗯、
0: 我们要避免风险，刚才说了比如脐带脱垂的风险，
1: 感染、啊、
0: 比如说孩子宫内乏氧的风险。
1: 嗯，
0: 那么没有了羊水，那么羊水明显减少，缺少羊水的保护，有可能有脐带受压的这些可能。
1: 嗯，
0: 所以说当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到医院。
1: 好，
0: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高位破水非常少的阴道流液，
1: 嗯，
0: 那么也不差那一会儿，你可能收拾收拾洗干净呢上医院、
1: 嗯嗯、
0: 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很少的这种高位破水应该也问题不大，
1: 也问题不大，
0: 所以说这个要每个人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1: 好，再有就是涉及到生产之前了哈，很多人说我马上就要这个生孩子了，顺产之前需要准备什么，待产包是不是刚需的，哪些是鸡肋不用带的，这个有没有提示一下？
0: 实际上待产包我们大家一问就是我说你自己上网上去找有的是
1: 啊，
0: 这个待产包都是孕妇自己总结出来了，觉得她的生活中
1: 必须的
0: 分娩期她有一些什么比较常用的，
1: 嗯，
0: 比如说她的婴儿用品啊，比如说是她的产褥垫儿，
1: 嗯，
0: 比如说她的一次性内裤，
1: 嗯，
0: 比如说她的为了母乳做准备的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围产期是需要事先准备好的。
1: 嗯嗯嗯
0: 啊，那么这个呢是别到时候着急忙慌的突然间动产了发现什么也没准备，
1: 是
0: 那就太马大哈了，
1: 最好是放一个包里、
0: 哎、
1: 是吧，
0: 拎包就走，
1: 对
0: 啊，我这拎包上医院入住，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就要提前做准备了啊。另外呢有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就是我们生产的时候是顺产，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孩子一说哎太疼了能不能坚持、
0: 嗯、
1: 还有临产前的时候怎么样用呼吸用力有效的来缩短他的产程少受罪呢、
0: 嗯、
1: 教孩子几招。
0: 这个呢就是首先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产痛呢、
1: 嗯、
0: 它是一个生理过程，
1: 嗯
0: 啊、那么千百年来大家生孩子，现在有分娩阵痛了，以前没有，大家也在生孩子，
1: 嗯，
0: 那么就包括我自己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在医院产妇来生孩子也都要征求产妇的意愿，你是要做这种阵痛分娩减痛的呢还是你要纯自然的、
1: 哦、
0: 有很多人他就特意要去选择纯自然的，
1: 纯自然的
0: 他要感受一下，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跟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对于疼痛的敏感度对于疼痛的耐受度每个孕妇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孕妇说哎呀还没怎么疼呢觉得还可以，宫口都快开全了，
1: 嗯，
0: 那么就可能就不需要去打分娩阵痛，那有的孕妇还没怎么地呢 可能刚刚的规律宫缩就滋儿哇乱叫，受不了了。我那时候我就跟她老公说，我说我给你个任务，拉满情绪价值，就是把你媳妇儿哄好，让她度过这个阶段。我们宫口开的差不多了，可能接近两指了，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上无痛了。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扎了镇痛了之后呢，分娩镇痛之后呢，我们孕妇对于疼痛的感受那就会明显体会感要好得多了。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对于孕妇来说，第一不要有这个恐慌的心理，
1: 嗯，
0: 它是一个生理过程，它不是说，要死要活了，我就有这个疼痛就不能活了，
1: 嗯，
0: 这个首先是它是这个定位，第二呢，有一些办法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减缓这个疼痛的，
1: 嗯，
0: 我经常跟我的小孕妇们说，我说我给你的作业今天。就俩作业，第一回家去锻炼身体，一天一万步。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给自己洗脑，别看那些制造焦虑的那些新闻，微信上的那些东西，
1: 嗯，
0: 某某平台的那些东西，大家都是在那倾诉焦虑。那么你越看，他越给你推送，
1: 嗯，
0: 你接受的都是负面信息，不好。
1: 对。
0: 你去主动的去看那些什么拉玛泽呼吸法呀，分娩期的这种。呼吸啊，怎么自由体位啊，自己怎么配合医生啊，这些小视频是很多的。
1: 哦，
0: 尤其是这些还有一些大咖们做的这种孕期的这种围产期的，我自己有空我都自己都愿意看，比如说段涛老师啊，范玲老师啊，这些老师们他们做的这些视频，从我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的产科医生来说，我都很愿意看。
1: 嗯，
0: 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正能量，
1: 嗯，
0: 让你能坚信自己，让你给自己很多的信心。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准备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是运动，一个呢是我们科普思想上的准备。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摆烂，就是持续的努力。那么假如你把自己吃得很胖，要管住嘴迈开腿，假如你不做，你去摆烂，你去说我就想吃，我晚上饿了受不了，有的孕妇还美其名曰说我孩子饿得受不了， 我必须得吃，我就要吃个甜点。我就乐，我说不是孩子受不了，是你受不了。那么他这么放开了吃了之后，孩子很大，到最后呢分娩的时候就是难为自己难为孩子。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像我们高考一样，你临场的那个发挥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在那之前你的学习你的训练也是更加重要的。
1: 没错。好，各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的一期冰城医生的主题哈。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也是我们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啊。87997399，如果有产科方面或者是孕前检查的问题，随时可以继续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啊，我们要请教这个黄主任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包括父辈的这个，他们都想让孩子尽量的去顺产，但是如果出现了胎心不稳、脐带绕颈或者是羊水偏少，还能顺产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紧急进行剖腹产？
0: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顺转剖的问题。
1: 顺转剖，
0: 对，就是我们本来是在顺产的过程中，
1: 嗯，
0: 在进入产程的过程中，但是某些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转入剖宫产。
1: 嗯，
0: 首先跟大家说顺转剖，我们大家很多恐惧说，哎呀，我顺转剖我不划算，我可不试了，
1: 我直接剖了得了。
0: 万一我顺转剖了呢？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我想我怎么劝大家这个事儿，后来我忽然想到一点，我说你顺转剖也比你直接剖划算。为啥呢？你顺转剖的这个过程中呢，孩子的经过产道的挤压，那么他的失肺的发生率是明显降低的。
1: 什么发生率？
0: 失肺。
1: 失肺。
0: 失呢是干湿的湿，三点水这个湿。
1: 嗯嗯。
0: 失肺是我们剖宫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没有经过产道挤压，孩子直接剖宫产出来，那么肺子呢，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很多的水。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就看到。这个孩子没有经过产道挤压以后，他出来以后他有呼吸窘迫，他的血氧会降低。 那么需要向新生儿科过渡几天才能回来。
1: 哦，
0: 就是对于剖宫产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发生率的。它跟

0: 我们手术的过程没有关系。
1: 嗯 嗯
0: 剖宫产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比率会发生孩子是非的。
1: 是非哈。
0: 所以说那么你经过试产，经过了产道的挤压，最起码我们降低了是非的发生率。
1: 嗯，
0: 所以说从整体你和宝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你顺转剖你也不亏。
1: 嗯，
0: 这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灌输的第一个概念。
1: 嗯，
0: 就是说不要因为怕顺转剖而不去尝试自然分娩。
1: 好。
0: 第二个概念呢，就是顺转剖什么时候我们要做顺转剖，就是这个时候呢胎儿或者是母体发生危险，不能够再进行自然分娩了。
1: 嗯，
0: 怎么危险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过程中呢，孩子的胎心突然明显的不好，可能是比如说是脐带的扭转呢、啊、缠绕啊，
1: 嗯，
0: 孩子逐渐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勒紧了，供血供氧不好了、
1: 嗯、
0: 然后胎心不好了，没有办法再自然分娩了。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要进行顺转剖的。或者是因为妈妈的一些并发症，比如妊高病的孕妇在分娩的过程中血压特别高，
1: 嗯，
0: 用降压药也很难以控制，然后出现了头疼，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妈妈的安全，为了避免子痫抽搐，那么我们要去做剖宫产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为了孩子和妈妈的安全，有一些我们不得不顺转剖。
1: 好，
0: 还有一些呢就是产程进展的不顺利。
1: 嗯，
0: 什么叫产程进展呢？我们的孩子是头位，但是下降的过程中呢，可能因为他旋转的这个分娩机转的一些问题，他变成了一个头位里的难产。头位里难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一个高职位，比如说是因为不均倾，我说的这些专业术语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骨盆是有宽的地方有窄的地方的，我们的宝宝在往下走的过程中，他在拼命的尝试用自己最少的径线来通过这个骨盆的这个通道来进入我们的分娩的一个通道来过去。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在转的过程中呢，他方位转的不对了，他按照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位置下来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往下走，就卡在那儿了。
1: 嗯嗯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头位难产。这个时候呢，假如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些助产的技术，比如胎息和产钳，头比较低了我们可以用，但它还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这种助产的技术，那么它又没有办法再下来，我们的产程都停滞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改用剖宫产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顺转剖什么样的孕妇和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我们要去做顺转剖。
1: 好，哎呀，非常专业。黄主任非常辛苦啊，给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应该说是结合您很多的一些临床经验，还有遇到的一些产妇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情况，给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前待产的时候一些具体问题的具体剖析。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来说，应该说是受益匪浅的啊，收获颇丰的哈。辛苦了黄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也是产科主任，也是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真的能够帮到更多的一些待产的一些产妇哈，能够安全顺利的生产。因为经验非常的多，因为我们整个的科室的建设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所有的一些医疗技术手段的保障又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产妇都能够顺利的生下自己的一个宝宝，安全的、健康的、聪明的，是不是？
0: 嗯，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黄主任做客冰城医生，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谢谢大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

0: 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加上，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自古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朱生所推荐的康茂才，真是有见识啊。朱元璋在心里边想着，他示意康茂才继续说一说屯田之事。康茂才呢，心领神会，又一拱手：“启禀国公，屯田需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田土可屯，二是有劳力去屯。如今连年战乱，地主农民死亡流散，大量土地荒芜，无人经营。而吴国公仁义之师，天下皆知啊。涌流而入吴国公势力范围的流民甚多，如将其组织起来，再选出征战有力的战士，可组成一支庞大的屯田队伍，然后拨出荒地，定下生产任务，制定奖罚方案，到时候定可如愿以偿，增强他日战胜群雄的经济实力。朱元璋听罢，不住的点头啊。等康茂才的话讲完，便笑着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等农业生产的工作。安排好屯田的事儿，朱元璋是如释重负啊，大为的舒畅。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了汤和李善长去处理，自个儿呢回国公府了。多日不见，朱元璋非常想念夫人，他想看一看儿子朱标，儿子又长大些了吧。他这么想着，噔噔噔就加快了脚步。马秀英早就听说朱元璋回到南京城了，他也知道朱元璋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好了才能够回家，于是便耐心地在屋里边等着。他看着丈夫的事业是一天天做大，一天天走向辉煌，又是兴奋又是担心呐。他看到丈夫还是一心一意地爱着他，很是满足。他的聪明啊，使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看见了丈夫那双对郭丽儿渴望的眼睛。他的心曾是那样的烦乱不安，但他的聪明也告诉他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作为聪明透顶的女人，她看得非常明白呀。丈夫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的男人。成功会刺激他的欲望，会让他呢去寻求新鲜的美味来满足他那扩大的心。他对我是真心的，但如果我阻止他去取得他的需要，我只能失去他的真心相待。朱元璋最近启用的一批批地主豪绅，有谁不是三妻四妾呀？马秀英拿定主意了， 他做了安排。朱元璋回来之后，啪，一把抱住了马秀英。马秀英是微微一笑啊，去看看我们的儿子吧。哎，朱元璋点了点头，马秀英叫小红抱来了朱标。这个小家伙啊，一张红扑扑的脸，见人就咪咪的笑，仿佛他也知道父亲的成功，知道啊，他将是明皇朝的第一个太子。夫人，你看儿子得意的样子。说着呀，朱元璋逗了逗朱标的脸。嗨，没想到小朱标啊，竟哇哇的大哭了起来，怎么哄也无济于事。马秀英担心吵了丈夫，叫小红把朱标给抱走了。剩下夫妻二人，朱元璋上前轻轻地拥抱着马秀英。从那漫不经心的拥抱中，马秀英感到了失望啊。他又想起了朱元璋看郭丽儿时那渴望的眼神，他心里边有点发痛啊，却只好强忍着。元璋啊，我要送你件礼物。哦，是什么礼物啊？如果你心急，现在就跟我去看看吧。哎，不急不急。朱元璋轻轻搂着马秀英。会是什么礼物啊？他在心里边问自个儿。马秀英看透了朱元璋的心思，啪，起身拉住他的手。走吧，我这就带你去看看。朱元璋跟着马秀英来到了一间别致的闺房，一位身着新婚红装的姑娘坐在了床沿上。屋里边的陈设着豪华不已，床上的用品更是玉帛锦缎。只可惜呀，姑娘的头上盖了盖头，不知道是谁。夫人，你这是？我给你找了个妃子啊，她是你最喜欢的郭丽儿。唰，听到郭丽儿，朱元璋眼睛一亮啊。郭丽儿是郭子兴的小女儿，美丽芳洁，端庄贤淑。郭子兴死了之后啊，朱元璋就将其母女接来与自个儿同住，但都是夫人安排照顾，自己呢军务繁忙，很少与之接触，偶尔的看见一回便不免愣上一阵子。他自己心想啊，如果秀英有这样的模样，就十全十美了。这个想法呢也是偶尔的冒出来，基于对马秀英的亲爱，基于战事繁忙，他还是很少想起这个女人来的。可如今呢，他看着马秀英，你为什么呀？他不明白马秀英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喜欢，我喜欢的你就去做。马秀英点了点头，我活着就要让你得到你喜欢的。夫人，啪，他不顾那床上的姑娘作何想法，扑了上去，紧紧地搂住了马秀英。夫人，我感谢你，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我知道，你去休息吧，我也要去休息了。马秀英推开了朱元璋，走出门去，来到了洒满月光的庭院里，久久地凝视着白云里急急穿行的月亮。夫人，你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红来到了马秀英的身边，将一块软缎手帕递到了她手上。我没有哭，我不会哭的，我真不愿意这么去做，可又不能不那么去做。无论是将军还是政治家，总是需要感情的。在残酷的斗争中， 这种感情有时候比他的思想和智慧更能增强战斗力。这一夜，朱元璋睡得非常好啊，他更加感觉到自个儿还是这么年轻，这么有力，这么充满了朝气。直到日头升起了好大一阵子，他才从甜蜜的睡梦中醒来。他感到了从惬意的疲惫中休息过来的爽快呀，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满足的快乐。李善长、汤和一早就来到了国公府，因为不便惊扰国公的美梦，就一直在大厅里边等着。因为等的时间太长了，两个人的脸都拉得挺长。朱元璋出来了，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于是就问他们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啪，两个人是四目相望，都不愿开口。好半天呐，汤和才支支吾吾地告诉了朱元璋，昨天晚上啊，冯指挥使和李元帅拿下了扬州城，在攻上扬州城头上时，冯指挥使被暗箭给射中，牺牲了。什么？朱元璋听后看着汤和李善长，哎呀，冯国胜战死了。朱元璋他重重的叹息了一声，止不住的泪水哗哗的往外流啊。国胜啊，我的国胜，元璋正需要你携手并进，可以就离我而去呀。他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啊。朱元璋想起了冯国胜生前的遗愿，便告诉李善长，还请先生将国胜的驱逐鞑子还我河山这句话写下来，我要把它贴在大殿上。李善长一听却站着不动，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朱元璋，走到了朱元璋的身边。国公，我们如今正在与之作战的可都是义军呐。呀，朱元璋听了一愣，心想，可不是吗？元朝军队所剩无几了，碰上了也是不堪一击，如今与之作战的劲敌全是以前的兄弟义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提驱逐鞑子还我河山，岂不是自灭士气吗？他这么想着就默然不语了。为了等冯国胜的遗体运回南京城，朱元璋西南之行推迟了一天。就在祭拜冯国胜的时候啊，西南方传来了捷报，常元帅鲁敌两万，攻下了铜陵城。悲剧之中又有些喜剧，朱元璋的心里边稍微的好受了一些，但是他和李善长的心还是很沉重的。为什么呀？因为现在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强敌陈友谅的手中成功的夺下池州城。朱元璋从濠州城出来之后，攻城夺关，杀人无以计数，但身边得力的文臣武将却是与日俱增，并无半人早亡。没想到冯国胜却带头走了。为了表达对冯国胜的深情厚意，朱元璋特别督促要将冯国胜的丧事办理得非常隆重。举丧这一天呐，朱元璋在众将帅的面前袒露了真情，他的悲痛和伤心，眼泪与痛哭声凝聚了所有将士的心呐。国公真是重情重义之人，跟着他纵然是牺牲了， 也是死有所值啊。这句话深深地埋在了将士们的心里啊。李善长明确地提出驱逐军阀一统中华的口号，又让众将士有了更明确的战斗目的，为了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皇朝而战，全军上下更加是斗志高涨，豪情满怀，士气倍增。这个冯国胜是朱元璋从一个想谋些出路的小军阀成长为一统天下而战的英雄，朱元璋确实从心里边感激他呀，感激他一辈子。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他还追封了冯国胜为影国公，把他的肖像挂在了功臣庙里，使冯国胜位列第八名。祭祀完冯国胜，朱元璋率军西南，他要去和常遇春会师，然后挥师南下，继续扩展地盘。临行前，朱元璋放心地将偌大的一座南京城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同乡汤和镇守。汤和带着南京城的文武众官，恭恭敬敬地把朱元璋送到了南京城外，一一作别时，他们突然发现马修英的侍女小红领着四个兵俑抬了两口箱子过来了。李善长一见赶忙前去探视，只见小红挥了挥手让兵俑们把箱子放了下来。他快步走到李善长面前一作揖：参议官大人，这是我家夫人的一点心意，请您务必转给南征的将士们。哎呀，李善长不解呀，他命令军士们打开了箱子，见里边全是金银财宝，更有些莫名其妙了。小红一指箱子：参议官大人，这些呀都是夫人平日里的积蓄，夫人请您代为收下，讲给那些沿途征战立功的将士。李善长闻言顿时是激动不已啊。哎呀呀，善长在此代全军将士谢过夫人。李善长言罢对小红作揖致谢。势必李善长走进朱元璋的轿子，把这件事儿一一细说了。朱元璋听后让吴良把礼物收下，他感慨万千呐，我这夫人呐。连绵的山峰间，一条大道伴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向前，大道的尽头是如絮的白云，汹汹涌涌，让人感觉这大道是从白云处伸出，又仿佛是白云将大道给遮断了。部队整齐威武，坚挺向前，似乎顾不了去想这许多，只有坐在轿子里边的朱元璋能如此的悠闲，浮想联翩的。他看了一会儿外景，吧嗒放下了轿帘，闭目养神。他心想，上天待我实在是不薄啊，我正迷糊不清时来了位军师，我刚有些兵将时又来了一位大元帅，如今我要夺天下，更有李善长这样的能人治理后方，确保供给，我朱元璋到底有什么能耐能让他们拥戴我，为我卖命？还有秀英，他忍不住刷又扯开了窗帘，后边是他的随军妃子，是马秀英做主给他娶的郭妃。郭妃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他觉得和他在一起时便是在享受人世间的乐趣之最。他娇美却不撒娇，他柔嫩却舍得给予，他也是不在乎自个儿，而全在乎他是否快乐如意。朱元璋确实喜欢他的郭妃呀，他从心里边喜欢， 他真想随时和他在一起。但是朱元璋更加的明白，他对马秀英同样是真情，而且是郭飞根本不能替代的真情。他喜欢马秀英，就像喜欢自个儿的身体一样。他明白，马秀英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了，他们将永远不会分离的。在蜿蜒无尽的山路上，部队在有力的前行着。这是他朱元璋的部队呀，这些年轻的士兵将要为了他去拼杀疆场，丢弃生命。他突然想起了十年前在那座山脊上他遇到的那位癫僧。朱元璋在心里边告诉自个儿，小和尚已经懂了，我已经不是我了，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平息战乱，一统河山。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为达此目的什么都可以牺牲。冯国胜的牺牲是值得的，千千万万将士的牺牲也是值得的，还有为我的马秀英、郭丽儿都是值得的。他们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为了一统河山。因为只有我朱元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坐在舒适的大轿里边，这么想一会儿睡一会儿，日子倒也打发得很快，转眼之间便到了君子山。此处离铜陵城只有十里了，常遇春率众将来迎接。到了铜陵，常遇春等朱元璋坐在帅椅上，便将战况详细禀明。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欢迎您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您用歌声的方式来记录生活。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来看一线的牛富山牛大哥，您好。
1: 锦祥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1: 哎呀，我又第一个啊。
0: 啊，可不呗，独占鳌头。好，
1: 我今天唱段智学或闪旋段。
0: 嗯，好，牛大哥要。
1: 春色换人间。嗯，
0: 好，牛大哥今天给我们唱京剧了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因为牛大哥的京剧唱的可好了。
1: 这段感冒啊，嗓子不给力。
0: 哦，没关系，您尽力就行。加油。
1: 好，好。

土匪般时间到，插进飞虎山，十八座山雕埋葬在山间，壮志寒山越穷心，真是远待等到一代游，会是白金烟到回朝金角。

0: 好了，谢谢姜老师。
1: 嗯，好嘞，果然哈，我们牛大哥唱京剧就是酣畅淋漓的感觉，他中间还学了一段马叫哈，学的也很像，很传神，很好听哈，整体听起来都特别的舒服。哎呀，我们牛大哥唱京剧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0: 谢谢。
1: 真好哈，给我们牛大哥点个大大的赞，谢谢您喽。
0: 好了，金老师，金小老师，再见，
1: 再见，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郭庆金郭大哥您好。
2: 好，哎，那个程小老师，
1: 金小，
2: 金小老师，中午好。
1: 哎，中午好。
2: 给牛大哥点赞啊！
1: 嗯，唱的真不错。
2: 亲子组合，我和豆姐。
1: 啊、哦，豆姐好。
2: 我们俩唱一首，唱一首，就是哥哥妹妹手牵手。
1: 嗯，好的。今天是金枝组合，我们的郭大哥和我们豆姐唱一首。哥哥妹妹手牵手。好，我们一起来听啊，交给二位了，加油。
2: 请豆姐。
3: 好，开唱啊！八。

0: 研判完毕。
1: 好，谢谢豆姐，也谢谢我们的郭庆金大哥，两个人就是那个非常和谐的组合，再次重出江湖啊，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2: 啊，谢谢金小老师。
1: 好，谢谢郭大哥，谢谢豆姐喽，午间愉快，再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徐芳姐姐您好。
3: 金阳老师好。
1: 哎，您好。
3: 今天听了两位歌手的来，特别给我们那个听见刘大哥，他唱那个支持支持我乌克兰杨志英，这个都是仅仅是某些事实，
1: 嗯，
3: 某些事实59年，
1: 嗯，好，
3: 对啊，这首歌某些年到我们整个人民解放战奋战，具有我们伟大的整个整个人民才有今天的伟大胜利。今天我把他这首歌，我唱一首。冒险来到咱们能吧，红歌啊，
1: 嗯，红歌，一首红歌，好的，有请。
3: 对，我冒险吃吃辣的，吃了那个吃吃，我姑娘也是辣的吃酸的，我姑娘也最喜欢这首歌。对呀，她也会唱，今年她大学老师，有时不然我叫她进去她给我们介绍老师的，她有时，那我开始啊，
1: 嗯，好，
3: 今天各位各位啊，
1: 嗯，好。

0: 周末我拉着走走，欢迎你唱歌。
1: 嗯，
0: 谢谢建强老师啊。
1: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的徐芳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谢谢您，我们再会啊。这是一首很好听的红歌，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一线的季彩林大哥你好。
2: 金祥老师好。
1: 哎，中午好，欢迎您。
2: 啊，给郭大哥、窦大姐、刘大哥、
1: 嗯、
2: 还有刘芳大姐都点赞。
1: 好呵呵，给大家都点赞。那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今天是9月9号，是毛主席逝世纪念日，
1: 嗯，
2: 所以我也唱一首黄歌，
1: 嗯，
2: 来纪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1: 好，
2: 唱一首毛主席的《化儿系心上》。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红歌，呵呵，有请我们的季彩林季大哥，有请。
2: 好、啊。

0: 把他们全埋葬。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季彩林季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红歌啊，可以说这样经典的歌曲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从你小的时候一直唱到我小的时候，一直在唱到现在的孩子小的时候，经典的歌曲永远是在流传，同时这首歌的思想也一直在人们之间流传着。感谢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哈，非常经典，而且唱得很好，给您点赞，谢谢我们的季大哥，再见。
0: 谢谢，
1: 哎，拜拜，
0: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请进我的老朋友，我们二线的张东。张东好。
2: Hello， 好久不见。
1: 好久没碰到了啊。
2: 对呀、啊，就等着你参与你的节目，就是等不到你。
1: 哎呀，那只能说咱俩不经意间的错过了。我上班还是挺那什么的，到点我还是上班的。
2: 好的，
1: 好，那张东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我也唱一首毛主席的歌吧，我唱一首读毛主席的书。
1: 好的，读毛主席的书是吗？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张东，有请。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东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怎么说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题材的歌好像是就是那些红歌在那些那个里面那个范畴，但是你唱出来之后我又觉得带了一丝现代的意味在里面，就好像是一首我们近期然后给大家谱写出来的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啊。我不知道是你对这首歌我不太熟，所以我不知道是一首过去的歌还是现代谱写的歌，但总之我觉得您唱完之后很适合在这个时代流传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哎呀，我们张东不是情歌小王子吗？怎么好久没给我们唱情歌了呢？下次再给我们来唱首情歌好不好？
0: 好的，嗯，
1: 好的，那谢谢我张东弟弟喽，我们下次见，
0: 嗯，
1: 拜拜，
0: 再见，
1: 好，拜
0: 拜。
1: 拜拜，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玉林大哥您好。
2: 李先生你好。
1: 您好，欢迎您，今天给我们演点什么？
2: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50周年嘛。
1: 嗯。
2: 今天我来一遍唱那个毛主席话题的上。
1: 好的。
2: 现在我把它重新吹一遍啊。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玉林大哥的精彩演绎。有请。
2: 好嘞。

0: 好嘞。
1: 好，呵呵，谢谢我们的玉林大哥哈。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用竹笛的方式演奏，果然是有与众不同的效果，就是给人的心理震撼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同样非常的经典。好，也谢谢我们的玉林大哥了，谢谢您的展示，再见，拜拜。
0: 好了，再见。好了，拜拜。好了，拜拜。 好，
1: 再见。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我邓金大哥您好。
0: 啊，金老师你好。
1: 您好，邓金大哥，好久不见。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0: 今天给大家换换口子。
1: 哦，
0: 咱这清唱一段河南曲剧《匍匐状元》。
1: 哦，今天清唱一段河南的当地的戏曲是吧？
0: 曲剧
1: 是吗？
0: 对。
1: 哦，好，我们来听听啊，给大家也开开眼，让大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一起来有请我们的邓金大哥，有请。
0: 咱说这个曲剧，这是我们的家乡戏。
1: 哦，
0: 我从在听着这个河南曲剧长大的。
1: 哦，啊，我们
0: 不是越剧啊，是曲剧。
1: 曲剧不是越剧，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怎么说，像龙江剧不是二人转，可能是我们当地人明白，可能外地人他就区分不是很清楚，但是作为从小听曲剧长大的邓金大哥有很深的一个发言权，我们听一听我们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好，时间交给我们邓金大哥，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0: 可能有个别老师听不惯啊，听不惯，你先把你那小刀关个几分钟，
1: 听不惯，我们多听一听，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声音，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0: 个别老师不要班门弄斧啊。
1: 好，
0: 啊，清唱啊。
1: 好，清唱。
0: 匍匐状元片段，杀猪杀到月出山。杀猪杀到月出山，急急忙忙回茅庵。我干妈带我进此山，我妹妹心灵手巧染琴弦。世上的巧事有千万，俺家的巧事更稀罕。我认了个干妈和妹妹，提的是亲生母女来团圆。如今我已是寒暖有人管，风不降兮不作难。小茅屋赛过那个金莲店呐，粗茶淡饭也香甜。今日挣了钱三串，给俺妈吃了一件粗布衫，尝了红糖啊，撕呀撕凉拌呐，又买了一把筷子两个碗，外带一包大旗面。我的好妹妹呀，见我的鞋穿烂了，要亲手给我走双新鞋穿。足鞋的材料都齐，要给他买来了木梳镜子，镜子木梳，表呀么表心甜呐，哎呀嘿，高高兴兴往家赶，见了俺妈去问俺，猛然想起是一件，我妹妹让我给她买张纸表现样子嘞。这我都忘了一干二净了，哎，这可叫我做了难难。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邓金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段传统戏剧的一个表演啊。 可能大家就像我们邓静大哥说的，很多人对于这样的剧很熟悉，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中国嘛，就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地方不是很熟悉的一个戏曲，我们需要一个渐渐的接受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能听得进去，而且我们欣赏得来。我觉得邓静大哥的这段唱得非常的好啊，我们的节目也非常荣幸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展示自己当地特有的绝活。你看，有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山歌，哎，我觉得也很好哈，这是我们平时听不到的东西，听不到的曲风，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五湖四海的朋友展示了自己的风采。哎呀，邓静大哥从小听着长大的，您真幸福。好，邓静，
0: 嗯，一共有78种这个大小曲种啊，这个都知道豫剧，但是你比如说这个曲剧、文邦、道情、雅县、太平调、坠子、大调、曲的都多了，有好也叫不出名字来。
1: 其实就是
0: 78种。
1: 78种，我觉得咱们就算这个曲剧啊，还有很多当地的剧种哈，就是结合当地的语言啊、发音习惯，以及就是。可能是就是我们劳作的时候来哼哼的这个曲调，随着年代的久远，大家用这样的曲调去讲一个故事啊，或者是记录一件事情啊，渐渐的就成为当地的一个特有的曲种了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邓静大哥今天也是让我们开了眼了，让我们长了见识了，非常好啊。也欢迎您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一些或者是展示一些我们当地有特色有风采的东西，这样让我们有更多学习。

0: 和交流的机会，也很好啊。好，谢谢邓金大哥了，给您点赞，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中。
0: 哎，再见。哎，您看哈，他说这个再见好，他说中。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当地的一个特色，很好听。然后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风采。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刘伟姐姐您好。
2: 金翔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刘伟姐姐今天带来点啥节目呢？
2: 为前面这个唱歌的、唱戏的、演奏乐器的选点赞。
0: 今天可以说
2: 真是丰富多彩
0: 啊！大家都是有才的人，都有绝活。你看每个人展示的风采的方向都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给我们带来了视听上美的享受。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2: 嗯，
0: 刘姐姐今天唱什么呢？
2: 我给大家去演唱一首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坎里。
0: 嗯，毛主席的话记在心坎里。好，有请我们的刘伟姐姐，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

0: 谢谢吉祥老师，我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刘薇姐姐。很好听的一首歌哈，特别配上刘薇姐姐的嗓音，就很有记忆度，很有特点，让我每个人听着都很舒服。刘薇姐姐还给自己还给自己配了个鼓。

0: 点儿，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听着觉得
1: 中间有个小间奏，不没有这小间奏好像不好衔接，
0: 所以咱自己就给配上了啊，很好听。给我们的刘薇姐姐点个赞哈，谢谢您喽，下次见，拜拜。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宝钊大哥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金霄老师，中午好。
0: 哎，中午好呀。
2: 给所有打进热线的都点赞啊。
0: 嗯，好。
2: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嗯。
2: 今天是毛主席的诞辰日。
0: 嗯。
2: 我也唱一首吧。我虽然不记得毛主席，但。

0: 哎，谢谢吉祥老师。
1: 好，谢谢咱们宝钊大哥给咱们唱的这首《北京的金山上》哈。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不禁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学校里也教这首歌，所以有很多小朋友都排成一排，然后有人领唱哈，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最后那巴扎黑的时候，我们还会就是行一个藏族的礼，就是想到了小的时候那一幕一幕，很可爱，很有意思。但这首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深植在我们的心中的啊。今天您这首歌也是唤起了我尘封的记忆。怎么说呢，感谢我们的宝钊大哥吧，谢谢您把这么好的歌带给大家，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1: 好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

0: 好，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这首歌哈，是我们的老朋友谁唱的，张树斌老师和唐美田姐姐合唱的一首歌，共祝中国梦。刚刚这首歌是我们群里朋友发来的哈，也是送给身前所有的朋友们。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一线的我的老朋友，我的美梦成真姐姐，你好，还在吗？喂，姐姐你好，美梦成真你好。哎，我能听到他那边的声音，哈哈，你好，欢迎你。哎呀，好久不见啊，最近怎么样？
1: 信号特别不好。
0: 是吗？我听你的信号没有问题，
1: 但是我这里边特别杂音特别大，听不清。
0: 是吗？
1: 我再重打一遍还是怎么的？
0: 我听你的声音没有任何杂音。
1: 杂音可大了，我就是听你那个直播间里的声都是，你那个就是像，就是丝丝拉拉的，听不清。
0: 哦，
1: 刚才我打进电话就是。
0: 是吗？这是电话
1: 什么原因？
0: 电话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但是我现在跟你交流，我听你的电话没有任何杂音。
1: 对，但是我就是听你那个声音可大了。
0: 啊，那你这样，那你挂断了，你再打一次。
1: 听那个收音机里的声也是。
0: 是吗？哎呦，怎么会这样？
1: 那我再重打一遍呢？
0: 啊，行，你挂断再打一次吧。
1: 好，谢谢。
0: 嗯，好，等着您啊，再见。好，我们先来接听何红霞姐姐的电话。红霞姐姐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0: 你听有杂音吗？
2: 没有，
0: 没有，
2: 挺清晰的。
0: 好，那何红霞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我唱一首《浏阳河》。
0: 浏阳河，
2: 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嗯，好，时间交给您。

0: 我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何红霞姐姐，唱的也很好听啊。刘洋和这首歌我又很有记忆点，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声乐课，然后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唱的就。

0: 是柳阳河这首歌，可能当时还唱的没有您好呢。哎呀，感谢我们的老师啊，当时还能给我通过。好，谢谢何红霞姐姐啦，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好好好，
0: 啊，拜拜。我们再来接听美梦成真的电话啊，你好。
2: Hello， 靓妹金霞，
0: 怎么样？现在可以了吗？
2: 所有的兄弟姐妹，导播你好，
0: 您好，现在有杂音吗？
2: 能听清吗？
0: 能听清了，
2: 这回好了，
0: 啊、哦，
2: 这回好了，
0: 好。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啊？
2: 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点赞。
0: 嗯，
2: 我本来也想唱《柳阳河》，刚才这个美女唱了，我就不唱了，我就换一首，大家喜欢的，以前也唱过的《红山果》，唱给大家。
0: 嗯，
2: 愿我们的生活都充满阳光，在这丰收的季节里，都能收获满满的幸福。
0: 好，红山果也非常好听哈，我们一起来听吧。时间交给您，加油哦！
2: 谢谢。

1年前你走过我家屋前的那条路，我悄悄地看着你。

0: 南山野花开满坡，你东藏来我西躲，你要抓紧我的手，我们一起趟过河，你又摘来红山果，一颗一颗送给我，日出日落都快乐，一百年也要陪着我，一百年也要陪着我。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我们快乐的美梦成真哈！从您的声音中，那种甜甜的那种幸福感就扑面而来。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您唱歌，我都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唱得非常好啊！
0: 快乐，让我们都拿健康、快乐、平安过好每一天，
1: 好，
0: 幸福安康，万事顺遂。
1: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美梦成真姐姐，祝你永远的家庭和睦，永远那么幸福，永远那么开心快乐，然后再把您的快乐传递给我们，感染到我们，好不好？
0: 好的，拜拜。
1: 好，谢谢你喽，拜拜，再见。

哎呦，真好，每次我听到幸福的声音都会感觉自己好像也是生活在幸福当中。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歌哈，这是平凡姐姐曾经发过来的歌曲《走过咖啡屋》，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下期见。

0: 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 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

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着

0: 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 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里呢，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上班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都想要当老板，是不是？但广州妹子徐千惠在接到父亲的电话时还很犹豫呢。当时她的父亲不仅有鳗鱼的生意，还有医疗器械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想着让女儿徐千惠回来管理鳗鱼生意。但这个时候她刚刚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还接到了一家香港金融公司的录用通知。想到能够陪伴家人还能锻炼自己，徐千惠也就答应了。99年的小姑娘，高学历，又接手了家里生意，在外人眼中啊，她看起来真的是春风得意。但那个时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不少生意一落千丈，徐千惠当时接手的鳗鱼生意也不例外，一周内家里的鳗鱼出口生意彻底停摆，鳗鱼一天卖不出去就要多一天的饲料钱，水里的鳗鱼多达几百万条，成本可想而知。就在所有人都火烧眉毛的时候，徐千惠却不走寻常路，表示这些鳗鱼不卖了，再在水里多养8个月。所有的人都懵了，再养8个月可得烧掉几千万的饲料钱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徐千惠不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他早已想好了对策。虽然每条鳗鱼再多养8个月会多16元的饲料成本，但是8个月后每条鳗鱼的体重都会增加大约300克，售价能多30多元，这其实稳赚不亏。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不能出口，没有销路，即使鳗鱼品质再好又能怎么样？他是哪来的底气呢？其实徐千惠的底气来源于一个小发现，他考察市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菜量普遍很小，所以呢，鳗鱼养到200克也就够用了，但是国内却更喜欢大个儿的鳗鱼，500克的鳗鱼会比小鳗鱼更受欢迎。于是徐千惠打定了主意，要养大个儿的鳗鱼，甚至为了做成功直接住进了养殖场。但养殖大鳗鱼是技术员没做过的，之前只需要养到200克就能出口了，接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养啊。徐千惠认为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到一个有养殖大鳗鱼经验的人来给他做技术顾问。四处打听后，徐千惠找到了张宝康，想要请他来帮忙，但张宝康见他的第一面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徐千惠不过是一个99年的小姑娘，看起来呀不靠谱。徐千惠并没有放弃，学起了刘备三顾茅庐，没事啊就到张宝康家里来。终于张宝康被他打动了，张宝康给了徐千惠3个建议。第一是将鳗鱼的养殖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因为空间不够，鳗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呢，是将原来饲料中鱼粉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给生长中的鳗鱼提供更多的营养。第三是在售卖前的前2个月减少喂食的量，让鳗鱼只吃到半饱，让鳗鱼四处游动吃浮游生物，达到肉质更紧实的目的。8个月过后，徐千惠养殖的鳗鱼体重达到了500克，由于规格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一斤售价70元，一经推出还是大受欢迎，让徐千惠短短1个月内就赚到了5000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徐千惠乘胜追击，打算进军国内的鳗鱼熟食领域。于是徐千惠制作了一批产品拿到北京餐厅推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但是徐千惠

0: 没有气馁，没卖出去总得有个原因吧。虚心请教餐厅负责人后，徐千惠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他制作的一批产品还是按照之前生产的日本口味来的，甜度偏高，咸味轻，但是北京的口味却和日本人相反，喜欢咸味重一点的。徐千惠这回也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不光是产品的原因，源头还是在于他推销产品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市场调研。找到原因之后，徐千惠将原来制作产品的盐从2克增加到6克，而糖呢从9克减少到4克。新产品出炉后，徐千惠再次去往北京推销，顺利地和多家餐厅达到了合作。在北京市场拿下之后，徐千惠持续在其他地区上下功夫。江浙沪一带口味偏甜，就将糖度提高。川渝地区爱吃辣，但是每家都有自家特有的辣椒酱，徐千惠就干脆将鳗鱼白烤。2020年，徐千惠总共卖出去了1000多万条鳗鱼，销售额突破了10个亿，是之前父亲管理生意的2倍还多。国内的生意，徐千惠做得风生水起，国外他也没打算放过。2021年，出口生意逐渐放开，他开始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规格的鳗鱼。200颗的照旧销往日本，200颗到500颗的销往美国、俄罗斯，500颗往上的留给国内。短短一年多，徐千惠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商人。虽然是99年出生的，但是靠着水中人参爆卖10个亿。这位广东高材生徐千惠仅用一年时间放弃了香港的高薪工作，成就了一个成功商人。所以说，无论是商业大咖还是普通的年轻人创业，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很多很多的质疑、困难、挫折和挑战，但是并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找出问题所在，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其实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一路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今天我们诉说讲述的光辉榜样。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抓住机会，你没准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在创业的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位风云人物——王守义十三香的创始人。王守义十三香的调味料曾经是包子、饺子等美食的必备，厨房里常响起他的吩咐哈。这个是源自于宋朝的兴隆堂，这个香料呢在乾隆年间成为宫廷的御用，也就是十三香的前身。而今啊，年烧曾超20亿的龙头企业却面临着破产，年收入仅3000万，连年亏损。在1959年的时候，王守义一起祖传的秘方开始沿街叫卖，遍及石家庄至驻马店。他采集20多种天然的药材，

依秘方并融合了现代的口味改良，小作坊生产，每包售一毛，带着印章。1969年起小生意受限，王守义停业15年，到了1984年商机再现。60岁的王守义在驻马店定居，经儿子劝说重启就业，办执照，借了100元重启13箱的作坊。每日拂晓时分，王守义便拉着满载13箱的人力车匆匆地赶往集市。日复一日，他的嗓音因叫卖而沙哑，归家后呢，仅能依靠手势和家人沟通。寒冬腊月乃至新春佳节，无论是风雨雪水，他皆坚守岗位，未曾缺席。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呀，他本来想歇业和家人共度佳节的，但想到春节期间调料需求倍增，第二天清晨他毅然地挑起了担子，再次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途。第二天，王守义望着熟睡中的儿子，默默地拭去泪水，再次踏上了市场摆摊的路途。借着不懈的坚持，他的生意日渐兴隆，顾客络绎不绝，纷纷称赞13箱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薄利多销的策略更让王守义的13箱名声大噪。1985年，王守义对13箱外包装进行了创新设计，并首次将个人头像印于这个上面作为防伪的标志，此举在当时尚属首创。13箱以崭新的面貌推向市场。1998年，集团正式成立，第二年9月申请注册了13箱商标，并陆续取得了46项外观专利。同时呢，紧握广告宣传的黄金机遇，在央视及铁路媒体上大放异彩。在原料选择上呢，王守义的要求极为苛刻，他精选四川的花椒、浙江的白芷、海南的胡椒、云南的草果、广西的大茴香及甘肃的小茴香，确保每一味调料都是品质上乘的。王守义对所有供货商实施严格的评定制度，每年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供货资格。随着生意兴隆，市场上涌现了众多山寨产品，但均在王守义的打击下逐一倒闭。这得益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也源于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王守义每日亲临工厂，视员工为家人，常言道，进了13箱便是一家人。他强调要让员工吃好、穿好、休息好，绝不亏待工人。为此，每年合格员工均可获得20000元的分红，旨在提升员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03年，一生致力于调料事业的王守义满怀不舍离世。他离世后，其坚持的慈善事业得以延续。5个儿子王金良、王银良、王同良、王铁良和王西良继续投身扶贫、帮困和捐资助学，至今家族已累计捐款超2亿元，企业荣获爱心企业称号，众多员工也因此深受感动，追随他们数十年。尽管13箱原料精选且种类繁多，但其售价却异常亲民，每盒调料利润仅8分钱，这得益于其广泛的家庭使用率和庞大的销量。到2020年前后，产品年销售额高达28亿，上缴税金3亿，员工总数达到200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13箱在当时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其家族所持股份每年可带来约5亿的分红。王守义与13箱在消费者心中已融为一体，为打击假冒产品，集团不惜投入超过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仿冒品竟然出自内部人员之手。对此，王银良采取了收编亲戚小厂、安排就业与子女的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的措施。小商品铸就大品牌，36载的深耕细作，坚守阵地，对打假持零容忍态度，产品力求完美，拒绝融资与上市，坚持家族式管理，土黄色包装独树一帜。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步崛起为国家级的重点龙头企业。

王守义十三香在鼎盛时期，即2015年前后，年销售额突破了20亿大关。从1984年创立以来，便以每年10%的增长率迅速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然而时过境迁，从2020年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十三香也逐渐显露出下滑的态势。常言道，富二代挥霍无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满怀壮志踏入商界。2003年，王守义离世后，其子王银良接掌集团大权，似乎预示着一段挑战的开始。王守义的孙子王太白留学归来，自信满满，不顾劝阻，动用集团资金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却恰逢金融危机，损失惨重。若非王守义留下的深厚家底，十三香调料厂恐怕难逃一劫。而到了2008年，当澳门豆捞火锅风靡全国时，集团第二代领导人王银良也跃跃欲试，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与远见。鉴于火锅与调料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银良决定涉足餐饮界，首家王守义新豆捞火锅店在郑州金水区盛大开业。初期凭借其父王守义30多年打造的知名品牌效应，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络绎不绝，皆是冲着王守义这块金字招牌而来。面对这短暂而灿烂的景象，王银良及集团高层满心欢喜，私下里已着手规划未来，拟在全国范围内开设400家分店，以连锁经营、加盟扩张、融资上市为战略蓝图，力图将品牌做大做强。然而王银良的火锅梦并未如愿以偿，仅仅3个月，王守义新豆捞火锅便宣告倒闭。初期的人潮汹涌，实则多因王守义三字而来。火锅本身仅提供5香口味，缺乏特色，其他的菜品也难以其他火锅店比肩。这次火锅项目的失败，导致参与这个项目的多数高管离职，进军餐饮业的计划就此夭折。此后集团士气低落，勉强地维持运营。尽管如此，王银良作为领导者心中仍有不甘，不愿就此沉沦。于是呢，王银良在坚守十三香老本行的同时，也让妻子涉足了房地产、金融、饮料、生活用品及食品原料等热门领域进行投资。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十三香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集团的长远发展，他计划用其他产业所得来维持十三香的运营，不求盈利多少，只愿将这一老字号品牌传承下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社会对此并不买账，反而指责王银良消耗消费者耐心，不擅长经营与维系顾客关系，消费者开始对十三香失去信心。近年来，随着整体经济下滑，妻子经营的多元化副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注销，再次面临损失惨重的局面。十三香的地位开始动摇，市场上涌现出15香、18香、19香等假冒产品，不断侵蚀着各地的香料市场份额，使得王守义十三香的处境愈发艰难，不再是非他不可的存在。销量下滑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集团连续3年收支不平衡，甚至一度濒临破产边缘。截至2021年，十三香集团的年收入仅为海天集团的1/10，年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到3000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年终结算结果显露为入不敷出。回顾国内同类品牌，十三香与老干妈的创始人在品牌经营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均属于保守派，拒绝上市融资，不依赖借贷，坚守自己的业务范畴，不盲目的扩张。但为何老干妈能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依然屹立不倒呢？深入分析，原因在于十三香未能坚守其核心业务。从王守义离世后，其后代未能专注于主业，而是盲目的多元化发展，忽视了根基的稳固。反观海天酱油

油和老干妈，尽管起初也是单一品类品牌，但他们通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针对不同地域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推出了多样化的口味，成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王守义十三香30多年来产品风格几乎一成不变，导致许多消费者对其失去了兴趣。中国此类传统产品企业和民族品牌正日益稀少，我们期盼后辈们能够薪火相传，使之永葆生机。至于王守义十三香能否重现王守义老先生当年的辉煌，重新夺回调料行业的领军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听了以上的故事，其实我们由衷的希望啊，这家企业能够长久的发展，坚守不上市不跨界的原则，全心全意专注于产品的精进与优化，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纯粹的民族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北京、上海等人流量大的购物中心里，人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家店，橙色的装修风格， U 型的吧台设计，顾客呢围坐其间享用单人火锅。这家店有个特别的名字，虾补虾补，闽南话也就是涮锅涮锅的意思。提到小火锅，虾补虾补可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火锅行业摸爬打滚多年的虾补虾补，见证了火锅行业的兴起。直到今天，虾补虾补和海底捞仍然是火锅行业唯二上市的公司，足以证明即便在当下竞争越发的激烈的火锅市场，虾补虾补仍凭借它独特的品牌模式及市场敏锐度，牢牢占领国内火锅品牌头部的位置。那虾补虾补的创始人是何许人也？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晚上6:30，工作族刚下班的小齐和朋友离开北京朝外 SOHO 写字楼，来到了虾补虾补等位。和他们一样等位的还有大概20人。小齐说呀，他家的食材比较新鲜，调料的味道也很不错，在这里和朋友打火锅聊聊天，一人一个锅，干净，人均40-50块钱，比较划算。小吉说呀，前年有记者调查说北京鸭血90%是假的，当时呢虾补虾补立即下架了所有的产品，并把产品送去检测，最后发

现产品没有问题，呷哺呷哺还在门店免费赠送鸭血，让他觉得这家店的食物比较安全。呷哺呷哺面对危机处变不惊的背后，是其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贺光启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从1998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家呷哺呷哺以来，从开始长达五年的不景气，到2016年四天一店的增长速度，直到在全国扩展到31城640家门店，年入 27.58 亿，净利润 3.72 亿，呷哺呷哺创始人贺光启及他的团队坚持了20多年。贺光启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桃源县，家里世代从事珠宝生意。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珠宝商人，还是一个爱国商人。1979年，老爷子就将珠宝生意转战至大陆，并在北京及广东两地开了十多家珠宝店，辛辛苦苦一辈子，资产一度达到5亿。1990年后，贺光启走向台前，子承父业的他本就对珠宝生意略有抵触。93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搭飞机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当时呢，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贺光启在北京和东莞两地开设了金额珠宝工厂，生产的珠宝在几百家国营商场专柜销售。当时首饰在内地非常的畅销，对外出口也是供不应求，金额珠宝每天应收账款超过800万元，年销售额达数亿元。恰逢1995年，十多家欧美大型珠宝商杀入大陆，整个珠宝行业短兵相见，一度的惨烈。贺光启很快就在这个市场厮杀中败阵下来，仅1999年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珠宝市场开始逐步的萧条，大量首饰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贺光启无比头疼，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差点把5亿的家产赔个精光。老父亲难以接受如此重创，差点跳楼寻短见。生意上的打击使他如梦初醒，责任和担当使他恍然大悟，再不能混日子了。那年的贺光启33岁。可是不做珠宝生意做什么呢？贺光启一时焦头烂额。有一次啊，他和朋友一起吃火锅，发现北京的火锅都是以木炭做燃料的铜火锅或者是煤气火锅，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而当时呢，中国台湾已经流行了电磁炉加热的吧台式分餐火锅。贺光启认为，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政府未来一定会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在越来越倡导清洁能源的趋势下，贺光启敏锐地意识到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如果能开吧台式的火锅店应该受欢迎。很快贺光启就发现火锅大有生意可做。随后贺光启在北京丰台区租了几百平方米的地盘，一边成立总公司，一边办中央工厂，然后呢就从中国台湾购进了几十台电磁炉，在北京西单开启第一家呷哺呷哺火锅店。你知道吗？那时候盐呢也有假的，万一进货渠道没有区分开，立马就有问题。打仗就是要粮草先行，开饭馆就是先要把中央厨房设置好。当时采购成为贺光启的重中之重，早年从事珠宝业养成的一丝不苟，瞬间转化为对餐饮的严苛要求。他认为只有把进出货、菜品、运输渠道、安全库存等要求全部制度化，才能真正建成环环相扣的标准化工厂。一斤鸡蛋有大有小，可能是9颗，有可能是8颗，如果现在不分清楚，未来顾客就会嫌弃隔壁桌的鸡蛋为啥要比自己的大呢？开业伊始，贺光启信心满满，营业额肯定不是问题，大众一定抢着来尝鲜。
自己的妙点子加上先进的设备，让贺光

起一度沾沾自喜，不料自信过了头，火锅刚开业的时候，一天竟卖不出3个锅，几个月下来不足60锅。在很长的时间里，贺光启依旧做的是赔本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瞎补瞎补没有火起来。要知道北方人习惯亲朋好友在一起围坐，一口老锅，几瓶二锅头的火锅才够味儿。瞎补瞎补这种新兴的分餐火锅方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难以被当地人接受，再加上从台湾调配的底料难以迎合北京消费者的胃口，一时间瞎补瞎补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如此境地令贺光启一筹莫展。贺光启试图改变人们的认识，他从原来的珠宝厂以成本价买来珠宝产品的库存，吃火锅送戒指项链，吃30块钱我就送他30块钱的东西，相当于是吃白食。谁都不会主动认为火锅是快餐，但如果快餐物美价廉又干净，肯定有人喜欢。当时贺光启直接将台湾的调料运到北京，可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吃货们并不买账。于是呢，贺光启请厨师针对北方人的口味制作了多种调料，然后呢请消费者免费试吃，再认真听取食客的意见，用了半年时间才最终定下调料的口味。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前，呷哺呷哺每年只开1-2家店，赔了多少详细数字不方便透露。我也不郁闷，已经做好了要赔的准备，开到5-6家店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盈亏平衡点，贺光启曾这样说道。呷哺呷哺的转机就出现在2003年，是非典给呷哺呷哺带来了契机。在当时人心惶惶，十店九关，前途堪忧的情况下，贺光启却坚持死扛，无论怎样也抵不过人要吃饭。一人一锅非典染不上的呷哺呷哺恰在这时讨了巧，赶来店就餐的人与日俱增，并和周围门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借着火热，贺光启花10000元在1039北京交通广播里打出广告，今天你呷哺了吗？一时名声远播，在当时立马创下了客流量2000位的就餐记录。人们开始由拒绝一人一锅制向欢迎一人一锅制转变，呷哺呷哺的台式分餐火锅迅速受到了欢迎。这个时候的贺光启瞄准了商机，趁热打铁，他迅速将第二家店铺开在了人流量大的商场，走上了迅速扩大规模之路。走出困境，贺光启展现出经商者的智慧，九天开一个新店，成为贺光启的一句新的口头禅。这和呷哺呷哺几年前的艰难扩张形成极大的反差。他说，我们以每4到9天一家开店的速度拓展是我们的一个新目标。在扩张速度加快的同时，成群的模仿者也随着呷哺呷哺营业额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的呷哺呷哺的员工辞职之后做了同样的火锅店。贺光启承认，呷哺呷哺在店面上并不难复制，但这个精明的中国台湾人试图通过一系列排他性合作条款来抑制模仿者和后来者的竞争。比如对于饮料，呷哺呷哺和可口可乐雀巢都签订了排他性的条款，只要呷哺呷哺从可口可乐和雀巢进货，那么这两家公司就不能再向其他和呷哺呷哺类似的餐饮公司供货，这个类似被限制在8台类火锅快餐之内。呷哺呷哺和其他一些肉类和蔬菜供应商也签订了同类的条款，同时在物业方面，呷哺呷哺也与一些大型连锁店签订了排他协议。这种协议使得呷哺呷哺成为这些连锁超市所在的物业里唯一的快餐火锅店。呷哺呷哺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主要在于原材料品质。呷哺呷哺公司能保证消费者吃到中国最好的农副产品基地的产品，而且是国内各地当天送来的最新鲜的农特产品食材。呷哺的木耳是东北的，
海带是福建的，

豆皮粉丝是山东的，这是贺光启最为骄傲的地方。他一手打造的中央厨房物流供应系统确保了食材的新鲜。除与供应商的稳定合作之外，呷哺呷哺的选址定位也在多年的摸索中日趋成熟，那就是店面集中于人流量密集的商场、大卖场或写字楼密集的地区。贺光启同时不断对呷哺呷哺最优的开店模式进行优化和改善，小到吧台座椅高度的设定、套餐的搭配、原材料的淘汰、餐厅内管线的布置、新店节庆的宣传等细节。而在餐饮公司最核心的翻台率上，据呷哺呷哺提供的数据，他们的平均翻台率能够达到7，而普通火锅店的翻台率仅在3到4之间。而据投资者的评估，即使和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相比，呷哺呷哺每平方米的销售额及增长等都占有优势。呷哺呷哺的发展速度及不断增长的业绩，使得众多风险投资对于呷哺连锁欲罢不能。2007年的一天，英联投资主动找到贺光启，通过近一年时间的无数次反复协商，最后确定对贺光启进行投资。2008年，在餐饮领域有着55年历史的英联投资，拿着5000万元的资金敲开了呷哺呷哺的大门。正是凭借着5000万，呷哺呷哺顺利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进驻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山西等地，贺光启觉得一个契机。但是如果没有2003年，我们也会火。开店嘛，没有什么戏剧性的阶段，一直是比较平淡，就像小树长大，积累到成熟期。呷哺呷哺 CFO 赵怡表示，初入呷哺时，我协助公司做 IT 升级，做的过程需要了解内部大量的流程。我着实惊讶，公司有400多个节点，细化管理程度不亚于麦当劳、肯德基的内部系统。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中国市场低估的宝地，因为餐饮不仅取决于生意模式，其中系统及流程、细节管理对于发展至关重要。2014年，不断成长的呷哺呷哺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被称为连锁火锅第一股。2016年，呷哺呷哺以4天一店的速度扩张超过640家，遍布8个省份、31个城市。在火锅市场一片红海、逃离缩减规模下，呷哺呷哺却一路反杀，全年收入达27.58亿元，同比增长13.8%。经营利润为6.40亿元，同比增长29.2%，净利润3.72亿元，同比增长38%。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不仅注重里子消费，更注重面子消费。传统意义上，以快取胜、价格优势已经难形成差异化、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2017年是呷哺发展的转折点。这个时候，贺光启看到了消费升级的趋势，于是宣布呷哺要颠覆快餐模式，向轻正餐转型。此后，呷哺的人均消费连年走高。年报显示，2017年到2022年，呷哺人均消费分别是48.4元、53.3元、55.8元、62.3元、62.5元、63.9元，涨幅超过32%。直到2023年，人均消费才有所下降。但这个时候市场也变了，这两年小火锅赛道里玩家越来越多。以北京市场为例，农小锅等自助小火锅开进市场，人均30-40元。与此同时，一众快餐品牌如南城香等也入局了小火锅赛道，以20-30元的低价单价直接冲了呷哺的市场。另外，海底捞啊、巴奴毛肚等中高端的火锅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客单价低的平价火锅品牌。而呷哺集团也经历了连续3年的亏损。财报显示，2021到2023这3年，呷哺累计亏损超8亿元。2023年年收入同比增长25.3%的同时，亏损总额达1.95亿元。
对此，贺光启却说，虾哺实际上是一家挣钱的公司，他将集团亏损的原因解释为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而不是运营上的亏损。早在2021年，贺光启就意识到公司急需变革，于是他重新回归，亲自担任虾哺集团董事长一职，并宣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掌舵后，贺光启干的第一件事是梳理高管团队，时任凑凑 CEO 和虾哺集团行政总裁相继离开，这场人事变动也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当年的这场高层人事变动，贺光启表示，企业到了一个新阶段，管理层的脑袋要换。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回归3年，贺光启说，目前虾哺集团的管理班子已经搭建得很齐全很健康，至少未来2-3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重大的事情都是高管和我一起讨论决定，我觉得未来虾哺的健康发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仍有不小的挑战。发展至今，虾哺集团旗下共有5个子品牌，分别是虾哺虾哺、凑凑、茶米茶、趁烧，还有虾哺食品，以及2个服务各品牌的独立事业部，虾哺设计工程公司和西林郭勒盟伊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但据虾哺集团2023年财报，虾哺和旗下主打有料锅底的火锅品牌凑凑仍是目前的营收主力，其中凑凑仍旧处于亏损状态。但贺光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压力，他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我对短期、中期和长期要做什么事心里很清楚。今年62岁的贺光启认为自己再干10年没有什么问题。当记者采访的当天，他穿着玫红色的 T 恤，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几乎没什么装饰，只在他办公桌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他看上去生活简朴，用来喝水的是一个磨旧的不锈钢大茶杯，还戴着一副用了多年的蓝绿框架的塑料材质的眼镜。这与他拥有3000多名员工，并且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形成了反差。贺光启对当下餐饮市场的竞争、虾哺集团如何应对挑战，以及自己回归后公司的变化、是否会开放加盟等都做了坦诚的回应。以下呢是贺光启的自述。你不抢市场就只有饿死。最近虾哺进行了一轮降价，决定降价主要是因为市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国内消费市场更追求性价比，这对餐饮造成了冲击。中国每年达6万亿元的餐饮市场规模，变化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餐饮是低门槛行业，这几年从事餐饮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虾哺所在的小火锅市场也加入了更多同行。现在国内商业地产中和餐饮相关的店铺面积增加了30%以上，本来一栋商业地产有10家餐饮门店就不错了，现在一栋里面有70-80个餐饮品牌都在正常的，商场变成一个吃饭的商场了，很多的门店变成了体验店，人们很少去实体店买东西，商家怎么办？只能改成餐饮。如今的餐饮竞争到什么阶段了？超市、便利店如 7-Eleven 都在卖快餐，都对餐饮产生了冲击，无论有正规门店的还是没有正规门店的。但是人就这么多，这种竞争促使餐饮市场发展极不健康。为什么？大家都不赚钱，营业额起来了，但利润不见得起来。但这个市场你不抢又不行了，你不抢只有饿死，你抢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这就是现状。现在的消费市场50块钱左右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突然间整个市场的消费分得越来越细，一部分是10几元、20几元的消费，一部分是50元以内，再就是6-70元、70-80元、100元，以前不会分这么细。
在这种大的浪潮下，整个餐饮市场都面临全面的客单价下调，无论是快餐、正餐还是中高端的餐饮，我们不调。

0: 也不行。我们管理层经过调研，与一线运营同事交流之后，做出了降价的决定，客单价直接先降10%几，就是打了8几折，让利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同样甚至更好的东西，对品牌的认可也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我们也可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降价下来后，我们的营业额、客流和利润都同比增长10%，甚至达到20%，这就覆盖掉了我们因为降价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餐饮全面降价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方面是消费者是获利的，但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很多商家所使用的食材是不是能够让你更安心？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商家可能用各种不同档次的食品，因为他不用这些，他怎么活？你去算算他的成本就知道了。但呷哺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大，各有各方面安全的管控，我们也不敢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去触碰这个底线。但显而易见，这个行业的利润一定是越来越薄。这个时代很难再走回头路，回到以前那个消费的时代。现在餐饮行业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就是占领消费者对你心智上的认可，也就是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你提供的产品是最好最优质的，是帮消费者健康把关了的，这样才能慢慢地形成壁垒。下一步我们会利用供应链优势，把最好的产品、特别有竞争力的食材带给消费者，作为应对下一轮市场竞争的举措。全中国最大的羊肉屠宰场是我们全资拥有的，也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叫一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之后比如消费者到我们店里想要吃到一些好的羊肉牛肉，只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来自于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藏在疲劳背后的危机，解码重症肌无力。说到重症肌无力，我们都说，哎呀，这是一种罕见病吧？这个重症肌无力得了之后，它有没有治的希望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一病房的陈慧南，给大家来做这方面的健康科普。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神内的一些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聊。我们针对您个性化的问题，帮您答疑解惑。记好参与方式：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陈医生你好。
1: 哎，传红姐您好。
0: 嗯，你好。欢迎陈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陈医生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的神经内科一病房陈慧南，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教学督导，同时兼任中国研究型医院脑小血管病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老年病学专委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青年歌技工作者协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神经免疫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促重学会神经影像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癫痫协会理事，黑龙江女医师协会的理事等等啊。应该说，一说到神内，我们就想到神经内科还有神经外科，就会想到脑血管疾病，大部分都是到我们的神内去看。那涉及到手术动刀了，就得上神外了，对吧？说到神经内科，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邀请到的一大医院的老师当中啊，有我们的神内医一直到神内期的老师。不妨我们再给大家思路简单捋一下我们的神经内科它的一个结构，然后大家患者

0: 像传红姐刚刚所介绍的，这是一种其实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呢，在2018年纳入了我国的首批的罕见病目录。但是我们科的一个患者群相对也是比较多的，可能省内的一些患者呢都会慕名来到我们科室进行就诊。神经免疫的方向呢，主要是我们科提供主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当然我们这个南岗院区的一大医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亚专科，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内科三病房呢，它主要是认知相关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1: 阿尔茨
0: 海
1: 默症，
0: 是的，是的。那神经内科四病房呢，可能是相对眩晕、头晕相关的方向，因为很多呢头晕眩晕的患者其实病情也比较复杂啊，可能一些复杂难治的情况。那神经内科五病房呢，相对可能一些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渐冻症啊，
1: 神经肌肉的
0: 对神经肌肉相关的疾病。那还有呢，我们就是专门成立的一个脑炎病房啊，各种类型的这个脑炎相对有一个单独的病区。另外呢，神内七病房呢是这个癫痫的亚专科一些抽搐的患者复杂的难治的，包括一些儿童的，可能我们都会有所涉及。那么还有呢，另外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那大家想到神经科最先想到的什么，就是脑血管病，
1: 脑梗。
0: 对，脑梗。那脑梗我们说最重要的一句话叫时间就是大脑，所以呢我们是专门成立这样卒中病房，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紧急的突发脑梗的患者，我们第一时间就给患者联系，比如说需要溶栓甚至是这种血管内治疗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急诊的楼上就是卒中病房，这样的话最方便患者进行这个脑血管病的治疗。当然了，就是虽然我们南岗院区呢相对有每个病区都有自己的不同亚专科，但相对来讲呢，如果是常见的多发的这种神经内科
1: 疾
0: 病
1: 都能看，
0: 各
1: 个科室都能看。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包括脑血管病的患者，其实我们每个病房呢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群体。当然，如果呢大家确实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神经科的比较疑难的问题，那可以根据各个老师的这个不同的方向来进行选择。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这个治疗的诊断的方式和依据。
1: 好，这个大家对于神内方面的一些认知和这个疾病哈，通过我们冰城医生，大家也听到了不少，也学到了不少了。每每收听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会有所收获。那只要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一病房的陈慧楠，热线87997399。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左匹克隆可以和右匹克隆同服吗？比如说吃了一片右匹克隆啊，然后呢，没睡着，一个小时之后再加一片左匹克隆，可以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应该这个患者是饱受了这个失眠的困扰因为无论是左匹克隆还是右左匹克隆呢，它其实都是这个治疗失眠的这个药物但一般呢它只是构象上稍微有所区别，所以呢不太建议，就是它俩的这个药效呢也不太建议叠加这个使用。如果说确实是效果不好呢，我们有遇到过比如说一次吃两片的这个情况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吃了这个药效果就是不太明显，那建议可以换个其他的药物。因为尤其是近几年对这个失眠方向的这个领域上有作用在食欲素受体的新的一些药物，相对来讲呢可以考虑不是说叠加一个药物的这个剂量，而是选择一种新的药物，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更好的效果。这个作用在食欲素受体的这个药物呢，相对现在比如说有达利雷声啊、莱博雷声啊、法赞雷声啊等等这些药物，那可能呢可以作为我们患者的一个新的选择
1: 左匹克隆和右左匹克隆，
0: 它其实听名字就能理解，
1: 差不多。对，
0: 它其实所以这个效果呢，可能它就是只是构象上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但是有的患者呢，当然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我在门诊也遇到过，有的患者会说：“医生，我吃右左匹克隆就好用，但左匹克隆呢就不是效果特别好。”也有恰恰反过来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这个，但是如果是同等类型的这个情况，可能未必会达到他想要的这个效果。
1: 好的，可以叠加一种其他的药物，
0: 对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列举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87997399 87997399，直接打直播间热线，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说到了就是解码重症肌无力嘛 一说到肌无力，它是一种神经免疫相关的疾病。我就在想啊，这个神经免疫出了问题，那我们经常会说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啊，我们的这个应对各种问题，但是如果神经免疫出了问题的话，它跟什么相关啊？然后这个神经免疫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事儿，这个神经免疫如果出了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1: 嗯、
0: 这个在你们神经内科是不是就是挺稀少的一种疾病，或者是挺难学的一种疾病啊？
1: 相对来讲呢，其实神经免疫呢也是近些年来越来越火热的这么一个亚专科、
0: 嗯、
1: 那神经免疫疾病呢相对来讲呢可能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它包括了我刚刚所说的重症肌无力以外呢，我们科常见还有一些包括多发性硬化呀、
0: 嗯、
1: 视神经脊髓炎呀，包括我们一些周围神经病，比如说吉兰巴雷综合征啊等等，可能大家听起来都比较陌生、
0: 嗯、
1: 但是这些疾病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它往往呢都是由于自身免疫出现了问题，反而有些患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出现了这种紊乱，导致自己产生了攻击自己的抗体，比如说这个重症肌无力就是这样的，他出现了这种抗体之后、
0: 哦、
1: 机体就会怎么样呢，敌我不分啊，明明是我们的友方的这个友人，结果呢他把他当做了这个
0: 敌人，
1: 哎对，然后他进行了这种攻击，而这种攻击呢就恰好重症肌无力在神经肌肉接头这个地方就导致了它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比如说，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个其他例子，视神经脊髓炎它有特殊的抗体，那它这个抗体叫 AQP4， 那这种水通蛋白4这个抗体，那如果出现了这种的异常，那就会出现这种疾病啊。当然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周围神经病的相对的抗体，甚至是一些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相关的脑炎的患者，我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抗体、
0: 嗯、
1: 所以之所以说我们在这些疾病的诊断过程中抗体尤为重要，就是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疾病出现了自我攻击的情况，而且呢往往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紊乱所导致，大家可以理解、
0: 嗯、
1: 就是它没有正确的识别和应对，所以出现了这种攻击的情况，导致机体受到了损害，
0: 敌我不分了，其实就
1: 是
0: 敌我不分了，
1: 是这样的，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接头，神经的接头、
1: 哎、
0: 那就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可能是多发性硬化，你可能是视神经脊髓炎，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传红姐，就是如果攻击的是神经肌肉接头，它出现的这个疾病叫做重症肌无力，
0: 重症肌无力，
1: 对，如果是多发性化和视神经脊髓炎呢，它攻击的位置往往是大脑脊髓这些位置，它还不太一样、
0: 啊、
1: 对、
0: 嗯、
1: 所以呢、
0: 嗯、
1: 但这些疾病呢相对大家都比较陌生、
0: 嗯、
1: 而且呢很多我们神经免疫疾病的亚专科的门诊的患者来就医之后是相对比较辗转的、
0: 嗯、
1: 啊，因为他可能
0: 就是看不明白、
1: 哎、
0: 是吧，
1: 对，他可能是起初以为是一个其他科的疾病、
0: 嗯、
1: 啊，后来呢才发现啊原来是我们这个神经免疫的一个亚专科的情况、
0: 嗯、
1: 举一个可能相对稍微有点特殊的例子啊，我们曾经在这个神经免疫亚专科就遇到这种反复的嗝逆，就打嗝和这种这个恶心呕吐的这样的患者，他在消化科看了很久、
0: 嗯、
1: 啊，后来发现就是视神经脊髓炎的一个特殊的类型，叫急后区综合征。而有的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呢，他因为视物双影，他会去眼科就诊，他认为他是不是眼花了出现了问题，然后他会去到那里、
0: 哦、
1: 最后会发现，哎，但是我们很多的老师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嗯、
1: 所以他在查完不是自己科的问题之后，就会说你建议他去神经内科看一看，所以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个解答。
0: 而且他是幸运的、
1: 啊、
0: 他这个老师有经验，然后给他推荐到神经内科、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一说到神经内科说还有些不理解、
1: 嗯、
0: 那我打嗝我上神经内科看、嗯、这怎么能是感觉到风马牛不相及
1: 的
0: 这种，
1: 是的是
0: 的
1: 是
0: 吧，
1: 因为神经系统它其实可以大家理解没，就是神经系统嘛，尤其是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脊髓，尤其大脑这个位置它是全身的一个司令部，
0: 嗯，
1: 所以呢可能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出现问题，它都有可能其实是神经系统所引起的，这个确实就比较特殊、
0: 嗯、
1: 啊。它就比如说我们的手麻了这件事情，那就比较难办，可能这个手麻这件事本身是周围神经导致的，神经末梢导致的、
0: 嗯、
1: 它有可能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脊髓低位的中枢导致的，那有可能是高级的中枢我们的大脑所导致的，就它的位置非常的多，所以只能通过这个详细的我们的神经科的一些体格检查和这个影像学的检查，甚至于还有一些有创的检查，才能够帮助患者最后确诊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确实是比较复杂，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希望临床专业医生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然后呢及时的辨别疾病的方向，及时的找到对的那个科室，是吧，
1: 是的，
0: 给我们来及时的一个确诊及时治疗，
1: 对，第一步首先就非常重要，
0: 是的，
1: 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叫重症肌无力哈，从这个字面上来了解、
1: 嗯、
0: 它是重症，肌肉没有力气，
1: 嗯，
0: 那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是大部分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力气去就诊才发现的重症肌无力呢？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它的一些发病原理，它的一些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啊，用最通俗的话给我们告诉一下，重症肌无力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普通的身体

0: 疲劳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嗯，好的，因为重症肌无力其实字面意思啊，就像传红姐刚刚所介绍的一样，那么这个疾病呢，最开始为什么叫重症，是因为最开始大家不了解这个病，它到发展到比较后期，这个疾病呢，它会有比较严重的表现，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把它当成了一种这个重，相对比较重的这个打引号的这种重症啊，
0: 嗯，
1: 但现在呢，其实随着大家这个对身体的关注的健康意识啊，也是越来的越了解了之后呢，这个重症肌无力往往发现比较早，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忧。一听到说如果假设啊，真的有就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一些病友确诊了这个重症肌无力，就觉得它是一种不治之症，我是不是完了，就没有办法治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通过今天的这个一个科普的分享吧，简单的，我相信大家之后就会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其实我经常会跟患者说的一句话，它其实只要经过规范的这个用药啊和治疗，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像高血压一样的啊，通过这种来正常的控制，我们定期的复查就不会影响大家身体情况的一个这个疾病。虽然听起来啊，它刚才我说到了它是我们的罕见病目录，那说了这么多它到底是什么表现呢？其实它主要分成两种类型，那一种呢叫做眼肌型，一种呢叫做全身型。那就诊的患者呢，如果是眼肌型，他可能来到我们神经科的首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大家可能看到眼皮耷拉下来了啊，就是它出现了我们叫专业术语叫上睑下垂，就是大家看到就两个眼皮，可能其中一个眼皮它就遮盖了他的视线，就这种情况下他来到了这里。还有呢，比如说他出现了这种事物的重影双影比如说他睁开一只眼睛的时候，他是能清晰的看到前方没有问题，那如果同时睁开两只眼睛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叠加了一层影子。当然这种情况呢有一定的可能性，不是说所有的他是重症肌无力。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他出现了这种说话的费力，比如说他鼻音就显得很重了，他说话费力，甚至是走路没有力气，比如说他觉着走着走着就越来越疲劳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抬头比如说脖子感觉都支不起来的那种感觉，听到一些患者说而且呢，这些症状大家可能觉得那也没有什么特异性啊，感觉什么样的症状都有可能是疲劳啊，还是说我这个疾病呢，
0: 我怎么区分啊？
1: 对，这点呢怎么区分呢？它叫做有一个我们特别特异性的表现，它叫叫晨轻暮重，或者我们叫做易疲劳性。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种大家觉得的费力劳累或者是眼睑下垂的情况，他休息一会儿，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这个眼睛可能睁的就会更好了。或者我第一天晚上睡前之后还不特别好，但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就非常不错，这种我们叫做晨轻暮重，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休息以后好转，疲劳以后又加重的这种表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重症肌无力一个波动性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表现。那如果这种有波动性的这种表现的时候，那大家就要警惕了，它确实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比较罕见的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就是刚才我跟传红姐所介绍的，它是这个神经和肌肉接头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那这个神经和肌肉接头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这个中转站，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是神经的这个位置，我们神经和肌肉相连，我们的手要想动它最后呢神经和肌肉之间的支配，它有这样一个信号中转站，因为神经不可能直接贴在这个肌肉上面嘛，对，所以它中间要靠这个化学物质的传递让肌肉来正常的这个收缩，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化学物质的传递我们叫做乙酰胆碱这个可能大家有的人就听过了这种。然后这个乙酰胆碱呢，这个通过这个囊泡里的这个乙酰胆碱，它就像送快递的信号一样这样的话呢就保持了我们这个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一个电化学电信号的一个转导。这样的话肌肉如果能接到，也就是在这个突触的这个位置接到了这个信号之后呢，它就能让肌肉正常的这个收缩。而重症肌无力呢，往往大多数的患者就是这个乙酰胆碱的这个释放的这个地方出现了受体乙酰胆碱受体抗体，也就是刚才我说神经免疫为什么跟抗体都相关他们就联系上了。那如果一旦产生了这种我们所谓的叫敌我不分的坏抗体所以呢它就攻击了我们的这个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侧的这个接收的这个信号，所以它突触前膜就相当于神经那一侧是好的，肌肉这一侧呢而且呢这个钥匙也就我们乙酰胆碱释放也是正常的，但是接收这段出问题了， 所以呢这个

0: 患者就会出现哎，这个肢体肌肉啊等等无力的这种情况。而这种无力呢，它往往是波动性的，因为可能你不一直在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因为并不是完全性的破坏损毁性的这种问题、
1: 嗯、
0: 所以有可能呢它在休息之后它就缓解了。
1: 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机制呢稍微有一些复杂，但是大家如果简单的理解，就是产生了就是以乙酰为胆碱这个抗体受体抗体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坏抗体、
1: 嗯、
0: 然后导致了出现了神经肌肉接头信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患者就出现了肌无力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表现。
1: 好，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陈慧南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神经内科啊，专业非常棒。就是在讲起来这些的时候，他用了非常形象的这种比喻，把我们的整个的重症肌无力的发病原因把它说明白了，是不是啊？就是说到了眼畸形，说到了视物重影啊，说到了一些说话费力、走路无力气、抬头都费劲，还有一个词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沉轻目重。还有就是波动性，如果这些你都符合的话、
0: 嗯、
1: 那基本上 80% 基本就是我们确诊是这种重症肌无力了，
0: 确实有这代有很大的可能。因为很多这个患者吧，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他也会有一些劳累、
1: 嗯、
0: 或者尤其是现在我们也遇到过一些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情况、
1: 嗯、
0: 他会总觉得自己没劲儿，而且呢就总哎，是不是有尤其现在有了很多这个 AI 的这个线上的方式之后、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觉得大家有了更多的方式了解医疗是好的，但是可能大家呢相对来讲呢，这个医疗的这个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知识呢可能相对所欠缺，所以自己在不确定的时候似是而非的时候，就建议大家还是来到我们专科就诊，
1: 没错，
0: 最后来确定一下就是自己的这个怀疑它到底是正确的，还是说哎，这个确实是自己有点稍微过度的疑虑的这个导致了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最后定心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很多人一说到了这种疾病是神经免疫的疾病，而且是有一种罕见病、
0: 嗯、
1: 大家就觉得这怎么能摊到我身上呢，好像总觉得不太现实，是不
0: 是
1: 我们接触很多患者都会这么想。大家有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一病房的陈慧南。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藏在疲劳背后的危机，解码重症肌无力。但是很多神经内科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帮大家来解答。在我们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加上溃疡性的结肠炎，那这类人群是神经免疫疾病高发人群吗？他的自免和神免有相关性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他这个亲身的患病经历
1: 啊对，
0: 可能的确我们科是做过一些这个统计的，尤其有一些这个神经免疫的疾病的患者会有包括像那个桥甲呀等等的这样的疾病，就是免疫嘛是相通的、因为这些疾病就刚刚这位这个咱们朋友就是听众朋友所说的这些疾病，它也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所以的确这些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同时患有的确是可能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的。另外呢就是但是咱们也不用过度恐慌，
1: 对，
0: 毕竟说一个人就是相对来讲这种我们当然临床上啊各种各样复杂的疑难的罕见的都遇到过共病的情况，
1: 嗯，
0: 但相对来讲呢可能确实比一般的这个我们的就是普通的人可能会多一些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嘛这个机体的免疫它是一个整体协调的过程，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问题呢，确实的确它这个存在共病的现象是有的，而且呢可能如果在他的身上如果出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的确可能需要建议他来那个就诊看一看。
1: 好的好的，各位还有什么样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的陈慧南，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陈医生，你看我们刚才把这个整个的重症肌无力啊这种发病原因给大家说出来了，但是你说到了乙酰胆碱，也就是它这个神经接头的这个位置，很多人在就是在您门诊就诊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哎，那我好好的身体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信号传递的障碍呢？为什么到这个接头就不走了呢？是跟什么样的原因有关？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避免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的确也是很多患者朋友经常可能会在门诊发出的疑问，甚至是我们在确诊重症肌无力的时候要做乙酰胆碱相关的这个抗体的这个检测。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好好的身体为什么出现了这种信号传递的障碍呢？其实这个跟刚才我所介绍的这个有点类似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结构还是回到这个神经肌肉接头的这个位置。那么乙酰胆碱呢，可以理解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钥匙，然后呢神经到肌肉的这个部分呢，它分了我们叫有一个突触的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有突触前膜，然后有突触间隙和突触后膜。大家呢可以理解成，如果一旦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自身出现了敌我不分的情况，出现了这种坏抗体，它专门攻击这个肌肉侧的这个乙酰胆碱的这个受体，而神经这一侧呢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
1: 就是没劲儿，
0: 80%左右他都会出现这个乙酰胆碱抗体受体的阳性，而这种阻断呢就导致了正常的结合失败了所以信号就传不过去了就相当于这个门锁本来应该由钥匙来开，但是它被堵住了一个异物，这样的话钥匙就插不进去了，所以呢它就导致了这个患者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其实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致病机制呢，当然不简单只是这一种，其次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叫什么呢，叫带门一起回收降解的这个抗体勾住了两个就交联抱团了，抱团了之后呢肌肉就会误以为这是外来的这个垃圾，然后直接把这个门和门锁一起都给它当坏东西给清理掉了，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有效的抗体就减少了，那剩下能用的门锁开门的这个就寥寥无几，所以就导致出现这个情况。整体呢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门和门锁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1: 不匹配，
0: 而且呢有些情况出现了这种坏的抗体之后，它和受体结合以后还会召唤你血液里的我们叫补体的这个情况。补体是什么呢？补体它还出现组装成了我们叫这个巩膜复合物，然后导致了呢出现了进一步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情况，自身攻击的情况，导致这个门锁这个地方就进一步的被破坏了，所以它就越来越消耗的情况，就有点像什么呢，多米诺骨牌的这个效应，
1: 它是连锁的，
0: 一旦出现了之后就导致了三个方面的不同的机制，可能有的患者是同时都存在的，导致了这个门和门锁部位出现了接收的问题，就信号的接收出问题了，导致患者出现了这个情况。
1: 好，各位神经内科的问题欢迎继续和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一病房的陈慧南继续来交流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这位朋友听了您讲解之后，他说陈老师不愧是医大讲课最好的。
0: 谢谢，因为其实我觉得给学生讲课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呢是我们也需要打破这种医患之间他有时候不太了解不太对等的一些知识。
1: 对，
0: 因为只有他们明白了，他们才能够更好的遵从我们的医嘱。
1: 对，
0: 我觉得医患配合是这个治疗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所以有时候我可能更喜欢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呢，让我们的患者朋友更来了解自己得病的这个情况，打消他们对这种陌生的这种恐惧，更好的来我们共同携手把这个疾病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
1: 没错，这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介绍陈慧南医生的时候，他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教学督导啊。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87997399，刚才那位朋友还留言，他说像运动员，他们肌肉储备多，即使他们得了重症肌无力，是否影响力量会相对好一些呢？
0: 那应该不会，
1: 不会啊。
0: 对，这个应该没有这方面的。不过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想法还是
1: 他的思维挺有意思。
0: 对，其实可以考虑说，我们研究一下这个运动员这个方面，因为我们平时我们接触的患者啊，首先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相对是个罕见病，
1: 对，
0: 虽然我们的病友群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有三，像我们现在亚专科呢。 呢有三个关于重症肌无力的这个微菌的病友群，但是呢相对来讲啊，它的这个发病的率其实并不是很高，10万分之0.68。当然这个呢是我们得到的一些统计的数据，可能有些门诊就诊啊或者是一些未就诊的患者，他这个比率可能要比这个高一些，但总体而言呢它还是属于一个罕见病的范畴。至于像这位听众所说的运动员的肌肉这个储备力量大，但并不代表他这神经肌肉接头的这个囊泡乙酰胆碱它这个抗体它这个破坏和它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所以说不是至少
1: 不是绝对的。
0: 对，至少我就是现在就我这个现有的这个了解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前沿的文献呀等等，确实没有这个方面说。

0: 如果说运动员方面呢，可能他反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1: 好，我们来接一个热线，87997399，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我想问问主任，我家孩子那个眼睛嘛，我跟他走手套，把这眼睛这使劲闭上了，闭上就不能手套了呗，你眼睛看不着，完了跟他停一会儿，完又睁开了。你都好几年这个情况，问问主任，他这能算不算肌无力呀？
0: 张女士是吧？
2: 哎，
0: 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家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眼睛闭上的情况下，如果是室内，他存在这种情况吗？
2: 室内好像是，好像在外面多一些。
0: 就是
2: 屋里也有，我屋里也有。
0: 屋里那如果说没有光线的刺激，他会有这个影响吗？
2: 也有。
0: 那如果说、
2: 可紧了，睁都睁不开呀。
0: 如果说您避免了这种光线的影响的话，室内室外都有的情况下，它有可能是这个情况，但是它不太像是听您的描述，如果说特别特别紧睁不开，这个不太像。这个倒
1: 是没有力气，
0: 对，他不是说因为他过一会儿他能睁开，他不会像您想的说是特别紧，然后过一会儿他可能就是对，但是我建议您
2: 睁开都睁不开。
0: 然后但是他大概多久能缓解，或者说他能自己
2: 半天了？
0: 这个
2: 得
0: 一会儿，大概比如说是几十分钟或者是一两个小时，
2: 用不了几十分钟，就
0: 那他除了眼睛以外，他有其他的表现吗？
2: 表现
0: 暂时没有。
2: 睡觉不好。
0: 睡觉不好。那这个可能性倒不一定是特别的大，但是建议您女儿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神经免疫亚专科来查一查。查什么呢？可以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肌电图，专门看。就像我刚才说，张女士是这样，刚才我不是说到了她有这个沉轻目重，或者我们叫活动后的易疲劳性吗？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一个叫肌电图的检查呢，可以看一下她这个重复的这个频率有没有衰减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心丝地鸣实验，那借着就是张女士的这个来电话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跟介绍一下。因为确诊重症肌无力，除了我们这个重症的这个易疲劳性或者叫波动性以外，它还有一些必须的辅助检查是支持我们的诊断的。而且呢，就听您的这个介绍，如果说是尤其是有光线刺激，然后可能这个消除了之后它会好一些的这个情况，这个不一定。
2: 还没太注意是不是光线
0: 这个不一，因为您提到了总是在室外比较多，所以
2: 对，头头道就闭上，可紧可紧，睁也睁不开。
0: 那这个很多年了，曾经来医院看过吗？
2: 没有，
0: 从来没有，
2: 没看这个
0: 啊。那建议您可以来医院看一看，就看一看。然后，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过我们神经免疫的这个亚专科，然后可能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最好是上午挂空腹，就是空腹挂上午的好。对对对，
2: 眼科、免疫科。
1: 不是神经内科，
0: 神经内科是这样的，就是您如果关注了哈医大医院的公众号，
1: 对，
0: 后面神经内科后面分了亚专科，然后里头
2: 亚专科
0: 后面就有很多一个数册栏，然后上面写着有神经免疫亚专科，
1: 对，
0: 然后您
1: 点那个就
0: 可以点这个，然后来看一下，排除一下。但您这个如果说只是单纯的这个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像，并不是特别的像但是就确实我们有一些少见的患者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建议您来查一查。
2: 麻烦我还问一句，我这下巴现在麻的厉害，
0: 下巴
2: 那是什么毛病？
0: 面部
2: 做什么检查
0: 啊？
2: 对，这下巴这嘴的下面。
0: 那您的这个情况，您大概方便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2: 75
0: 啊，75，有什么基础病吗，阿姨？
2: 你病
0: 比如说
2: 这十种病了
0: 那身体的基础病相对比较多，您这个年龄呢，我建议您可以查一下头部的核磁看一看脑的，就是我们叫颅内的一些情况。但如果说单纯的一个下巴这个麻的情况，它可能定位体征不是很明确，尤其是您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了，但面部的这个神经有没有受损这个情况，
2: 没有半年了，
0: 这个情况可以来查一查。如果说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应该相信会有一些缓解。
2: 那行，谢谢主任。
1: 好吧，别客气。再见。
0: 再见，张女士。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医病房的陈慧南。我们主题就叫做藏在疲劳背后的危机，解码重症肌无力。大家有这方面神经内科的问题哈，随时可以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好。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

0: 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我们今天解码重症肌无力，刚才把那个发病原因，还有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号的一个障碍啊，都说明白了。这个大家就可以来进行更好的分析和判断。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心思地名试验，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试验？能跟我们科普一下吗？
1: 没问题，因为刚才就心思地名这个药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呢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我们注射的药物
0: 啊，
1: 把它打上了之后呢，患者可能神奇般的他出现的这个比如说眼睑下垂他就好转了
0: 啊，
1: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用呢，就是还是在我们神经肌肉接头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乙酰胆碱出现了这个抗体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一旦用了这个心思地名，相当一种补充的治疗，然后这样的话呢，临时的给了他一点点这个
0: 力量，
1: 哎，对，所以呢，他就有了这个力气，把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眼畸形的症状，他的眼睑哎就会抬起来了。那如果他要是一个比如说抬颈都费力，比如说脖子感觉特别沉的情况下，他会觉得哎这好像有劲儿了。但是呢，这个心思地名实验阳性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评估的这个标准的。比如说我们以一个比如说眼睛如果是一个表盘来讲的话，我们从零到十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一下他眼皮的这个开始下垂的这个位置和打完了这个心思地名之后的位置，他甚至我们有一个差值，然后再除以开始的这个情况。我们得算一下这个比率才来看它是否是一个真正阳性的情况，因为不能患者自己主观说我觉得好了它就是一个真正好转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包括复视啊，就是视物双影啊，吞咽困难，它这个都有一定的测评的标准，这样帮助患者来看看补充了这个我们刚刚破坏的这个地方的内容之后啊，也就心思地名，然后它能不能有一个好转的这个情况
0: 啊？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实验叫做冰敷实验，这个实验也很有意思，它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的眼皮下垂了，或者叫眼皮耷拉 了，然后拿那个冰袋，当然这个冰袋我们不会直接的放在患者的眼皮处，我们包一个毛巾，避免它太凉了，放在他的眼皮的这个地方冰一会儿之后，哎，神奇般的他这个。眼皮就抬起来了
0: 啊，
1: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神经肌肉接头这个信号传导的这个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呢如果冰敷试验是阳性的也是一个帮助患者确诊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这个重症肌无力这个疾病啊，神经免疫的疾病非常
0: 有
1: 意思， 非常有意思
0: 他就得看你用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之后反应多大，
1: 对对对，然后这样来帮助判断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各位还有神经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的陈慧南啊，87997399，87997399。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就是这个重症肌无力是怎么来发病的？重症肌无力的症状是全身性的吗？如果是早期的话，最容易出现的首发症状又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能察觉到哪些异常？就提示我赶紧就医了。
1: 是的，的确。其实对于我们的病友朋友，一旦身体出现问题，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明确的是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才能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这个诊断和治疗。那这个早期的这个信号识别就很重要。那一般呢，像我刚刚所说的重症肌无力呢，它主要分为两大类型，而很多患者的首发症状其实是一个眼部的局部的症状。局部的症状，也就是说它可能出现像我刚才所说的单侧
0: 上睑下垂，
1: 对，单侧或者双侧的眼皮下垂，看东西重影的情况，但是后续呢，有的患者呢病情严重了，甚至它会累积到我们的面部啊、咽喉啊，还有四肢的肌肉，甚至比如说说话就是咽东西的时候就感觉费力了吃东西费力了，还有一些情况呢，他可能说话带很浓重的这种鼻音，说话含糊不清，越说感觉越劳累，所以他这个越说的不清晰，另外四肢肌肉比如说甚至做一些梳头啊上楼梯啊这样的动作它都会比较费劲了，那这些情况呢就需要注意了。那么比如说依次呢，可能不同的肌群我们受累的情况它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表现，比如说像咀嚼的无力呀，饮水的这种呛咳呀，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抬手都困难的这种情况，那生活中呢其实可能很多人会就是把它混淆，比如说渐冻症啊，因为有一些患者就是相对来讲，尤其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冰桶实验之后嘛，很多患者对这个渐冻症都是越来越了解了，也走进了大家的这个视野。那么这种重症肌无力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它这个是波动性的，而且没有肌肉的萎缩，渐冻症是会有肌肉的萎缩。

0: 缩的
1: 啊，
0: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渐冻症是持续性的，它不会有缓解期。重症肌无力它有波动性，
1: 是沉轻目重，
0: 哎，对，是这样的。另外呢，还会有一些患者，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可能只是普通的缺钙，或者是颈椎病的这种乏力啊，比如说他可能缺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会全身的酸痛啊，还有我们对因这个治疗补钙之后，他可能会缓解。那么颈椎病呢，往往比如说他会伴随着是麻木，就比如说大家觉得脖子的地方很僵硬，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手啊会麻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跟这些疾病呢有一个小小的自我的这个鉴别。那首先呢，这种简单的鉴别呢就可以帮助到大家，首先我们去到哪个诊室去就诊，这样也避免造成了这个过度的恐慌，我们能做到这个精准的辨别病症，有一个相对的可行的治疗方案。
1: 好，各位还想了解我们的关于这个重症肌无力方面的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探讨87997399。另外呢，其实很多人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神经内科的一些普遍性的疾病，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疼啊，或者是这个头晕呐、或者是有一些脑梗啊，其他的这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0: 都可以
1: 、我们神经内科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0: 是
1: 吧？
0: 是的。
1: 然后呢，每个科还有自己的一些亚专科特色。那我们的一大医神内医呢，就是真正的就是神经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多发性的硬化，比如说视神经脊髓炎，比如说我们的今天探讨的重症肌无力啊，我们看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就医的时候一般的是确诊的时候，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心丝地明的实验，还有提到了一个冰敷的实验，还要做一个肌电图，
0: 是
1: 吗？
0: 是的，
1: 这些都是我们在确诊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时候必要的一些检查。
0: 对的。
1: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检查辅助呢？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这个血液的抗体的检测，因为刚才你一直在强调这个抗体两个字。
0: 是的。其实呢，对于这个我们重症肌无力的几个确诊的方面，一个呢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肌电图，刚才跟那个也是跟张女士谈到的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是这个抗体的这个检查。那这个抗体的检查呢，其实呢我们往往呢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它是有不同的抗体的。大家最熟悉的，也就是刚才一直在跟大家反复强调和介绍的，这是乙酰胆碱的，我们叫 ACHR。那么还有呢，叫 MASK 抗体，还有呢，比如说叫 Tetanin 抗体，那等等很多，常见的大概有5到7种。但这些种呢，其实我们随着这个发现，当然我们还有重症肌无力抗体叫套，叫12项。这个其实我们发现的越来越多，是因为我们以前认知的这个锁和钥匙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很复杂啊，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只有一个钥匙配一把锁，我们只要这个插进去了，它是不是后续的肌肉信号就可以启动了，它并不是这样，它其实旁边还有一些内化呀、交联呀等等其他的辅助它的情况。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见，那这些地方的出现了任意一个地方的抗体，它都会导致这个神经肌肉接头它没有办法正常的信号传导。所以呢，就我们现在的检测，随着我们对这个相对来讲神经免疫啊，或者我们叫神经肌肉接头这个结构和这个微观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充分之后，那可能我们现在出现的抗体是最多的。但是就像我刚才开始说，最经典的最常见的一定是乙酰胆碱抗体。那为什么我们要给患者测其他类型的抗体呢？是因为不同类型的抗体它最后的治疗的效果的药物它其实不太一致，
1: 方向不一样。
0: 对，因为有的病就不有的抗体的它这个药物的选择不是全都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可能我们是针对乙酰胆碱的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他的比如像我刚才所说的 MASK 抗体啊，那可能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可能是更加有效的而且呢相对来讲呢，通过这个抗体的不同类型，有时候我们还能区分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像刚才所说的那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个情况，其实重症肌无力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这个患者呢有些是有胸腺瘤它有胸腺瘤，所以胸腺呢就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很重要的这个器官。那么有胸腺瘤的患者呢，往往呢他可能会有出现肌无力的这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呢他可能会切除。而有一些抗体呢，其实它会提示了存在不同类型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些年通过这个患者不同的情况总结了一些我们的小的一些经验。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建议患者有时候可能说明明我们做一种可不可以，我们为什么要做5种或者是做7种12种更多的这个情况，就是为了帮大家排除一下

0: 少见的情况。当然说这个最常见的几种肯定是我们前面说的。
1: 它这也是空腹抽血对吗？
0: 啊，对，空腹的抽血就可以了。
1: OK OK、好，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一位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他问到一个问题，二位老师好，他今年70岁，患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如果他挂号去看周围神经病变，应该是挂神经内科啊，还是挂内分泌科啊？谢谢。
0: 嗯，是的，我们其实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周围神经病变是由糖尿病引起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其实我们内分泌的老师呢，也会给患者查肌电图。也会查肌电图，看这个周围神经是否有损害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神经科呢，如果说您是以肢体麻木啊，这种末梢，因为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绝大多数的患者往往是肢体的末端的麻木比较明显，而且是对称性的。
1: 嗯，
0: 所以他如果是这种就诊呢，来到神经科呢，可能是可以再来查一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
0: 但是其实我们医院的内分泌科的老师也很专业，因为糖尿病经常会并发周围神经病，所以他们也会查肌电图。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对，然后查完了这个肌电图之后呢，来看一看。但其实我觉得像这位男士所说的啊，
1: 这位先、
0: 啊、
1: 应该是女士、
0: 女士、
1: 嗯、
0: 那这位阿姨啊所说的这个情况，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这个患者后期比较麻烦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
1: 并发症。
0: 对、嗯、这个周围神经病呢就是一个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并发症之一。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如果是您本人的这个情况，我建议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1: 好，
0: 这个是
1: 根源在这儿。
0: 就如果就是大家想啊，就是如果我们长期或者一些喝酒的患者也是一样的，我们长期把我们的神经泡在一些糖里啊，泡在一些酒里啊，它一定损害非常大。
1: 是，
0: 而且神经呢它是很脆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修复起来很困难。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慢功夫，就是它用了什么药物啊，可能说您在哪科做这个肌电图它都不重要，但是它用什么药物其实它都很难逆转。它可能有一些药物可以缓解您的症状，做到修复神经的过程，但是它一个是它的时间首先是很长的、
1: 嗯、
0: 啊，要做好一个，比如说不是说吃几天药它就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效果。
1: 好，
0: 第二一点就是往往这种情况也要做好准备，它有可能只能缓解一部分而不能彻底根除。所以说尤其是有一些有糖尿病的咱们的朋友，就一定要警
1: 控制好血糖、
0: 早期可能经常我们说早期没有任何的不适的这个症状、
1: 嗯、
0: 而如果一旦出现了周围神经病，我们再用营养神经的药物，它可能都只是一个缓解而无法根除的这个情况。
1: 好，这位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啊，您到神经内或者是内分泌都可以来做，是吧？
0: 对，
1: 我们继续来接一个电话。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2: 谢谢你啊。
1: 嗯，别客气。
2: 我把我收音机关了。
1: 嗯，
2: 我是60岁，我想问陈主任吧。
0: 您、嗯、好，您好。
2: 我听到你这个刚才听到了打的广播，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2: 我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啊，
0: 嗯、说
2: 我是今年60岁。
0: 嗯，
2: 60岁，我是今年就得了，也是搁神经内科看了、
0: 嗯，
2: 他给我的最后吧，就是肌电图啊，
0: 嗯、
2: 什么磁共振呢、
0: 嗯，
2: 头部、胸椎、颈椎都做了。
0: 嗯，
2: 然后给我的结论就是周围神经病。
0: 嗯，
2: 嗯，完，我现在就是。就是一条腿，右腿无力，
0: 嗯，
2: 完、
0: 嗯、
2: 了、啊、肌肉萎缩，
0: 嗯，
2: 走到了就怕摔倒
0: 啊，
2: 就、哦、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持续、
0: 嗯，
2: 现在比如说，这种情况得有好几个月了
0: 啊、
2: 哦，从开始得病到现在得有8个月。
0: 哦哦哦，那方便问一下、嗯，您这个中间在我们神经科治疗的过程中，您用了什么方案吗？比如说激素啊？
2: 没有，就是在神经科就是看，就只是做了这些。开始搁骨科看的，
0: 嗯，
2: 腰椎做的那个核磁什么的。
0: 嗯、后来您只是单一条腿吗？就是单下肢？
2: 哎，就是一条腿，就是右腿，
0: 啊、
2: 一条腿。
0: 哦、啊，那您就是中间，就比如说这个肌肉萎缩的明显吗？
2: 就这条腿明显，就是原来我是很胖的，现在就是瘦了。
0: 啊，
2: 嗯，最近这2-3个月又瘦了有10斤，好像有。
0: 您除了这个腿部这个肌肉萎缩以外，其他的地方有萎缩的表现吗？
2: 嗯，别的地方没有。
0: 没有。您做的肌电图，它给您提示的是周围神经病变吗？还是具体是什么内容？
2: 那我还没看，
0: 不太确定，
2: 就是到内科神经内科大夫。
0: 您是在我们医院做的肌电图吗？
2: 嗯，对，都是在你们医院看的。
0: 啊、在我们医院看的。
2: 骨科也是在你那看的。
0: 啊，也是在我们医院看的。那后来老师让您吃了这个营养神经的药？
2: 哎，对，就是营养神经的药，就是我没去你们医院之前，我也在吃了，
0: 嗯、
2: 就是，
0: 嗯，
2: 他也没有什么，就是甲钴胺什么这些东西，他一点效果都没有。
0: 那后来确诊了这个周围，就是您的这个周围神经病是什么原因来的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就是从哪儿都没看到原因
0: 啊。
2: 哎呀，
0: 您说，
2: 他有一个大夫是，他开始是那个大夫说建议做
0: 腰穿
2: 看看，
0: 嗯、
2: 哎。
0: 是这样啊、但是您、您后来没做是吗？
2: 医生，您说对对对
0: 啊，是这样。他您是住院查的还是在门诊查的？
2: 门诊
0: 查的啊，怪不得您这个也没是这刚才我也想问您，就除了这些无创的操作以外，就是做没做这个有创的这个腰穿的这个检查？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这位女士，您的这个情况呢，因为肌电图，我们的报告应该就是您不知道您在不在手边，因为那个肌电图的报告可能会比较复杂，它应该不只是说了周围神经病，是最后给您的这个结论得到的是这个周围神经病，中间比如、
2: 他好像说的什么腓神经损伤啊。什么神经损伤
0: 啊？
2: 是
0: 腓总神经受损。
2: 哎，对对，好像这么个话
0: 如果是单下肢的这个腓总神经受损，您的这个肌肉萎缩可能是因为就是可以理解为用进废退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这个神经受损了，它肯定肌肉用的少，然后它可能出现了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但至于您这个肥总神经受损前期，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受到了伤害啊，或者说是就比如说外伤啊，或者是外部的局部的因素导致的这个神经，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如果单神经，您这个跟我们这个神经免疫呢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因为首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科的一些周围神经病，比如说我们消像我们吉兰巴雷综合症，有慢性的叫慢性炎性脱髓鞘性神经根病，那这种情况下它一般也是对称性的居多。当然了，就是我们这个老师，就是给您看病的这个老师，他也非常的这个全面啊，他说建议做腰穿。为什么呢？就做腰穿才能帮助您确定里面的脑脊液化验里面的蛋白啊、细胞啊，还有一些分属它到底有没有异常，帮助您确定这个肥总神经的这个损害到底是不是免疫的因素相关来的。为什么我问你当时的治疗方案呢？因为您可能这个尤其是单支的这个肥总神经受损不太像是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常见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其他原因免疫相关的周围神经病，所以我们老师也没给你用激素啊或者是丙球啊这一类的这个药物进行治疗相对来讲呢，可能如果因为肥总神经受损，就像还有叫我们有些患者叫桡神经麻痹，就可能他会出现垂腕呐、或者垂足啊等等的这些表现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一些原因造成了这个损害，因为骨科您也看过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单侧的这种，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刚刚所说的方式能够治疗的情况。所以营养神经就像我所说像糖尿病一样，它一旦受损了，它再想恢复的情况呢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萎缩，我建议啊，如果确实没有特别明确的办法，而且它还一直在加重的话，不如就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您可以带着您之前的片子来看一看，不行就住院做个腰穿。因为其实这个腰穿很多患者他比较害怕，就觉得这个
2: 我就是很害怕，
0: 这个腰穿吧，这个一说到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科的很多患者神经免疫的患者啊，当然重症肌无力不用，但是像这个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吉兰巴雷他都需要做腰穿啊，所以我们科基本天天都在做腰穿。这个腰穿其实很多女性尤其是现在就是她无痛分娩的时候，包括她这个腰麻的时候，她都需要进这么一个腰穿针来帮助进行麻醉的过程，所以她并不是很痛苦。而且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它那个我们选择的部位也不会伤到大家的神经，因为我们从解剖结构来讲大概在腰一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神经走行就结束了，而我们选择的是大概腰三四的这个间隙，所以这个地方就像我前两天给学生上课，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这个结构组织，不会伤害到，而且呢做完这个检查之后基本上几个小时就正常了，就是我们只需要让就我们的这个病友啊躺几个小时，只是为了缓解一下当时他那个可能刚做完不能起身的这个情况啊。所以首先呢这个操作来讲，当然但凡是有创操作，医生一定会比较谨慎和您说他可能存在一些少见的并发症，但绝大多数在我们这个做腰穿它不会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这个反应。但我觉得阿姨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是一个肥总神经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您喝酒吗？
3: 我不喝酒、
0: 啊、从来不喝酒。
3: 我这个病吧非常特殊、
0: 嗯、
3: 我也没有外伤，对、
0: 嗯、
3: 我身体一直都没有过病。
0: 那突然之间就慢慢就严重了，
3: 突然他就腿吧就稍微有点瘸，完后来就严重了。
0: 嗯嗯，就其他地方没有。
3: 但现在这个脚的就这个脚的知觉就很
0: 差，
3: 不明显了、
0: 嗯、
3: 对，就很差了。
0: 可以理解，因为就是您的这个整个的

0: 这个单肢的这个下肢的神经受损了，所以就是实话实说，就您可能用了甲钴胺这一类的营养神经的药，对您来说效果也不会特别
1: 明显，
0: 不会特别的明显。另外呢，我就建议，如果说是您之前只是确诊了周围神经病的这个大类，没有确定它的原因的话，的确要
2: 没有原因，
0: 对，的确这个腰穿可能是您一个相对来讲首选的这个方式，帮助您确定一下。不然的话，确实有些东西咱们
1: 没法用药，
0: 咱们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发烧了是吧，它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还是说一个细菌性的感染，不抽血化验这个很难用这个肉眼来判断它的这个情况，所以可能这个操作听起来我们很多患者其实接受起来也确实相对困难一些，但建议您再来那个，如果说考虑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住院查一查。
2: 是因为我这个大夫他就没建议我治，他好像后来我挂那号都是200块钱的号，
0: 是专家
2: 跟你们医院，
0: 对对对，
2: 他说你就这样了，
0: 他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说的您就这样，是因为他像我所说的这个非总神经麻痹，他觉得不像免疫这些原因来的，之后的其他的药物对您来说意义也不是特别大，所以来讲呢，他就建议您不用做这个有创的操作。
2: 再一个我还想请问，做这个腰穿的费用都是自费的，是很高吗？
0: 不是这样的，阿姨，首先呢，这个腰穿的这个检查它是分了两个部分，因为呢，如果说您只是送检常规的细胞生化这些内容呢，它是在医保范围以内的，而且腰穿这个操作本身也不是很昂贵，但如果涉及到一些就是怀疑的特殊的抗体啊，那可能是这个部分的这个可能有可能是报不了销的啊，这是有可能的，对对对，但这个也涉及到您保险的这个类型，有一些商业保险好像是能保险，
2: 没有没有，这就是那个400块钱那个保险，
0: 那有可能这个的确就是如果特殊的抗体它是，但是常规的那些细胞啊、生化呀、啊、免疫球啊这些都能保啊，都是在报销范围以内的，对，都可以。
2: 他我看最后我去看这次我他给我的话回的我是很伤心，就觉得他那意思你就看不看没有用了，你就这样了，我回的这段时间心情也非常不好。
0: 那您不用这么意思是什么的，就有些疾病就咱们说现在的医疗啊，他也并不是能解决所有的这个情况，他可能他的意思呢可能就是说您维持现在的这个情况，尽量不保证加重的这个情况，它可能相对来讲可逆的方案比较低了，就可逆的可能性比较低。
2: 对，
0: 对，
2: 他说的也是这个
0: 话。对，就是他
2: 的意思。我最近有2-3个月了，就是始终保持始终这样。
0: 对，他可能觉得吧，就是您用了药或者再进一步往下查，变化不大，而且呢，可能您花了钱之后，相对来讲还是这个治疗方案。他其实是为您着想，就是说，所以说就不要再继续查下去了。可能这个维持现状就是可能现对您现在来讲最好的一个情况。但是说如果说您确实还是有一些疑惑，那也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医院200块钱专家号的那几位老师我都非常熟悉，他们各个方面的这个水平都非常的高，所以如果他们说这个维持现状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您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些锻炼，如果说您真的觉得麻呀或者是实在受不了，有一些对症的药可以改善您的这个症状，不是说就是让您等着就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只不过说您再往下进一步查可能可逆的效果比较差的情况下，就觉得没必要花这个进一步的这个钱，
1: 好吧。
2: 是，那我还想请问一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药呢，
0: 您麻的厉害吗？
2: 不麻，基本上也不怎么麻，也不疼，就是走道瘸，就是发软。
0: 那一个是我觉得您的那个就是 B 族的维生素类的，比如说 B 一啊、B 六啊、甲钴胺，您可以接着吃着。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您没什么，我觉得您自己可以稍微的促进一下您这个萎缩，别肌肉进一步萎缩，因为可能就是它用进废退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其他的，对对对，适当的吧，您可以被动的稍微锻炼锻炼。
1: 做什么姿势比较好？
0: 对，就是您是不是？你有捶腕吗？不是捶足吗？等等这些情况就是
2: 没有
0: 啊。
2: 我
0: 觉得你可以适当的按摩一下，
2: 揉一揉。
0: 哎，对对对，您可以适当按摩一下你这个下肢的这个情况，
1: 好吧？
2: 好的，
1: 好嘞，再见。
0: 好的，
2: 好的。
1: 哎呦，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多交流了哈。希望大家今天了解了解码重症肌无力之后，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但是我想刚才那个肌电图的那个，我还特别想了解，但是时间不赶趟了哈。
0: 没关系，我们以后
1: 有机
0: 会
1: 再聊吧。
0: 好的。
1: 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陈慧南医生。给大家讲了解码重症肌无力的一些相关科普，辛苦了，谢谢你，再见。
0: 谢谢。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继续的来给大家来主讲一下关于健康房子的话题。今天啊回复点大家的，我们在主讲的过程中提示大家的一些临床上你身体所自我能感觉到的症状的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给大家总结啊。首先我们给大家说说，当身体冷一半热一半，这边怕凉那边出汗的症状很多人是不在意的，但是呢你只要是看中医你就知道这些症状出现的过程中跟西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缺蛋白的时候，西医要补蛋白，有的呢我们血小板低的时候，西医就是单纯的补血，但是它是不讲气的。我们贫血的时候他们不考虑是哪块贫了，你溃疡贫的那我就治溃疡，但是你会发现你溃疡好了你贫血你还好不了。那么我们把这些复杂的问题要更简单的细化，就是寒热温凉的时候你应该记清楚一件事，阴阳已乱，只要你用中药治疗就你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不在意我冷点怎么了，我手脚确实冰凉，我这段时间穿我怕冷我穿得多但是我还出汗，这就是事实。但是在我们整个中医里边说，阴阳气血和经络这六字真言的时候，这是活命的大法。那么大家应该清楚说，那么这种阴阳已乱，你整个身体都乱了，一乱的过程中你五脏六腑包括七红之腑的过程中，你应该清楚这些就像一个瓜秧上结了这么多瓜，根部都出事了，你这些瓜不会长得很好。所以呢就是阴阳乱的时候大家记着，就是冷热寒

0: 当你寒凉的过程中说温热补火助阳气，你活什么？你不就活这口阳气吗？我们坊间说，哎呀，中元节不能出去啊，阴气太重。阴气是在哪里？阴气是不在活人里边的，所以我们活这口阳气。所以你知道温热补火助阳气，那么温里散寒功效彰，就是你只有是慢慢的从温里去寒，而不是大推寒的时候，你才能有效果，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补阳气的机会。但是患者可不考虑这个。来，大家告诉我，去痛片、安乃近、阿司匹林、地普妥，包括阿奇霉素，这些都能调温凉吗？不能。你为什么有炎症？因为冷热都不均了，你不发炎谁哪里跑？你经常感冒，你过敏，你使氯雷他定，你解决这个温凉的事吧？你出汗，哎，你告诉我西药里边有几个能解决出汗的汗症的？那么汗的，所以你出现脑梗、心脏堵塞、斑块、颈动脉斑块，不是这么来的吗？因为只有温温暖暖的，而不是迅速助火补阳，你才能好。但是这块弯弓出细活的事儿，第二个医生也不愿意跟你讲，为啥？越讲事儿越多，说的口干舌燥，到最后你还认为中医是怎么样？寒凉清热，定泻火，解毒助阴又益阳。大家知道，你单纯解毒的时候，你能助这股阴气，它能抑制我们的阳气，它干啥？它在平衡。啥为毒？风寒湿热邪都称之为毒。那么这种毒的过程中，不就是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甲流算不算？乙流算不算？都是啊。你为啥感冒？这个怕热，那个怕冷，那不就是寒热温凉吗？但是你还在专业的抗病毒，你那边还得调细菌。那么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你身体冷热不均的时候都会出现。所以寒者热之，热者寒，治疗大法此为纲。这是真正治疗大法。啥叫治疗大法？就是去病根了。所以身体手脚怕凉的人，你们能好到哪里去？但这块治疗起来的过程中，你用大药、重症药、猛攻猛伐的药品，确实能看到效果。但是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的身体啊，这小老头小老太太吃饭都费劲，我们都用吊着胃肠的药，让他多吸收一点，多吸收一口，我们都走这套线。那么大药一推的过程中，你只为了寒热温凉啥也不管了，不顾了，到时候一太热的过程中啥叫哪天停不知道。那么温药的过程中，我可以吃一个月俩月仨月，吃五个月都没有问题，因为温中散寒的时候它就平衡了。你太热的药品你怼过去吧，血管不就爆了吗？就跟我们炒爆米花是一样的。那啥叫停不知道，哪一刻这个太热极热的药品整了。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有一个药品现在都用不住，大家都想不清楚。以往六味地黄丸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前真的一盒就好用，现在十盒都不好用。还有一个附子理中丸，就近两年之内不知道这个药品出现啥事儿，不管谁家的吃完了，不管多大年纪的，到八十岁了脸上长青春痘，鼓大包，骚热，什么意思？瘙痒，产生热，睡不着觉，就热扰心神。
1: 嗯，
0: 这个药品就突然间用不住。而且奇怪的事情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是你比如说你开点精神类药品都要处方签儿。
1: 嗯，
0: 现在就是给大家说，我们多少有乡村那些老患者、老病人，
1: 嗯，
0: 复方甘草片儿，
1: 嗯，
0: 便宜指头活命，
1: 嗯，
0: 而且去痛片儿，现在我可能告诉大家，
1: 嗯，
0: 去痛片儿都要处方签儿了。
1: 是，但这里边就有很多人就有信息差呀、啊，就比如说你刚提到这个安乃近。
0: 嗯，
1: 就说了，这怎么这些安乃近怎么有这些都不让卖了？你看原来那么便宜，多好啊，
0: 多好用啊！
1: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为了推那些贵药啊？其实不是，
0: 去痛片儿、
1: 嗯，
0: 现在要处方签儿。

0: 所以有的患者的过程中，你给我整几百片，你知道我得补多少处方签吗？而且几百片一出手的过程中，会有国家监管机构会查的，会查这玩意儿走向。这走向就是你进钱跟票子来，到最后你出去的过程是分批出的，但是你出的量太大的过程得一点点往出划，都看得死死的。那么大家知道那些老患者的过程，你想想来咱们就想啊啊，这个复方甘草片没有用，是布地奈德吧，你就会发现这布地奈德的喷雾剂100多，
1: 嗯，
0: 他如果有钱他用吃复方甘草片吗？复方甘草片现在已经达到什么状态了？我昨天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复方甘草片的时候，那么复方甘草片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得拿3家医院的处方签，
1: 嗯
0: 啊，那么3家医院的处方签，但是3家医院还没有货，外边就是你现在拿着处方签都不卖你，因为这一瓶要卖10多块钱的情况下，一下罚款的过程中最少是1万，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你会药店会不会卖？不会。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在医院里拿不到这个处方签，
1: 嗯，
0: 好不容易求来了之后买不着药。所以现在我昨天跟大家说，就是在医生群体里边流通的过程中，这是100块钱，
1: 嗯，
0: 现在已经100了，100还不能登到台面上，就在医生，我就跟海鹏，我昨天讲的，我跟海鹏这样的情况下，我俩是好朋友，
1: 嗯，
0: 我拿给你了，兄弟，这是100块钱，别人拿就得150、120、130，就是关系好的少加点，因为这东西有风险了，不好的呢，那这个东西你继续150、180，但是平常呢18，最高卖24，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什么东西要处方签了？连翘败毒丸，
1: 嗯，
0: 这大家连想都不敢想，这不编辑的，我告诉你，现在他卖是瞎整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些小的玩意儿10多块钱的国家都盯得死死的？有风险。
1: 哎，
0: 这个风险咋的呢？现在就发现了，你适不适合这个吃这个东西是医生来判定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说那有啥风险，我以前就吃过，嗯，你吃个肝肾衰急性肝衰竭肾衰竭，还有一个急性胰腺衰竭，那就是40-50万还不一定有命的，
1: 嗯，这就像人说了，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筛选，这中国人这个花生不怎么过敏，因为严重过敏那些已经不能发生了，
0: 嗯，来再解释明白一点，要不太隐晦了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0: 要不就是把钱已经花差不多了，就是还剩一个骨瘦如柴的，
1: 嗯，
0: 又不能动的，大家也就不往人民面闪。另一个就是这辈子也跟大家说不了话的，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曾经讲过，芒果全世界都过敏，只不过是过敏轻与重的问题。所以芒果跟柚子去探视病人，如果病人也不懂，
1: 嗯，
0: 你也不懂，
1: 一般不要带这个。
0: 你看，
1: 嗯，
0: 你这说的是正统，
1: 嗯，
0: 反之呢，
1: 啊，
0: 这家伙我跟这仇人那家伙没少坑我，
1: 嗯，
0: 但是我突然家发善心，我带芒果跟柚子去啊，那就吃鸡，
1: 嗯，
0: 唢呐，
1: 嗯，
0: 吹牛，
1: 对，给你拿那个大枣做点药丸，然后告诉你吃枣药丸，
0: 嗯，吃枣药丸，早早结算，完了买个枣再送头蒜，早早结算，
1: 嗯，
0: 所以呢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有一天跟一个人开玩笑，我就问他2次。那个货都不往上说，我说是不是该吃席了？那个货第一次没吱声，也不是搭这个边。第二次我说你又是不是要吃席了？我说完了，这席吃不上了。那个货又没吱声。哎，你说这个人是谁？
1: 你说是谁？
0: 是你呀。
1: 嗯，
0: 之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大家想象不到，就是这些对身体的抓伤，我们自家控制不住。你以往不过敏，不意味着这段不过敏，而且你年轻时候用了没事儿，不认为你30岁、50岁跟80岁、70岁用的不一定不惹祸，都惹大祸，所以国家把这个东西看得死死的。
1: 嗯，
0: 又没沙分，大家知道，也不允许买。又没沙分，就在拿着身份证照相。
1: 嗯，
0: 就治干咳那个，但是有的地方呢还在下通过，
1: 嗯，
0: 那些东西会直接造成急性什么呢？呼吸衰竭，还有喉头闭塞，就喉头肿起来，把整个呼吸道全部压死。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别觉得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们那么大一个人口基数呢，你再小的一个概率，你这1/1，那10几亿人口你乘一下，那也不是小数目。
0: 对呀，啊，那在国外的情况下，他们为啥比例那么高？他们整个国家就有的几百万人，一个国家才几百万人，
1: 嗯，
0: 大一点的2000多万人。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大家知道，那么这些症状出现的过程中，就跟你那个寒凉有关系，要不热，要不凉，这谁治？你不治，为什么有些姐姐就跟年纪相仿，或者是认识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我都免费的帮他们调，通过火罐、梅花火罐啊，或者是走穴位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我告诉大家，做那个六合同油那个，就是专门调整经络、气血、体内脏腑寒凉的。为啥那么东西那么贵？3500块钱一盒，就是为啥用？到后来的情况下，我说你这不开玩笑吗？但是我们可以采取别的方法用，干啥？不让你拿走，咱们把它落成刺，你就会发现你们省钱了。这些东西都得一点点动心思，都站在你们的角度上给你整。那么这是一个，所以寒凉那块儿一定要治。寒凉的药品的过程中，就是慢工出细活，一点点调的，急不得啊。那么大家知道呢，我们说，那么我们呢，热成气，阴成形，啥意思呢？比如说我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模模糊糊，干干涩涩，这是啥？这得从阴上治。那么就是不是从眼，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治的过程中就是它没成型，我们得从阳上去治。因为啥呢？那么阴你只有症状，但是阴成型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经络闭锁了。比如说我脸上长个包，鼻翼上长个包，长个小疙瘩，这就成型了。那么阴成型得从阳上走啊，因为反了。那么热的呢，得用凉上治。所以这些你老百姓哪懂啊？哎呀妈，你就认为嘛，我吃点消炎药吧，我吃点那个10度星化毒丸吧，有些东西全反了。所以，但是你一反的过程中，你看这个单独拿出来，你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是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湿毒，湿啊是化成毒。那么怎么湿来的呢？湿咋来的？一定源于体内跟外界的摄入，怎么扒拉出去？你没扒拉出去才出来，所以六合同油干这玩意儿呢。所以到最后实在是，咱们厂方说那些玩意儿的过程中，你都不能听。那你听的过程中就类似于什么呢？可以，我就一个病到医院去，咔咔咔，所有的东西全给你做了，就挣你检查费，其实就挣你检查费。那么就是一个道理的，所以你治疗得有个根本大法。对吧？来，咱们再说下一步。下一步是啥？下一步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大家不在意的。我们现实生活中，我的一个患者家属的过程中，双胞胎干了一件事情。他家人家有钱，就是用西医中医，我就跟你这看，我就中医看病。人家认为呢，还都受过教育。就认为他是把中医跟西医掺杂到一起来衡量自己的身体。他们啥呢？3个月检查一次身体，3个月，1年检查4次。大家知道这些东西是要钱的。但是我跟大家说，突然间前2天发生的一个事情，双胞胎同时检查的过程中，甲一个甲状腺， 以前的结节，人家不治，人家西医告诉我了，观察就行了，人就定期观察，就三个月三个月的。甲状腺那个结节变成癌症了。第二个，他那个妹妹那儿，肺上的结节，脉搏量变变成肺癌了。他们说我们这么看着，而且就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出来了，而且我们现在身体挺好的，调整挺好的，西医中医我全用了，怎么突然间我这一年不用药，而且突然间就出现了？因为我说你那块第一个没调整，第二个你相信了西医的一部分，定期观察，干嘛呢？等你呢，养猪，就等你。为啥要观察？大家一定要想这句话：定期观察就是好坏的问题。你长了就是不好，变饿了切呀，就等你切那刀呢。那么还有我们现在老人的过程中，一个面临着一个社会的现实，就是儿女不到周六周日你是不能生病的哦。但是周六周日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大医生都不在，所以你只能周六周日生。第二个，这个手机现在根本你就用不明白，腿脚不好的看病在四楼， CT 在三楼，之后呢抽血在二楼，之后在核磁在负地下。当你把这一圈走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完了，医生走了，而且有的还得第二天能出，第二天你再来。原则上以前都是挂号的，现在的过程中你一查这个工作，后边人都不干呢。那么经常的过程中，那做头部 CT 吧，肺部的冠脉 CT 这些都干过。他后来我就告诉我说，你应该是你经常检查身体出事了，因为做 CT 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记住三句话，就是你们老了的过程中，咱我先按正常的医学说，你记不清我就告诉你在哪个位置。第一个，把我的性腺保护好；第二，把我脖子保护好；第三，把我的头部保护好。因为啥？它都有防辐射罩，这防辐射罩是铅的，可沉了，没人都愿意给你整。你不说他嫌麻烦，他就根本就不给你弄。那么如果不给弄，我们检查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这一年两次就完，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住院如果真的有大问题的，住院的过程中这一周得做两次，半个月是十天是三次，这是一个基本技法，就这么开。在这里我们对这些 CT 的技师也说一声，什么呢？你就由于你的方便，你的一个行为导致患者就医时被什么呢？辐射致癌。医者父母心，这种遵守职业操守是一定得有的。想想我们出校门的时候，刚上课的时候，刚进校门的时候那种宣誓，对吧？那么这些变成癌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责任？你有。所以告诉大家，现在你会发现做 CT 和核磁的时候都是小年轻的，为啥？因为那老的都被辐射的都不堪了，都不行了，掉头发、不孕都有。那么我们在这里边，那么这些老的呢，你都想象不到，他突然间就像一个玉米，我们搁微波炉加热突然蹦成玉米花，就是这个状态。你说你本身比较啥，那么这大系列的检查，大家在一块先抽血七八管，你哪来那么多血呀？抽完气跟血更不够吗？所以板点疙瘩回家的累的都不行了，这就是事实。完了你还看不明白，手机还摆了不明白，挂号都挂不上，那么回去复诊那些抢不上槽子，被年轻的人带着老人一看病啊，我们都排这么长线，你就往里边就怼瞪两句灭火了，那不讲理的啊，我是昨天，你昨天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啊？复诊咋就比我高的高一档啊？这是我亲自看到的。因为大家你会想，在那里边只要是复诊的、出诊的，心情都不好，都交个沉呐，一句话就干起来。所以有些老头老太太的过程中干啥，在外边就开始吵，声音大的里边说话都沟通交流都听不清。 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护士摆着不明白，说你就该欺负他。小护士一出来安抚的过程中，妈张口就骂，这小护士在难干呢。但是你就会发现，整个医院里边护士是最没有权利的，啥权利都没有啊！这个药不行，药疼，医生给你下根有什么关系？给你扎了不漏就行呗，不回血就得呗。啊，这屋里都埋汰完，啊，这埋汰咋？埋汰是归保洁管。啊，这药死贵死贵的啊！这他能定药价吗？啊，我这胃都溃疡了，你们给我打了一个那么奥那个奥美拉唑那个注射液对吧？1.3块，那是医院采购，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屋里住4个啊，我这么热，我要开空调啊，那个头上那个怕冷，操，你跟他有啥关系？他能调啊，还能咋的？你有事你就跟医生干呀。但是你会发现，我前两天讲了一个笑话。只要是外边，不管是医生闹、护士闹的过程中，只要是医闹的过程中，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脱白服比赛的过程中，谁最快？告诉你主任，瞬间衣服就能拽下来，小护士跟班的还一点点解扣呢，那都不行了。那他主任已经脱完了，你1分钟没整，我告诉你，真正脱白服快的情况下，就碰见医闹的过程中，15秒，
1: 嗯，
0: 就完了。那里边有诊床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把口罩一戴之后自己就躺床上了，完了有单子就把自己单上，一进来吧，我也是患者，就这个。
1: 那还得
0: 为啥呆？
1: 还得是你啊，会往那个贵的设备后边一躲
0: 跑啊，让他砸。我们那时候在吉林省电力医院是1大2的一个康复医院，康复门诊，脑血管各方面疾病的康复门诊，这是干了一件事，他们砸了，最后找到我头上的情况下，我当时给他说话的过程中，老爷子不听话，夸把那个那个核磁机拿椅子就跟人家不行砸了，后来找我头上情况下，我就跟他说话了，观众那给5万块钱得了。没成想这个人办事就损到什么程度，他找完我同时的过程中约好时间他没去，他又找了一个别人。
1: 哦，两家比价。
0: 对，他两家比价的过程，但是呢两家比价都找到这一个人。我是认识谁？认识院长的什么？他哥哥我认识，都70多小80的人了，我认识他哥哥，他是他家最小的，都是一家。完了最后告诉他，最后大家知道罚了多少钱？30万。
1: 嗯。
0: 后来这个事儿我就得放手了。我说你找到我是你也是朋友介绍过来，而且我中间1文钱不赚的。最后大家知道什么呢？把这个机器停了，每天人家这个能排多少个，创多少钱，你得赔。第二个得从厂房叫技师，技师把它拆就得来要钱，吃喝住用先花钱，还有拆机器再装上得要钱，最后到底是30万。他找那人告诉他，找那人告诉他没事儿，一条烟钱，就这样的，到最后真就是一条烟钱把这事情整擦了。所以说，那么我们记着，第一个保护器官，不管男的女的啊，就记着生殖器那块，第二个大脖子，第三个脑瓜子。记住这仨还不行吗？就行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看医学里边的一个专业的方法，就记着，哎呀，我这泌尿这块给我保护好，第二脖子，第三个脑袋，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呢，你不能由于身体本身残，它为啥？它长了白细胞，白细胞干啥的？它是指我们身体炎性的。你病毒和细菌来它都是炎症，白细胞不工作，你本身就杀死了。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告诉大家一年做一次。我们回我们本院的过程中，空间地形那种，我告诉大家一年给我们做我们都不做，白做都不做啊，不干，这也是事实。但你可好嘛，住这几天拍两套，还以为挺负责，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开。所以说那么中医就不涉到这多了，稳稳当当的。还有你现在好挺好的，你检查什么玩意儿？你症状好不好你自己还不清楚，走路能不能上来气儿，腰疼不疼，你排尿正不正常，你这些肝胃啥的你不知道，你见好了你还去排，你就是有病，你有钱没地方花，完你就想被人的设限。还有有的人就是你说了一小孩都不搭个你，现在孩子多尿性。我们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最好的健康检诊，药品是有优惠的，在这里的我们用中医看病。那么想调寒热温凉那个，这个呢你得自己说，因为医生说这块有嫌疑就是劝了你，我不想造成这种摩擦， 个想法，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今天的主讲能帮助大家。说到这里，约诊正在进行，来自周六周日，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轻松，心说话本想我要独吞，那这回弄了31、31。厨师赵贵想了想，我看这房子不错，我呀就要房子了。轻松把脑瓜转着，我呀就要440两银子。青洛一听，得，那我别无选择，这50亩地那归了我了。赵贵一听也笑了，当时刀勺齐响，就把这毒药的酒席准备好了。青松说话了，我师弟啊，回头我一个人在那里，那事后他就行了，两个人倒叫他生疑。我听黄云峰说，失落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别说咱们三个人，就连咱们师傅全搭上，我估计也不是他的对手。说完了以后，这青松端着油盘，青鹿给拿着蒸食，两个人来到了外头，就听石鹿正在西间大喊，小杂毛啊，我说快点啊，你家大太爷我早就饿了，老长老肚，你要劲儿打架，快点儿给我送来，给我摆好了。青松在外听见了，施主别喊，酒菜全来了。说着青洛给他打帘子，青松端着油盘就把东西端进来给石路摆好了。原来这两个小道人也不知好东西，

要是侍奉往来的香客，每次看见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这青松就派青鹿与恶道下的贵宗信，那老道假借赠药，暗中以拍花药就把人给迷了，带到后面就和恶道成其好事，那怕死的就从了。夏德贵玩个三天五天也就见下废命，要是不从的主，夏德贵那也挺狠，是亮剑就杀。老道为什么叫飞火燕子？原来这恶道所用的暗器全都带着火药，左手的袖间盘轴弩以及低头紧背花装弩，火鸡、火鸽、火鸟全都带着火药，重到身上就起火，箭头上有倒须的峨眉钩，打在人的身上你想把它划了掉了还掉不下去，所以他绰号叫飞火燕子。大徒弟青松姓高，二徒弟青鹿姓田，这两个小老刀也是助纣为虐。你要看这人呢，你不光是投靠师父，那还是交朋友，那必须得长准了眼，错投了师父或者错交了朋友，这一辈子那可就完了。今天时路一到，这两个小老道要遭报应。那时路是出世以来见山九山遇债灭债，要遇到良善之人，石洛是挺身而出，不过自己的凶险也要搭救这些好人。如果要是遇到恶人，这些恶人腰带熏香，标喂毒药，专门害人的主，那石洛是绝不留情，那非把这恶人致死不可。没成想石洛今天一到火龙关，老道下得跪要火烧穿山熊石路，也该这石路有一难呢。有人说石路的难在何处呢？就是因为石路的父亲和他的叔父在江湖上结交，水汉两路的宾朋，石锦龙啊在江湖上保镖为业，不管年长还是年幼，肩膀齐为弟兄，真叫屈己从人。要有人叫他叔叔伯父，石锦龙随声回答：贤弟，你为什么叫我这个？骡子马大了值钱，辈儿大不值钱。你要觉得我石锦龙那够意思够朋友，与我结为金兰之好，以后咱们兄弟相称。后来李翠云龙找凯之事，这才把石洛请出来攻打打虎滩屯龙口。石洛在世上遇见年老的达官，他不说真名实姓，不论爷们朋友，乃是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己觉得练的三本经书法五路掌法学拳，因此石洛在火龙观有一难。闲话少叙，书归正传。石洛是外拙内秀之人，你看着石洛那粗大麻了滑，说话瓮声瓮气，那带着傻气，实际上石洛那心眼挺细。傻英雄啊，刚才一进山门的时候就要看见这小老道那看自己，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把自己前前后后打量了一番，然后又从这袍袖里边取出了一个简帖，那看了看才把自己让到了庙中。石洛早就住上夜了，心想这小子鬼头蛤蟆眼，肯定没安着好主意，这八成这心里有鬼。韭菜可不可用，真要是吃到肚子里边我就够呛，就得加去。说句实话，我石洛死我倒是不怕，不过我老娘还在世呢，将来我老娘依靠

何人？我还得把我老娘、我老爹养老送终，我可不能就这样嫁去。我呀，酒饭我全不吃。想到了此处，他到西店里等了小老道，石禄就加上注意了。后来发现那铜镜的里边反照到外面，两个小老道来了，进门把酒菜摆好了，然后走了出去。石禄那看了看酒菜，心说好想全给我搁好了。正想着，又见那古铜镜的里边有影儿，就见外面两个小老闹在那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石禄就明白了，心想喊累一会儿把你们全整家去。您别看石禄表面粗大麻了滑，还真有细心之处。他就喊声了，想咱们那赶紧来呀，这是怎么回事？这菜也太咸了，是不是把卖盐的他妈打死了啊？这菜怎么吃？哎呀，我这舌头，哎呀，怎么不得劲儿呢？青松一听，心说寒了，你只要一吃菜，这菜里边那放上剂量很大的拔不断长伞，你呀就算归了位了。青松连忙进来，施主啊，我给您换换去吧。说着话一伸手就要端菜，石禄一看这青松一伸手，心说话你也走不了了。石禄伸手捧，就把小老道的发卷给揪住了，右手拿起一块肉来。石禄看着他，哎呀，儿小子，你忙活半天了，哎呀，你吃块肉，这肉咸和不咸我自个儿说了不算，你也品尝品尝。青松一听让他吃肉，把他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他知道这肉里边放了拔不断长伞，只要吃进去准死无活，他哪里肯吃啊？哎呀，施主施主，我不吃，我们这老闹的绝对吃的是素斋素饭，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不杀生害命，我们吃素。那你也吃一回吧，小子，肉可能好吃了，你也吃素斋素饭，我看未必也是真的，你就尝一尝这肉今天别有滋味。说着话呀，一捏着清风的脖子，这青红的嘴就张开了，石禄就把肉给他放在嘴里边。你说那青松啊能吃吗？这舌头一个劲儿的往外拱。石禄可急了，韩瞎子，你不吃真他妈给脸不要脸，给肉你全不吃。石禄就要手指头往一捅，今儿个你吃也得吃，那不吃也得吃。石禄用手再捏着脖子，这青松再一张嘴，这肉就算下去了。这肉里边放了拔不断长伞，吃进去以后，这青松就觉得难受啊。青松是五官挪移啊。石禄还说，哎呀，我看你这表情还真挺丰富，是不是平常的时候没少了练呢？啊，哎，我这眼怎么回事？眼怎么回事？哎，越张越大，哎呀，那白眼儿还挺多。再看清风手刨脚蹬，七窍流血，死了。石禄心说寒了，小子，你家去了。说着伸手把清风提起来，把他送到北间的门后。石禄心想还得把另外一个也整进来，把他也收拾了，谁让你要害我石禄，那今天我把你们这两个小杂毛收庄带包圆。石禄在屋里喊声，
想打毛你快。

快来呀，我这里有菜没酒，我吃的没劲。后边的夏德贵听这屋里又吵着又喊，就和青鹿说，青鹿啊，你也快去看看，前面的小辈又叫上了。青鹿点头飞跑到了外面，一进这西殿，看见石鹿正在那里双手捂着肚子，看那样子是痛苦难当，就用这靴子尖在地上划着。青鹿忙问石鹿，您喊什么？石鹿看了看，哎呀，我吃了这菜，这肚子里边直咬我，哎呀，我这肚子疼得不得了。你们这酒壶里也没酒，要有酒我喝两口，大概暖和暖和也就好了。小老道一听啊，也许是我五叔啊，做完了菜给您忘了倒酒了，待我与您再取上一壶。说着话，这小老道伸手去拿着酒壶，石落一把啪就把小老道的腕子给叼住了。小子，你要弄洒了我可打你，这酒里边那都是好东西，酒是粮食水，哎呀，粮食的精华，如果洒了铺张浪费。刚才你师兄吃菜了，他说这菜呀有点咸，我看你就喝点酒吧。小老道心说话不用说，哎呀，我这师兄要是吃了菜肯定一命呜呼，那这死了我也难逃公道。说着话就要往外走，那能走得了吗？石鹿用手抓住他的手腕，你给我回来，真好像拎小鸡儿似的，就把他拽到石鹿的近前，右手拿着酒壶，这左手一用力就把这小老道摁在地上。这小老道呲牙咧嘴，嘿嘿，不光我的事，我不想喝酒，我们出家的道人那不饮酒，谨记杀盗淫妄酒，您别让我喝酒。你们师兄弟俩说句实话天天在一起，我也不能厚待他，也不能那薄待你。既然刚才那小杂毛那吃了菜了，那我呀就让你喝点酒。说着话就把酒壶的酒愣往嘴里倒，石落这劲儿也大了点，把那酒壶嘴就往这青鹿嘴里塞，连门牙呀都给撞下两颗了。那吨吨吨吨吨吨，这一壶药酒全给灌下去。石落这才站起来，您再看这小老道在地上喝，四肢抽搐，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那多得成一个了，也就有一分钟。再看他来回翻滚，手刨脚蹬，七窍流血，最后俩腿一蹬啊死了。石落也把这死尸拉到了北里间，放在了床下，心里说，小杂毛，你们两个人在这作伴吧，啊，活着的时候是师兄弟，等会儿把老杂毛也给整死，叫你们杂毛大聚会。此时天色已然黑了，石落来到外边，就把英雄大氅脱了，摘下了头巾，全都放到皮搭子里边。石落是高声喊喝，老杂毛呀，你赶紧给我出来。就听后面半悬空中好像打了个霹雷相似，有人喊了一声，无量天尊，好一个大胆的石鹿。石鹿这么一听啊，这老杂毛怎么认识我呀？老道来到院子里边高声喊喝，石鹿啊石鹿，你也晓得给我出来。石鹿一分短把追风铲，用这铲

叶挑这竹帘儿，往南一沉身，转身行出了西殿，来到院中一看，就在院子里边站着一老道。一看这老道是平顶身高在九尺五寸，长得十分的魁梧，短一斤小的半，手捧着一把青钢剑，此剑为纯钢打造，又宽又长，上身穿着蓝缎色贴身的小道服，青缎的护领，绒绳狮子畔，栾带扎腰，紧沉利落，青纱的底襟，高腰白布的袜子，足下蹬着大竹履，往脸上看，面似生阳干，两道扫帚眉斜插天仓，飞入鬓角，黄眼珠子挂着血丝，努于眶外，就好像那金鱼眼差不多。头上戴九梁道巾，杨墨道冠扣顶，横别着如意金簪。老道手持宝剑，往对面看着石路，一看这石路爷也是个大个，身高晃荡荡足有丈二，胸前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膀阔三庭，长相十分的威武，粗薄的大脑袋，面如紫玉，粗眉阔目，蒜头的鼻子，翻鼻孔，唇不包齿，这牙七颠八倒，大耳相衬，高挽牛心发短，前发齐眉，后发盖梗，一二的毫毛真好香，头号的抓笔相仿，青缎色紧身靠，青绒绳勒成狮态，核桃粗细的皮绳带沙用，三环套月短把荷叶追风铲，那铲头不亚于半个车轮相似，这铲杆也有压卵粗细，纯钢打造。老道看罢多时，呵呵呵一阵冷笑，对面小辈，你可是石禄吗？哎呀，老杂毛，你既然知道，何必再问？你手里拿着那小刀，那是干什么？是不是那修脚刀？那今天老杂毛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刚才那两个小杂毛让我给收拾了，他们睡了，睡在一起，我要把你整死，你们来个杂毛大聚会，你看怎么样？石禄啊，你也太狂了，我问你点事儿。哎呀，老道，你问我什么事儿？我来问你，你不在这喝酒，在外边又吵了又喊，那干什么？你家祖师爷两个门徒侍候于你，你叫我何事？石禄一听笑了，哈哈哈哈，你说那两个小老道，那两个小杂毛，我说了给他们整睡了，现在他们睡得可好了，那睡姿你这没看见，两个人摞着一块儿。老道啊，要说你这两个徒弟也真他妈不是东西，那好好的给我整了一桌酒席，那菜还真不错，全让先头来那小老道给吃了，那后来又来了一个，他也挺馋，有酒瘾，把那活酒嘴对嘴长流水也全喝了，现在下得跪明白了，看起来自己两个徒弟清风和清露那全完了，刚才他说睡了，原来这是死了呀。飞天燕子吓得跪，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说了一声：“好石禄，好你石禄，真乃大胆，竟敢把我的两个门人弟子给治死了，你休走看见。”说完了以后，这举剑就劈。石禄一看，赶紧用左手铲往外一迎，老道士抽剑回身就走，石落在后边的绝铲就扎，下着跪用剑回身一找石落的脉门，
石禄彻铲

再进招。想当年石洛学医的时候，阴天下雨，在罩棚底下，石锦罗让石禄瞧闪电，看到一道亮光。石锦龙问他，你也看明白了吗？石洛点了点头，我看明白了，眼睛不敢瞧。石锦龙和石禄说，如果在两军阵前，无论宝刀宝剑，若是一道寒光，那时你可要留神，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9: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啊，问我为什么说一份工作做了这么多年啊，就没有动过换工作的念头吗？就是看你们现在传统的媒体行业，也没见得就是有多么的辉煌，对不对？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啊，你无论啊是做现在的工作还是新的工作，你呢都可能会遇到

这是个63岁的男性，跟家里闹了矛盾，一时没想开啊，喝下去大约3两敌敌畏啊，喝完呢也没叫人，也没打120，自己坐进驾驶座，开了2个小时，一路开到了杭州市西溪医院门口。他进急诊的时候啊，神志还算清楚，走路也没晃。接诊的医生啊，刚开始没觉得特别严重，结果化验单出来了，所有人脸色都变了，重度有机磷中毒。那当天晚上，人就开始说胡话啊，不认识病房啊，扯掉了身上的监护线。他都63岁了，非说自己要去上班。好在啊，医院普内科团队反应快啊，阿托品呐、碘解磷定啊，都直接给推上去了。这洗胃呢，也赶在黄金窗口期内做完了，硬生生把人给拉了回来。但急诊医生说了一句话，听着让人冒冷汗：他不是运气好，是命硬。这种事儿啊，10个人里边9个人都撑不到医院。医生呢也提醒，敌敌畏属于高毒有机磷农药，口服下去啊，快则15分钟就有反应，大量中毒的1-2个小时内就可能心跳呼吸全停。而且啊，这东西粘人啊，粘在衣服上、皮肤上啊，呕吐物里都有，如果不及时清理，身体啊会持续的往里吸。看完这条新闻，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那因为一点家庭琐事矛盾，就一时冲动喝下敌敌畏，还自行驱车2小时就医，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医生也说了，这是在拿命赌运气，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家庭争执啊，本是生活里的寻常事，一旦选择了极端的方式，非但解决不了矛盾，还可能把家庭纠纷升级为生死危机。就算啊，万幸抢救回来，身体也可能留下一些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啊，稍微不那么幸运的话，你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就是无尽的伤痛了。那面对家庭矛盾，首先我们要学会啊，给情绪踩刹车。那激烈争吵的时候，不要在气头上做任何极端的决定，你可以暂时离开争执的环境，你出门走一走，先让激动的情绪冷却下来，不要把所有的心事都憋在心里。你找不到家人倾诉，你可以找朋友、找长辈聊聊，把心里的郁结宣泄出来。如果长期陷入压抑想不开的状态，也可以呢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来对你进行帮助。发生分歧啊，目的是沟通解决问题，而不是争个输赢，比谁更痛苦。家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而生命呢，只有一次，无论矛盾有多尖锐，都不该用自己的健康和性命做代价。一时的争执终会过去，好好爱惜自己才是化解一切矛盾的前提。有些人就更过分了，哎，你自己那点小事竟然闹到政务热线上去了，而且啊，还不是一两个人，是一大群人。近日，徐州12345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某男团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期间，热线累计收到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超过80%围绕整改双人多人舞台与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展开对立诉求。那所谓整改与保留之争，不过是不同粉丝群体未向经纪公司施压而发起的对战式投诉。那近50000件工单就这么涌入民生通道，政务热线沦为饭圈互撕的工具，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令人瞠目结舌。这起事件之所以引人侧目，首先在于它触碰了公共资源的底线。12345热线承载的是市民极难筹盼的求助通道，舞台你是单人还是多人，谁跟谁站在一起，这不是纯纯的商业演出范畴啊，或者是你往高了说，也就是个艺术创作，对吧？既不涉及公共利益受损，也不存在民生权益侵害，把你个人的审美偏好和圈层利益啊，就这个包装成公共诉求。

由你批量提交，这是对公共服务的工具化利用。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求洪峰，徐州12345被迫启动应急战时工作机制，全员7x24小时值守，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本该用于解决邻里纠纷、民生难题、公共服务短板的行政资源，被大量消耗在毫无公共价值的重复投诉上。若某位市民真正遇到了急事难事，你拨打热线，你说你这占线的忙音，他得等多长时间呢？比单次资源浪费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饭圈逻辑对公共治理领域的侵蚀。在饭圈文化中，粉丝投入大量金钱与情感，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自己的声音应当被无条件听见，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集体施压来解决。从什么刷屏控评啊、恶意互撕，到如今的打爆政务热线，部分粉丝形成了流量即正义的错误认知，动辄将公共平台就当做了这个互搏的武器。社交平台上甚至流传着攻略啊，教别人如何包装自己的诉求，提高受理的优先级。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只会让真问题淹没在这些假诉求里。饭圈内部的对立博弈风气正在不断向公共治理领域蔓延，将公共服务工具化，社会秩序娱乐化。那长此以往，扭曲的不仅是政务运行秩序，更是对公共规则的认知。值得追问的还有啊，粉丝为何将矛头对准12345而不是经纪公司啊？这舞台怎么搭？那不都是经纪公司找搭建方搭的吗？你直接找经纪公司不行吗？梳理事件背景，不难发现，涉事组合所属经纪公司长期奉行不回应、不沟通的处理方式。那粉丝关于舞台编排的争议在圈内积怨已久，而12345接速即办的刚性制度恰好提供了一个看似高效的施压出口。换言之，经纪公司的不作为和沟通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将本应内部消化的粉丝矛盾外溢为公共治理成本，商业主体赚取流量红利的同时，却将沟通成本和矛盾处置成本你都转嫁给了公共资源，这像话吗？这是一种责任错位。经纪公司不能只享受粉丝经济给你带来的收益啊，那面对一些粉丝的诉求，你得要倾听，你得解决呀。对于你家粉丝行为边界这个出格的一些行为，你不能在这儿施语啊。面对此类现象，治理端也要反思，12345初衷不是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而是解决政府该管的问题。政府该不该管，核心就在于它是否具有公共性。对于明显超出受理范围、短期内集中爆发且高度同质化的非民生诉求，热线应当建立快速甄别和拦截机制，明确不合理诉求的边界。这不是拒绝倾听，而是让有限的公共资源真正用到刀刃上。同时，网络平台作为追星行为的核心场域，不能只追逐流量收益，更应该主动纠偏畸形的追风风气，引导追星回归欣赏与热爱的本质。公共资源服务公共利益，公共规则守护公共秩序，是社会治理不可突破的底线。政务热线不是你饭圈的许愿池，更不是粉丝对决的决斗场，守住这条线，既是对每一个真正需要帮助市民负责，也是对公共服务严肃性的坚决捍卫。同样是看明星演唱会啊，再来说件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近日，女儿追星，全家低保没了，引发热议。据封面新闻报道，自称当事人表姐的网友发帖称，女孩赴港前，当地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曾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女孩仍前往香港。返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其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9月7号下午，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通报称，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面启动核查工作。
由于黄某某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故在网络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目前当地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这一事件啊，伴随啊和贫困生喝咖啡一样的困境这个话题持续发酵，将社会救助领域一组深刻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那困难群体是否有权利拥有精神娱乐消费？精神追求的边界应该划在何处？一边是年轻人啊靠兼职换取青春热爱的现实诉求，一边是低保作为公共兜底资源的制度刚性，两种立场的碰撞折射出社会对救助制度的多元理解。事件的舆论场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部分网友认为啊，那女孩依靠个人打工啊赚取演唱会出行的全部开销，那并没有动用低保补助啊，那青春的热爱理应被包容啊，不能因为你家庭享受低保就剥夺了个体追逐爱好的权利啊。而与之对立的观点提出，低保是面向困难家庭的生存保障，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那不少普通纳税人尚且难以承担赴港观演这类大额消费，那倘若受助家庭能够支撑此类高消费，说明家庭经济条件他已经摆脱低保救助范畴了，公共资源应当流转给更急需帮扶的群体。那这场争论又和过往的贫困生喝咖啡啊等这种网络争议啊持续发酵，那引申出更深层次的命题，受助者应当拥有怎样的消费生活？首先啊，需要厘清一个逻辑关系啊，低保执行以家庭整体经济状况作为评判标准，而不是单独约束家庭成员的个人消费。低保保障的是家庭基本的吃穿住行的生存底线，它不要求受助者彻底抛弃一切精神消遣，并不反对偶尔小额的情绪消费。那一杯咖啡，一次简单的娱乐啊，属于普通人正常的精神慰藉啊，不能用啊苦行主义的滤镜要求困难群体就彻底剥离所有的生活乐趣啊，把苦难当作受助者必须展示的标签，那这是对人格平等的背离。但个体精神追求呢，又不能凌驾于制度设计之上。你赴港观演涉及门票、交通、食宿，它属于大额跨区域享受型消费，即便开销啊来自孩子个人兼职收入，那也释放出家庭具备可观支付能力的信号。低保实行动态复核机制，那大额非生存类消费正是资格复核的重要参考依据。那公共救助资源它总量是有限的，其核心使命是拖住生存底线，而不是承担个体的圆梦娱乐支出。当家庭具备承担高额享乐消费的能力，那你继续占用低保资格，本质上那就是在挤占其他真正困难群众的受救助机会，损害社会救助的公平公正啊。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舆论的双重误区啊，既不能走向啊只要受助就不能有任何娱乐的极端啊，把所有非生存消费就一概打上违规的烙印，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啊，片面放大个人爱好，无视公共福利的制度边界。制度刚性守护公共资源不被滥用，守住公平底线，那人文温度尊重困难群体正常的精神需求，拒绝用刻板想象定义贫困。事件完整事实和最终结果呢，现在啊仍然有待官方的调查，但这场网络讨论它具有一个普遍的警示意义。对受助群体而言，热爱可以存在，但应当认清那救助福利的边界。对社会公众而言，看待困难群体既不能纵容公共资源被透支，也不应该拿一套严苛的苦行标准去审判普通人。分清消费的尺度，平衡个体诉求与公共公平，那才能让社会救助真正实现
雪中送炭的价值。同样是和慈善相关的话题，9月7号，单亲妈妈月捐数年停捐后遭催捐登上平台热搜。据报道，在北京经营甜品店的刘女士从2021年起啊，坚持月捐，金额呢从100元到上千元不等。近期呢，因为生意不景气，她暂停了捐款，却接到公益机构的电话，一开口便询问为什么停捐。当她回答没钱了之后，对方竟然发出一声嗤笑。真正让刘女士寒心的恐怕不止那一声嘲笑。一个人在有能力时连续捐助数年，因为自身生活受阻暂时停下，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一通电话啊，上来先追问为什么不捐了，反倒让捐赠者成了需要给出解释的一方。这种关系的错位本身就值得反思。捐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愿行为，今天有余力就多捐，明天收入有变化就暂停，这个月多一点，下个月少一些，这都该由捐赠人按自身情况自主决定。那过去的持续捐赠不会也不该自动生成一份必须一直捐下去的义务。更何况刘女士本就是独自带孩子经营小店的普通人，一句没钱了的背后可能是实打实的生活压力，那凭什么被公益机构嘲讽啊？事件发酵后，评论区啊有不少网友反映有相似的经历，有人停捐后同样接到问责式电话，有人提到机构设置捐款 KPI， 还有人表示啊一天之内接到过4-5个催捐电话。这些网友的个人经历自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公益行业，但如此高度重合的不适感，至少提醒所有公益机构对捐赠者的联系和维护，这边界到底在哪儿？公益项目需要资金，也需要相对稳定的捐赠来源。机构主动向捐赠者反馈项目进展，那介绍后续规划，那甚至询问是否愿意继续支持，这都算不上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联系慢慢变成催促，把询问变成追问。当一个停止捐赠的人首先被机构视作一个需要挽回的用户，那双方的关系就已经变了味儿。筹款终究只是公益运行的手段，而不是公益本身。机构考虑资金是否充足，要提升筹款效率，但效率不能建立在给捐赠者制造心理压力上。商业机构可以讲用户留存，讲转化，但公益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个基于信任才做出选择的普通人，两者都需要运营，却绝不能套用完全相同的逻辑。尤其要看到公益领域的信任往往十分脆弱，一个人啊，第一次愿意拿出几十、几百块钱，未必是被机构的话术打动，而是出于朴素的信任，相信自己的钱能真正帮到别人。这样的信任那可能要靠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建立，却可能因为一通分寸失当的电话，一次缺乏尊重的沟通，就被快速消耗殆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更愿意直接捐赠食物，不是公众的善意变少了，而是大家越来越在意善意能不能真正落地。当机构给不了足够的踏实感，人们自然会转向更直接的方式，选择绕开中间环节。诚然，公益机构有自身的现实运营压力，但这份运营的压力不该通过反复催促捐赠人的方式来释放，更不该把捐赠人当成完成业绩指标的工具。比起追问为什么不继续捐，公益机构更该回答好另一个问题：过去的善款去哪儿了？帮助了哪些人？项目实际成效如何？捐赠者能不能方便地查询到资金去向？一个人愿不愿意继续捐，最终取决于认不认可项目，信不信任机构，以及当下有没有能力，从来不是靠催就能催得出来的。说到底啊，公益机构真正该珍惜的从来不是账户里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那笔钱，更是一个普通人愿意释放的善意。捐赠的选择权始终在捐赠人的自己手里，
而整个行业的公信力经不起这类事件一次次的

透支。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

0: 婚纱定司仪定化妆定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1: 好了，各位，现在开聊了我们的家有喜事，给大家备婚更多的一些建议和参考，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有备婚需求或者想找更多的联盟商家啊，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庆酒店啊，甚至于伴手礼婚车都可以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更好的资源对接。您有需求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了啊。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说更多的和我们备婚有关的一些话题。大家在找婚庆公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小心啊。为什么？因为近日啊，就因为一个报价纠纷啊，婚庆公司就被告上法庭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预定婚庆服务的时候啊，约定预算是23,000，最终报价呢却飙升到了40,000多块，新人就把婚庆公司告上了法庭。日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认为双方约定的23,000是预算而非一口价，而且呢，婚庆行业定制化属性就决定了价格的浮动属于常态，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婚庆公司存在着恶意违约，所以说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合同，酌定退还4,000块啊。小张和小王他俩准备结婚，提前加上婚庆公司的微信咨询婚庆服务，双方协商之后呢，就约定婚庆服务的预算约为23,000，上下浮动5,000元左右，最终的金额是以相应的变更单为准，小张就向这家婚庆公司支付了5,000块的定金，这个定是一定的定啊。之后呢，双方就多次的沟通婚礼策划的一些细节，婚庆公司多次的表示最终的价格是以报价单为准，确定好细节之后呢，这个婚庆公司啊就向小张和小王提供了两种方案，报价分别是40,000和30,000多那这两个报价啊，小张和小王就表示了，诶，你婚庆公司的报价和我们双方最初商定的预算价格差距过大呀，认为婚庆公司临近婚期了，坐地起价构成违约，所以说就把这家婚庆公司诉讼到法院了，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婚庆公司就辩解称了，他说按照业内的通行做法啊，婚庆服务的最终结算价格一律都是要以正式出具的报价单内容为准，因为你随着婚礼策划细节的不断的调整变动，原先议定的价格也会相应的增减，并不能够作为最终的依据呀。所以说通州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适用定金罚则，应当满足以下的条件，一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这种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婚庆公司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告知计价规则了，婚庆服务最终价格是以报价单为准，并且呢，婚庆服务为定制化的行业，价格随着方案的调整浮动，它是属于一种行业的常态。其次呢，双方都明确的款项数额是属于预算，而且约定最终的金额是以双方签署确定的变更单为准。最后呢，婚庆公司在履约的过程当中积极配合，对于新人提出的需求积极的回应，不存在着拖延等情况，并且没有过错。那么综合这些情况，法院就认为本案合同解除是因为最终的报价和预算的预估价格差距比较大，磋商未果，并不是说任意的一方单方的恶意违约，根本性的违约导致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适用于定金罚则。最终法院结合本案解约了缘由，然后呢，双方属于履约的一些情况，还有婚庆行业的特性，依据公平的原则，酌定由婚庆公司退还新人4,000块钱。现在这个判决

0: 经生效了啊。
1: 没有狗了好吧，
0: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打算备婚的一定会涉及到婚庆公司的一些服务啊。大家也要根据行业的特点，不是说定金法则，这个定是一定的定，就意味着双倍的返还了啊。我向大家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我觉得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非常合理的，交了5000块钱定金，最后呢我们是4000块钱退回，双方进行一个协商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蛮让人满意的啊。大家在整个接受婚庆服务公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应该实事求是，然后呢根据行业的一些特点进行沟通协商。其实有的时候备婚之前的时候，事情本来就非常多了，我们也不要用自己的一方的这种臆想来给对方啊这个强加莫须有的一些东西，因为他整个确确实实，如果你备婚的，如果你在整个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变数的，上下进行一定的浮动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算，做好沟通。我觉得双方在无论做什么事情，沟通最为重要，避免产生误会啊，以至于走向了法庭，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莫不如好好的抽出时间，要么再寻找新的一家，要么进行一个这个自己备婚当中的一些具体细节的继续跟进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啊。大家在每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我们备婚当中需要做的一些相关准备工作。同时我们的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包括我们的婚礼酒店啊，五星级的酒店婚礼堂，甚至于我们四大金刚婚礼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的照相摄像啊，化妆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婚车等等等等，都可以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整个接亲的过程当中啊，新娘和伴娘的专属接亲攻略，这个可是我们的整个婚礼当中非常热闹的一个环节。即将成为准新娘的你，不妨来听一听。应该说接亲是婚礼开始的第一个群体环节啊，那如果你想要热闹但是不乱，玩得又开心又拍得好看，那么新郎和新娘新娘和你的伴娘团一定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哈，我来说一说，提醒大家一下。首先就是要提前准备好十个左右堵门的问题，问题在精不在多，可以是一些数字和数字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新娘的生日啊，身份证，身高，体重，也可以是新郎新娘的爱情小细节，某个一些纪念日等等啊。但是要注意问题千万不要太过私密了啊，我觉得适度的娱乐是有意营造氛围的，过度了一不小心就撕破脸皮了。第二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提前想好接亲游戏的顺序，备好相关的道具啊。提前准备5到6个游戏就足够了，实际上玩完3个游戏之后时间就差不多了。新娘提前召唤伴娘团，大家一起想好了游戏的项目，提前宰购游戏的道具啊，别在婚礼前一天了你才匆忙的定下买道具，这个时候就算你是江浙沪也不敢保证能够准时的送达呀，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打出提前量。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接亲游戏的时候还是以轻松快乐为主的，有一些比如说破坏新郎或者是伴郎团仪容仪表的游戏尽可能避免一些啊，类似于啊比如说撕腿毛、吹面粉、蒙眼涂口红这一类的游戏就不考虑了吧。第三个需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提前想好藏婚鞋的地方，接亲游戏的最后高潮就是找婚鞋了，但是要记得藏婚鞋的目的啊，不是说真正的让新郎找不到鞋，而是说什么呀，烘托氛围和习俗。还有一个点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提前安排主伴娘控制接亲游戏的时间，新娘一定啊要记得，就是在你整个的伴娘团当中，无论是2位啊、4位啊、6位啊，找几个伴娘团哈，选一个

主伴娘。这个主伴娘是干嘛的呢？这个人可以主持游戏环节的顺畅进行，还可以配合婚礼策划，把控时间，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接亲的时长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啊，都是在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主伴娘就要把控大局，以免耽误接下来的环节啦。好了，接下来我们这个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整个在新娘和伴娘的专属接亲攻略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提前准备好10个左右堵门的问题啊，提前想好了接亲游戏的顺序啊，备好相关的一些道具啊，哎呀，提前想好藏婚鞋的地方，还要提前安排好我们的主伴娘控制接亲游戏的时间啊，这一点都要注意到了之后，你早上的接亲环节就妥妥的啦。

好，今天的家有喜事，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了接亲的时候伴娘和伴娘团要做好的一些四个方面的准备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细聊一个环节，就是结婚接亲堵门的一个流程，怎么把这个接亲氛围搞得既愉快又热闹。接下来我们超有趣的一些接亲流程和话术分享给正在备婚的新人们，实用又有梗啊。怎么把这个氛围搞得愉快又热闹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在堵门的环节，五到十分钟啊，这个房门婚房门贴上面写上文明智取，切勿拆门。伴娘在婚房里对外面的新郎还有伴郎团就喊话了，新郎伴郎请听好，我们今天是文明接亲，那要怎么个文明法呢？红包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啦。然后伴娘全都一起说哈，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个红包不耽误，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红包说不通。新郎给了红包之后啊，这个伴娘说了，说看来啊，这个新郎的诚意还是可以的哈，我们先往里面走，然后呢就让新郎进门了。如果里面人多的话呢，新郎可以撒一次红包雨10到20个，还可以有其他的开头的话术啊，大家可以这么说，说一对新人会长久，我要红包有没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给个红包行不行，新人成婚发大财，我要红包快拿来，红包不撒够，新娘不放走，想要接新娘红包必须有啊，夫妻恩爱长相守，给我红包才走。没有红包不撒手，新娘你就接不走，一块两块是心意，100、200好人缘。这个是堵门的环节。第二个环节呢就是快问快答的环节了啊，这个就是伴娘可以这样说，说你想接走新娘没问题，你先回答我们几个小问题行不行，完了就在整个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一些这个挑的问题，比如说声音不够响亮啊，回答不来没关系啊，给点红包就放水啦，红包一来答案就来。老婆生日是几年几月几日啊，阴历呢，唱一首歌吧，分别要带新娘的名字里一个字，可以谐音但是不能改词儿。说10个需要送给老婆大人礼物的节日啊，跟新娘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什么，说出新娘的3个兴趣爱好，第一次见面是哪年哪月哪号，天气情况如何，地点在哪儿啊。接下来就是在玩游戏的环节啊，这个玩游戏的环节呢，伴娘可以这样说，说想接走新娘没那么容易，玩几个游戏考考你，全部游戏通关你就可以接走新娘了。一般的我们刚才说了哈，3到5个就可以了，可以根据时间安排进行调整，多准备活跃气氛啊。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说，这个伴娘就说了，说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游戏，来先说一下游戏的规则哈。这个伴娘也可以说，恭喜我们的伴郎团啊，这多少还是有点实力在身的哈。伴娘拉着红线，然后呢新郎伴郎弯腰通过，伴娘可以把红线尽量的放低，增加难度，然后呢让新郎和他的弟兄们使出浑身的解数，通过爬匍匐前进的一些动作过关，一定让人会笑得肚子疼啊。还有呢，就可以让一个伴郎戴上鹿角帽，新郎和其他的伴郎套圈，全部套中才能够进行下一个游戏，有环掉落没套中的就接受惩罚或者是给红包啦。也可以这个玩下一个游戏，新娘负责撒钱，然后呢新郎伴郎人手一双筷子夹住曼

天飞散的钞票，游戏结束之前兄弟团人手一张方可过关，否则缺几张就补多少个红包吧。哎呀，这个游戏太多了。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个保证书的环节，新郎拿出保证书大声朗读之后，穿上婚鞋就可以把新娘接走了。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大合影进行留念啦。这些是提前要熟悉的一些接亲的环节，给大家的一些话术和流程建议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建议新人可以正式准备接亲的主持稿，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

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了，下班了，
0: 下班了，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周的中间啦，亲爱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大家还是很期待着吧，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和十一假期了。
1: 哎呦，我才发现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啊！天哪，我结婚纪念日！
0: 哎呀妈呀！
1: 今天你居然聊要聊一个两口子吵架的话题、啊。
0: 咱们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吧。
1: 好的，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9度，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8度，明天白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
0: 我觉得早晚温差还比较大，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出去还有点小热，然后早晚的时候还挺凉的。
1: 是，但我还是就没敢穿短袖啊或者太薄的衣服，我还是穿了就比较暖和的衣服。
0: 你像你我估计我这次发烧感冒还有个原因，就是我那天早上爬楼的时候，我们家一楼
1: 拆窗户了，
0: 不直通那个室内的楼梯，你从入户大单元出去绕一圈，然后走那个单独的侧楼梯，
1: 受风了。
0: 然后我被那个风早上的斜风吹了一下，

0: 要面子，
1: 是的，
0: 就是总要想再争个对错，我觉得特别奇怪呀。你说你，
1: 嗯，
0: 哎呀，哎呀，老争什么对错呢？啊，你就不能让让你媳妇儿吗？
1: 如果不
0: 让大老爷们儿，天天就跟那个辩论赛似的。
1: 嗯，再来说说啊。同时，今天还会有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啊，九月份的电影票。今天我看了一下，十一也订到了很多的影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来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魏王苟浅说，一哭二闹三上吊，要是不行的话就语气适当的缓和，态度一定要好。哎呀，咱俩谁跟谁呀，谁错谁对能咋的啊，日子可不是跟谁过都一样的。好了，咱俩下一个话题吧。
1: 还有一句，
0: 走，安排你出去吃烤串，不许和我抢着买单啊。
1: 嗯
0: 啊，反正你这个就是挺明显的已经意识到自己是
1: 错
0: 的
1: 了，
0: 错了。
1: 对，
0: 对，但是真的我觉得人性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服软，也不会说是自己错了，因为你吵架吵到一半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1: 嗯，
0: 是非常丢脸的事情，尤其是男人，
1: 男人
0: 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1: 对， 对对对，
0: 嗯，
1: 但有的男人对就宠妻那种呢，
0: 宠妻那种根本不会跟你吵起来，
1: 但是他又是、那个、
0: 他直接就给你壁咚了，
1: 他是超
0: 媳妇儿，你说什么呢？
1: 超熊，超熊加宠妻呢？
0: 超熊加宠妻，
1: 就情绪上来之后就没法控制，
0: 啊、
1: 就得是喷你，
0: 哦、
1: 没准还揍你呢。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好的时候好的不行，坏的时候坏的不行。
0: 嗯 嗯， 嗯。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就是大男子主义比较重的男生了。那这样的男生呢，他一定不会认错，也不会服软的。他呢，就可能跟你说别的事情了。你俩吵吵吵，他发现哎他是错的，怎么办？他就会给你翻小肠，就说别的事情了。哦，
1: 上次你家那个事儿、啊，
0: 每次都这样，这边
1: 那个
0: 那去年怎么怎么地，前年怎么怎么地，对他就会这样。
1: 看不起我那出，我跟你说我是够够的了。
0: 对，就是这件事情，他发现他没理了。好、嗯，那我说别的事情。
1: 哎。宏伟说：“怎么可能是对的？跟我吵架就已经错了。”哎妈！
0: 对，
1: 哎妈呀，哎妈呀！
0: 像我们女生的话，就会说什么呢？你什么态度啊？你给我喊什么呀？
1: 给你喊咋的了？我
0: 叫什么呀？
1: 我喊了吗？
0: 非得跟我
1: 喊了？
0: 就是你是对的，对不对？我是错的那一方嘛？
1: 对啊，
0: 对吧？
1: 我喊了吗？我
0: 咱俩非得分个对错吗？啊？你是跟我过日子呢，还是跟我天天辩论赛呢？天天给我打比赛呢？
1: 打比赛啊！对，
0: 你是男是是不是老爷们儿啊？
1: 不是啊。
0: 那没招了。咱俩以后当好姐妹吧。
1: 哎，说伪命题，当和老公吵架的时候就不可能发现他是对的，如果发现了请给自己一巴掌，问问自己怎么会意识到这么离谱的想法。
0: 对、嗯、其实你知道真的我是觉得啊，好多次大部分 女生男夫妻吵架、
1: 嗯、
0: 真的就是男的错的几率比较大
1: 啊，比如说
0: 真的是
1: 昨天晚上没回家，
0: 对，或者没接我电话，
1: 啊、对，
0: 或者什么节日没有给我仪式感，
1: 结婚忘了，
0: 对，
1: 对啊、
0: 但是就是这些问题呢，在男生眼里呢、
1: 嗯、
0: 又不是问题，
1: 嗯，
0: 在女生眼里就是天大的问题，
1: 嗯。胖子说：“哎妈，你俩别吵吵了，
0: 哦、脑袋疼了是不是？”
1: 哎呀，胖子跟那个这叫嫂子了吧？你家嫂子怎么样、啊？
0: 你俩同岁，
1: 我俩同岁啊、哦！你家那位怎么样？
0: 啊，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不吵架那种吧。
1: 不吵架，
0: 胖子，你敢说吗？你俩吵架吗？
1: 不信的，不吵架这个感情，我觉得。
0: 我觉得不吵架这个就是个伪命题，
1: 对，
0: 应该是没有的。
1: 肯定都吵架，两口子、
0: 哦、就可能胖子，我觉得他应该比较少那种吧，因为我觉得他性格很好，
1: 嗯、
0: 而且他偏理智、
1: 嗯、啊，他把男生都很理性的，男生理性偏多一点吧。
0: 嗯、而且我觉得他情绪又很稳定。
1: 情绪稳定哈，
0: 对，
1: 哦，这学播音的情绪稳定的也挺难得的
0: 啊。
1: 学播音应该都情绪大起大落的，学艺术的嘛，都得是、
0: 哦、
1: 爱恨情仇那种感觉嘛。
0: 啊、哦，也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怎么这样的吗？
0: 吵着吵着给你朗诵一首徐志摩的诗，太恶心了。今天我在家呢，就是复习陈小春的歌单
1: 啊，
0: 因为过两天不是要去唱一下了吗？要听一下了吗？
1: 本周日，
0: 对、
1: 嗯、
0: 我今天听到了一首他很好听的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啥歌啊？
0: 叫做
1: 一会儿查查，嗯，
0: 我忘名了。
1: 行，一会儿说啊。哎，这名胖子说吵到最后就是我错了
0: 啊！你看，这个就是好男人，
1: 好男人就是我，哦、我就是
0: 他能意识到自己错。我们家那位呢，是吵的时候一定不是他错，但是他会在过后。嗯，两天三天甚至一个月
1: 这么久，
0: 一年以后，对
1: 啊，
0: 他 他会跟你说

0: 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的咱俩
1: 八月十五那天晚上，
0: 对对对，他其实我后来我觉得我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就是你要等很久了，
1: 那你不想，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提理由了，那你怎么弥补我呀，弥补一年的创伤，微信转账吧。
0: 哦，是哈，
1: 对啊，他不光嘴上说的好听，他没听节目吧？今天，
0: 今天应该不能听吧？不好说，
1: 别听他在说我，大概。这给什么？你家那位什么星座的？
0: 天秤。
1: 天秤座，天秤座超级纠结的星座，他应该不会服软的，
0: 不会，
1: 很纠结的星座，选择恐惧症，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尤其出门很困难，
0: 对，然后他就。我想一想啊，他一般会怎么样呢？肯定不会服软，肯定不会当场给你道歉了
1: 啊。
0: 然后他可能就会转移话题，跟你说一个别的事儿，但是还是会凶凶的说。然后呢？然后他就会主动找你，就是反正相对他会偏主动一点吧。但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他对。那可牛呢，那我跟你讲，那节目里不能多说了。
1: 哎，说百合夸早了，胖哥说了不错不行，这说明是不是错了都认错啊？是不是错了都得认错？错了肯定得认错呀，对不对？错了就得认错啊。
0: 但这还不好吗？你看他就，我觉得胖子应该是那种，就是他即便觉得他自己是对的，他也会认错的那种男生。
1: 对，
0: 这种就非常难得了，你知道吗？就是
1: 我跟你说，这种容易得结节，你都把自己憋的气的。
0: 哄哄老婆开心，男人也会气吗？我觉得男人心很宽的吧。
1: 有的时候气，
0: 真的，我觉得男生都是，男生都是那种跟媳妇吵完架之后转头就可以睡大觉，但是女生呢就要，
1: 是吗？
0: 就是把枕巾都哭湿那种。
1: 那你真不了解男生，我们最后一块儿净说你们不好的话。
0: 那有夸媳妇儿的吗？在一起吃喝？
1: 我媳妇儿他妈昨天在我家，哎呀妈，又吃又喝的，这家伙伺候好好的，还说我那个买的螃蟹不新鲜，这把我气的。我媳妇儿他爸跟我妈借了10万块钱，都三年了，连提都没提，欠条没打，你说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0: 没说媳妇儿啊。
1: 然后我媳妇儿在中间和稀泥，说她多么不容易，哎呦。反正就这些事儿。
0: 哦，
1: 对，
0: 没有夸的是吗？
1: 没有。
0: 那好吧，跟我们女人是一样的，这样我就心里平衡了。
1: 机会你可以参与一下男生的饭桌啊、哦。好了，17:14，下面时间我们来派送福利好了。
0: 啊，电影票又来了吗？
1: 对，今天是周三了，我们要派送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影票了。
0: 看我都忘了呢。
1: 对，发影票一会儿我们半点的时候放那个百合要听的歌吧。你要听啥歌？
0: 借过一下。
1: 好的，好，那其实呢，在本周啊，周末在天津还会有一场，
0: 对，
1: 是孙燕姿的演唱会啊。
0: 啊，天津还有那个陈小春演唱会，
1: 陈小春也有啊。
0: 对，
1: 我们同事潘浩
0: 票呢，
1: 我们同事潘啊，是吧？
0: 那都是1000+的
1: 啊。我们同事潘浩呢也抢到票了啊，他这个周末就要去看了，哇，好羡慕他呀啊！
0: 好酸啊，这怎么这么大醋味呢？
1: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歌啊，来听这首歌曲呢是孙燕姿的歌，大家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啊，这首歌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悲伤的情歌，
0: 好，它都蛮悲伤的，
1: 蛮悲伤的，
0: 对，
1: 很悲伤的一首情歌。大家最快速度把歌曲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公众号，速度最快的第一名且正确的可以获得2张电影票哟。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
1: 对，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0: 来吧，咱看看谁速度最快且答正确啊。我们来恭喜一下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北在北方啊、这位朋
1: 友，恭喜，
0: 因为新朋友哈、这个朋友圈呢还头像还是防洪纪念塔呢。哎，这个季节去江边应该非常舒服，朋友们，温度很适宜，你知道吗？我在哈尔滨最热的时候有一次去庄大街，就跟蒸桑拿一样，我那个汗一直流，后来流的都是油了，你知道吗？
1: 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哈尔滨避暑，结果遇到了咱们最热的那个三伏天啊什么的，
0: 对，
1: 都给吓回去了，
0: 吓回去
1: 了啊，这怎么比我们广东还热？
0: 是
1: 好，
0: 这个季节今天晚上大家去逛下庄大街，今天还是星期三哈，不是周末，应该人不多，你去溜达溜达应该非常的舒服啊。恭喜北方的北啊，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加我的微信可以获得啊这个两张电影票。一会儿还有一轮没有获得影票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哟。
1: 是的，千万不要走开。然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说的是情感话题哈，夫妻之间吵架的事儿。和老公吵架吵到一半发现他是对的该怎么办？当然这个老公你也可以换成老婆，哎，就是跟你家对那口的吵架，发现哎对啊，他说的没错啊，看来这一次是我错了，可是怎么办呢？我不能服输啊，我也不能认错啊，我也是要面子的人呢，这我以后家庭地位可就不保了，对不对？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百合小姐姐说你那么大声干什么，都吓着我了。
1: 对对，反正就是找其他的理由
0: 了
1: 对吧？你对你对怎么了？你对你就给我喊啊，你喊那么大声。
0: 我对我当然喊了，
1: 你态度有问题。
0: 我态度，
1: 你不会好好说话吗？
0: 我就是态度能不能过？
1: 不过了，
0: 不过把你家那个财宝都给我还回来。
1: 凭什么给你？
0: 我买的。
1: 当吵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互相伤害了啊。
0: 对
1: 看看大家还说什么哈。胖子说男的就是发泄不出来而已，也憋屈，没错也得错，咋整？
0: 对，
1: 就是也憋屈、
0: 所以会找兄弟们喝酒，然后吐槽自己媳妇儿。
1: 我们也会找姐妹喝酒吐槽老公啊。
0: 对的。那就
1: 还好，现在嘛男女平等了，只要以前那个年代呀，
0: 也有一个出口，不然的话真的容易有结节，朋友们。
1: 男的我真的挺很少听说有结节，就你吧，
0: 肺结节。
1: 对，
0: 郭宇姐说吵上了就是错了，没错也是错了，赶紧认错，不认错就会一直往前倒着了。
1: 对，但其实吵架里面大忌就是翻小肠，千万别翻啊！我经常跟我们家妹说这事儿啊，过说完就过了，以后别提了。一般我说这话的时候可能就是我错了。
0: 哎，说真会有不认错男人吗？不认错他是真不勒你啊，感觉你不跟他认错他都要跟你离婚。
1: 有那种就是他真的会跟你冷战很久很
0: 久，
1: 然后呢到冷战到最后他可能都忘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吵架，也忘了你们还在冷战了，就是觉得你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然后就这么一直过下去吧。然后可能过了一年半载，哎，媳妇儿跑了。
0: 这不跟那个前任三有点像吗？韩庚那对儿
1: 啊，对，他们两个还以为冷战呢，
0: 莫名其妙女生拿行李走了，然后没挽留，然后就这么结束了。
1: 对，
0: 莫名其妙。
1: 对，
0: 当时看那个前任三的时候我在影城啊，跟池老师，
1: 你说气坏了，
0: 我就感觉为什么不说没有交流
1: 啥玩意
0: 儿。
1: 对呀，
0: 我说这是生活吗？真情侣这样吗？
1: 是。
0: 然后池老师在那
1: 失望到最后真的不想说了。
0: 对，然后池老师在那啊，别说话。
1: 这不演的就是我吗？
0: 然后我还记得我给他录下来了，给你发过去
1: 了，好像是给我发了。
0: 最黑的影城，我、当然没录那个屏啊，录的是池老师。
1: 他对他那个眼泪都反光的，泪流满面。
0: 都已经就是快点叫120，都有点呼吸碱中毒。
1: 但是看前三，很多人都是为了哭去
0: 的，
1: 对，很多人就是只要有有那种比较虐的情感，就会
0: 多余解释说不怕媳妇儿理论，而怕媳妇儿沉默一言不发，那气氛。很压抑哈。
1: 你看啊，多余解释是男士是不是？
0: 男士。
1: 所以我跟你讲，女性朋友们不要跟男生掰扯，不要跟他们吵架，因为本身呢不是说咱吵不过啊，是思维模式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他们最怕的其实是沉默。
0: 沉默。
1: 对。
0: 沉默不一定是金哦。
1: 这招是金。
0: 是金、啊。
1: 是金，对。沉默到最后真的会变成金子。
0: 你得买金子。
1: 对。 以买亲自来哄我们、哎、
0: 大金戒指啊安排上
1: 对呀、
0: 啊真的男人来自什么火星啊水星啊女人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真不是一个星球
1: 金星我们是
0: 金星
1: 多位姐姐说、啊、不是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吗、
0: 嗯
1: 哎，这话反正怎么说，就是，真的结了婚了之后才发现，这个话怎么说怎么有理。
0: 嗯，
1: 就是当你想，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是辩论题。
0: 嗯，这个六七七，你这个有点 sexy 了哈。他说立即换上一件 sexy 的内衣
1: 啊。那可能那什么吧，就是怎么说，在气头上好使吗？
0: 你要色诱他？
1: 这咱也不知道，咱没试过。
0: 这是我们要在处感情的时候要学会三十六计，这也算一计的美人计，是不是？美人计啊！昂说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吵了，这次就算你对了。啊，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接？

0: 激发对方的斗志。什么叫算我对了？我本来就对了。
1: 对对对，啊，我们家那位经常就说，行行，我不想跟你吵了，行吗？
0: 算你对了，行吗？
1: 对你对，你说都对，我说你什么态度？我说都对，你这么说话，你这明明就是。就是反正就是他，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意识到他自己错了，
0: 心虚了，
1: 然后呢又不能太服软，然后就得说我算你对，
0: 算你对了，
1: 对，我不想说话了啊，我那个是好老爷们，不那什么，
0: 哎，那个什么大探零零发那个，
1: 嗯，
0: 饿不饿啊，请你吃碗面
1: 啊，
0: 哇，那个角色，
1: 那个不怎么说呢，
0: 不太正常的角色，
1: 不太现实，对，
0: 吵架的时候还没吵起来之后就问他，
1: 大概率都会说
2: 饿不饿，
1: 大概率都说不吃，吃什么吃？
0: 我给你加个蛋哦。
1: 你加海参也不吃，加龙虾也不吃。
0: 那加个粑粑。
1: 那吃你做吧。哎，我看你能不能加上。那你做吧。就吵架的时候，他一定是给你置气的。
0: 那你开个玩笑，让他扑哧一下呗。
1: 那他真有可能让你拉破粑粑。
0: 把你家里面啊，丽莎说可以说懒得跟你说了，你说都对，然后给他台阶。老公，喝奶茶吗？挑一个他爱吃的东西哄一下就好了，男人特别好哄。他说，男人特别好哄吗？
1: 男人特别好哄吗？我也不知道哎。
0: 群里面的男生们，男人特别好哄吗？也分星座，你像天蝎座的男生，这两天我们提到哈，天蝎座男生我觉得不是很好哄吧。
1: 天蝎海鹏老师吗？
0: 对，
1: 海鹏老师，我们的天蝎吧。
0: 像
1: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好哄吧。
0: 金牛和白羊就很难哄。
1: 金牛好哄，反正女生我知道是好哄的。我有一个
0: 啊，
1: 很好的朋友，对，他是金牛座，就挺好哄。
0: 反正我没人哄过我，小时候可能就是我哄。
1: 那你生气了一般都怎么好啊？
0: 小时候好像那个生气的好像都是那个我姥姥姥爷或姨姥哄我。
1: 我觉得汪洋应该算好哄吧。
0: 也不太好哄。哎，我记得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1: 买个糖应该就好了。
0: 以前在我们家里过节什么，在家里串门，然后好，我有点印象不太深刻了，然后可能进门大家都去看我弟弟的或看谁了，就没看我。
1: 啊，你会失落啊。
0: 然后就生气了。
1: 你这么敏感吗？我觉得你不是这种人、啊。
0: 我小时候可能这样，
1: 哦，
0: 因为我比较艺人嘛，就是需要那个当
1: 关注
0: 度的。小朋友也都有关注度吧？
1: 哦。
0: 然后那个好像是我记得是我姨姥，就一直在小屋哄着我。哎呀，我那个什么，我一进屋就想抱抱你。
1: 是，咋都没人看着我大头孙子呢？
0: 哎呀。他们那几个，哎呀，就稀罕你，哎，我就愿意听这话。
1: 所以现在对姨老这么好哈？
0: 对对对，
1: 永远记得他
0: 对
1: 你的
0: 关注啊。胖子说：“沉默不代表我的错。”
1: 你怎么会读出来？
0: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
1: 对啊、我刚才根本没有办法读，一定要唱。分手不是唯一的结
0: 果。来吧，来听歌，来自陈小春现场版本的《借过一下》。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借过一下，粤语的歌曲哈、啊、这应该东北人巨爱，是不是？
1: 对，
0: 因为那个咱们都是这个说，咱是东北说粤语说最标准的。
1: 对。但然后这首歌其实周深的，但是他翻唱一下、就然后粤语版就很好听，
0: 很好听。粤语歌真的像唱特别适合唱歌，
1: 对，
0: 粤语适合唱出来。哇，常石磊是音乐总监啊，
1: 他的歌都很牛。我是今天看了不是复习了一下他的歌单嘛、我就发现啊，他很多歌很好听的那些歌都是周杰伦给他做的，还有陶喆给他做的。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嗯，好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的是和对象吵架，吵到一半发现他是对的。

0: 该怎么办？
1: 秦昊吧。
2: 啊，秦昊说，如果每次都为类似的原因吵架呢？如果想当场掰扯清楚吧，会说等能不能等心平气和再讲道理，等事后就忘了，下次又类似原因吵起来了，怎么破？哎，我都没有读懂你的题。
0: 就是这个事情就搁置了，就不再争论对和错，或者是掰一下了。然后事后就忘了。
2: 然后下次还会吵起来。
0: 但其实我觉得吵架是一个那个，可能也是一个情感的一个
2: 宣泄口。
0: 宣泄口，
2: 对
0: 啊。对，
2: 就像刚才王阳说的，两口子不可能
0: 不吵
2: 架的。
0: 对啊。
2: 就是分这个架怎么吵，然后怎么收。
0: 对
2: 啊，然后怎么哄。对，这个其实很重要。
0: 都是鸡毛蒜皮，特别特别小的事。
2: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小，比如说今天让他拿快递。
2: 是的。
0: 进家门了。
2: 他态度不好。
0: 我快递呢？你能不能天天别买那些破烂，是不是？这就容易干起来。然后你说我给你买的情人节礼物，
2: 对，
0: 然后发现他错了，我不要。
2: 是，所以其实两个人之间会有吵架，然后也会有误会，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把别人想的会就
0: 没
2: 有
0: 那
2: 么好。
0: 对
2: 对，然后过后他再给你解释一下，其实你发现原来他今天晚回家是绕路去给你买麻辣烫去了。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
0: 哎，说多吵几次最后看谁绷不住，同一个原因吵多了还不是啥大事，最后就变成要么他觉得没必要，要么你觉得没必要，最后就不吵了。
2: 我觉得同一件事情总吵，一定是大家心里都有根刺，就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说透说清楚。
0: 就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事儿，你家那位总忘事儿，你交代他什么事儿总忘。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交代给他。
2: 对对，真的是。
0: 我自己下楼去取一个快递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而且你知道他就是这个人，他就总会犯这个毛病。
0: 总忘。
2: 如果对，然后你不可能永远为他一个错误
0: 老吵架。
2: 对啊，你去内耗你自己。所以基本上现在就是三个字儿。想开了就不管了。
0: 宏伟说以后猜歌也整点粤语吧。整粤语歌啊。
2: 可以啊。
0: 我很少听粤语歌哈。
2: 哦。
0: 一会儿你找一首吧。
2: 一会儿你可以找一个。
0: 你别说出来。
2: 春哥的。
0: 行，一会儿搜一下。
2: 对，因为我今天听了他的歌单，也有很多粤语歌。
0: 是我有特别好的朋友，他呢是准备也是周末去听孙燕姿天津。然后还有周杰伦，哎呀，
2: 对，最近大家就是在频繁的开演唱会呢。
0: 天儿也好了，在南方也凉快了啊。吵吵闹闹一辈子，安安稳稳过日子。是的啊，城南就是说，汪台听大梅老师说你好像发烧了，这是轻伤不下火线呢，真有领导风范。哎呀，没事儿啊，我这个。已经那个发烧好几天了。
2: 对，汪洋这次已经很那个，很讲究了。
0: 戴口罩。
2: 他有一天，对，他还有一天请假了，他不来，
0: 来
2: 他怕对传染我们。
0: 我一般
2: 他以前就是我必须来啊，你们就别来了。
0: 我一般都是40度以后才不来。
2: 对，他实在来不了，他才会不来。然后他那天跟我讲说，哎，我其实没事儿了，但我还去吗？我说别来了。
0: 我是周日发烧的，所以你看今天几天了，正常按规律话也差不多该好了。
2: 对，但是你老反反复复，你怎么回事？
0: 知道了，
2: 你昨天晚上又反复。
0: 对，又反复了。
2: 对，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0: 而且我这次感冒呢，你看嗓子没事儿，鼻子没事儿，没流鼻涕，然后嗓子也没发炎。然后你知道哪有事儿吗？
2: 哪儿？
0: 痔疮犯了。
2: 哦，那你这个是屁猪。
0: 就是跟我第一次阳的时候的症状一模一样。
2: 第一次阳了不是不是大家都很严重那次吗？
0: 我第二天就痊愈了。
2: 哦，那你就是很强的那种。
0: 我那个时候在看那个各种书，就是那看了那个我的九条命，我还给你推荐过呢。
2: 兰姐的。对
0: 对，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发烧了嘛，发烧我斗志昂扬的睡一宿觉，我说明天肯定好，明天我上班去，明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呢，还要主持着活呢，然后第二天就好了。
2: 他这本书激发了你的斗志，
0: 药好使，然后我也没有上嗓子，因为我们主持人最怕嗓子哑嘛，
2: 对，
0: 嗓子疼嘛，一点事儿没有。
2: 我那次是上嗓子了，你记得吗？
0: 是，
2: 我刀片了。
0: 哎，你太吓人了。对，你那第二次那次
2: 真的就是疼到，就是你的嗓子连着耳根子 疼，然后不是说吞咽疼，是一直疼。
0: 嗯、然后直播间来了一堆帅哥明星，
2: 对，我也来不了，
0: 来不了，
2: 说话也说不出来。
0: 对，
2: 然后吞咽的话，那简直就是吞刀片，真的是把刀片往下咽。
0: 我就没有一次，我、
2: 哦、天哪，
0: 没有，所以就谁知道怎么回事啊？欲问勾践说：“舌头没有不碰牙的，吵架正常。”
2: 对。
0: 嗯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吵架要看怎么吵，人真的有那个夫妻恩爱的啊、嗯、两个人很合拍的，人吵着吵着吵着两个人最后搂到一起去了，对吧，就是、嗯、就搂一下，然后老婆在怀里再撒撒娇，再捶他小胸口几下、
0: 哎、呦天，
2: 然后可就
0: 鸟
2: 鸟，但是也有那种一拍两散的，对，吵到鸡飞狗跳的，把家都砸了的、
0: 嗯、
2: 啊！我经常在抖音里面就看，
0: 嗯，
2: 就是那种家里面好像地震了一样，应该不会吧？嗯、
0: 会
2: 那这么拍段子，牺牲也太大了吧？
0: 是，好了，17:42，也欢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进入到我们的听友大家庭当中，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哎，鼠标给你，你选一首粤语歌。
2: 其实这首歌就很经典
0: 啊，这首
2: 非常经典，对，非常非常经典。
0: 啊、这首歌，
2: 这首歌把山鸡哥评为是、嗯、屌丝金曲代言人，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很惨，你知道吗？
0: 这首歌是我听过杰伦的版本。
2: 啊，这首歌好像是杰伦给他做的。
0: 是吗？
2: 嗯、哦，我看一下啊。
0: 嗯，应该是。
2: 作曲是你们家杰伦，
0: 是不是、啊？
2: 对，
0: 俺家的啊。
2: 嗯，
0: 行，大家这个时间哈，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关注冰城经济，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预告了啊。这个这首歌的名字，请大家最快速度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这首歌两个字，来自陈小春。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了，来自陈小春演唱的
1: 《现世》。
0: 对，
1: 这首歌很经典，非常的惨。
0: 非常惨，
1: 就是，对啊，应该他讲的是一个备胎的故事吧。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那个歌词简直太惨了。
0: 林夕，然后曲是杰伦，
1: 对，就是制作团队也非常的
0: 强大。
1: 然后这个词儿，我今天是因为复习他歌单嘛，特意看了他的词
0: 啊，
1: 我一个女生看我都要哭了，我十三号我到现场，我一定会带好纸巾。
0: 我天哪啊！来看速度最快的是宏伟，但是宏伟打了两个字叫斗苦。
1: 斗苦是什么？斗鱼了？
0: 你不是打错了吧？那第二位了，只能是啊，第二位正确的是王天翼。
1: 恭喜
0: 恭喜恭喜，
1: 应该也是一个新朋友吧。
0: 有斗苦有这首歌吗？还真有
1: 啊，真有斗苦，
0: 真有斗苦这首歌，
1: 真是陈小春的。
0: 不是啊，斗苦是杰伦写的吗？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不是啊，杰伦的歌啊。来，恭喜王天翼啊，王天翼应该是有我微信不？有我微信的话跟我说句话啊。一会儿把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在九月份的两张电影票的兑换码给您发送过来。
1: 是的，
0: 提醒大家一定提前在公众号把票兑好了再去影城。有问题提前跟我沟通。
1: 对
0: 啊，不要直接冒蒙去影城，有可能你就看不上了。对。
1: 对，提前问好了啊，怎么兑换怎么看。
0: 对，
1: 程兰就是说我奶经常说的现世报的现世是这俩字，不是
0: 不是
1: 是不是跟这俩字儿
0: 奉献的献，
1: 对，奉献的献。
0: 对，我看到了，程兰就是打错了啊。其他的朋友都是对的，但是速度没有太快啊，没有王天翼快啊，宏伟挺快的，就是发的歌名不对啊。没事，咱们明天周四继续派送影票给听众朋友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话题吧。如果你和你家的那口子吵架，吵到一半你发现他是对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太尴尬了，你也不能跪下来跟他道歉啊，对不对？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柚子说把头发扎起来了，你要揍他。你给我等着，
1: 那应该是吧。
0: 哎，你
1: 这动作像
0: 你收拾你姑娘，你要揍她的时候你扎头发吗？
1: 哎，有的时候会，真的会，因为
0: 是是
1: 对披头散发确实妨碍我发挥。
0: 你要干大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扎个头发吧，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就是先用气势把她给吓到，
0: 她会很害怕吧。妈妈你扎头发干什么？
1: 会
0: 啊，会啊，
1: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假装吓唬他嘛，然后我就会挥手两下，这样他就听话了。
0: 好使啊，好使好使。
1: 鹅挺解锁中他说，既然吵架了，还管什么对错啊，目标只有赢。因为真的你会发现到最后两口子吵架，真的没有绝对的
0: 对
1: 或
0: 错，
1: 对
0: 或
1: 者他 对，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
0: 对对对对对，
1: 说白了吵的

0: 就是心态，
1: 对，
0: 和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口才。
1: 那你应该每次都赢啊。
0: 对呀、啊，所以我们家那位经常说的话就是：好，我不想跟你说了，算你赢。
1: 因为百合家那位是个 I 人。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有一次他拉着我去主持一个什么活动吧，
0: 嗯，
1: 宝宝宴。
0: 哦，对
1: 对。然后你还挺担心我俩在车上会不会说话呢，对吧？
0: 是你担心吧、
1: 啊、是我担心吗？
0: 对，你说就是你特想让我去，那时候我怀孕吧，我记得
1: 啊，对对对，
0: 你特别想让我去，他说这一道我俩也多尴尬，我说你俩就聊呗，然后结果真的没聊是吗？
1: 聊了
0: 啊，也聊了，
1: 我就基本我在说，那、啊、我说这车不错啊。
0: 我觉得他还是有的聊的，
1: 聊
0: 如果把话题打开，对，
1: 就但是还不是特别打开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 I 人，
0: 嗯，
1: 真的他也挺紧张，应该
0: 他
1: 因为到了现场他就把我啊你哎就我朋友那啥你我就忙那边去了
0: 啊啊，
1: 然后我俩就再也没说过话、啊、
0: 对对，他其实正常来讲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全程一直跟你聊，
1: 陪我在这等着，
0: 对，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赶紧找个角落躲起来，
1: 对，然后他找他的朋友去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我和百合共同的朋友也去了
0: 啊、
1: 然后那个哎他在听节目光明啊，对，然后我就找到他
0: 就可以聊了，
1: 他是大艺人，而且之前很熟、嗯、然后找了一个我跟百合之前认识朋友，我俩坐在
0: 对
1: 一顿聊，
0: 其实像你这种人吧你也不怕落单，
1: 我不怕落单，对
0: 对,
1: 对，
0: 像他这种人呢他就是他只要不说话哎你们就怎么跟我聊，
1: 嗯，
0: 哎我就不说话反正我就，
1: 所以每次干仗你真的是很占上风啊你这个、嗯、
0: 对，但是跟他这不行，就是还是想要找那种势均力敌的，然后哎
1: 呀风水他说呢，你说既然是你对那也不该和我吵架呀，你先给我道歉，因为家是讲爱不讲理的地方，
0: 对
1: 你态度
0: 对
1: 我再给你奖励，
0: 是就是你即便是对的你也不能这么大声跟我说话，你也不应该跟我吵架呀，你就跟我好好说呗，你凶什么凶，
1: 嗯，宝可梦他说换上超短裙高跟鞋化个精致妆找姐妹喝酒去、嗯、离家出走你这是，嗯，
0: 喝别喝多了回来耍酒疯就行，
1: 嗯行，
0: 嗯，遗忘独立的理想乡他说你要讲道理还是要我，
1: 我要讲道理。
0: 我要你讲道理。
1: 这可怎么办，
0: 但是你看大部分，
1: 如果他不选你怎么办，
0: 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真的没有必要吵架、嗯、因为即便你是对的对方也不会认错，你看咱们所有人的评论，
1: 嗯，
0: 有一个认错的吗，
1: 对，没有认错的，没有觉得自己有错的，
0: 对，
1: 没有低头的，
0: 对，大家还都要硬着头皮吵下 去,、
1: 嗯、吵下去
0: 或者转移话题
1: 带过来、
0: 啊、对，或者说你态度有问题，
1: 对，
0: 所以现在想一想是不是吵架也挺没劲的、
1: 嗯、对，但是吵架也是感情的粘合剂，如果天天就是
0: 如果能粘合到好
1: 粘合到一起我觉得也可以的，
0: 对，
1: 但希望还是都是好好过日子呗，
0: 就是希望大家能
1: 好好
0: 能不吵就不要吵吧，
1: 对，家和万事兴，
0: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憋出结节那种的
1: 那
0: 就对也得说一下，
1: 对，这个还有两周啊就迎来了中秋佳节了哈，大家这个和睦团圆的日子还是和气生财吧朋友们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新朋友千万别忘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 稍后18点汪洋为您主持财经在线。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9: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度。早晚温差在10度左右，也提醒大家哈，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啊，市场在午后呢是震荡回落之后小幅回升，三大指数呢在收盘的时候也是涨跌不一，沪指的表现较强。在板块方面呢，煤炭板块比较活跃，云煤能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涨停。贵金属板块呢在盘中是异动拉升，湖南黄金涨停。电力板块是震荡拉升，新中港、回风涨停，闽东电力涨停，华电辽能冲高。今天 CPU 板块呢是部分上涨，华工科技、长飞光纤领涨。同时在下跌方面呢，游戏板块是震荡调整，大盛文化跌停，文化传媒板块是回调，芒果超媒跌幅超过了 9%， 出版传媒三人行跌停。同时房地产板块是集体下跌，我爱我家领跌。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6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951.51点，上涨 0.28%， 深成指报收于13723.32点，上涨 0.15%， 创业板报收于3354.97点，下跌 0.14%。 在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港口航运、培育钻石等方向是涨幅榜的前列，游戏、文化传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向是在跌幅榜的前列。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板块，首先呢是煤炭。在消息面上，9月8号动力煤 CCI 指数全线上扬，5500大卡报收984元，较前日每吨涨17

基金工涨停，沃尔德、英诺激光、楚江新材、汇丰钻石等多只个股是纷纷上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息面的变化哈。英伟达9月10号将参加高盛通讯科技大会，高管团队呢可能将探讨企业战略、市场需求及财务前景。业内呢正关注英伟达对于新的平台量产、CPU 业务、内存供应以及美国芯片管制政策的看法。业内预计英伟达股价可能在其后几天大幅上涨。再来关注一下 OpenAI， 那目前呢正与三星合作开发下一代芯片并深化合作。OpenAI 韩国区总经理周三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与三星电子的合作当中，我们进展显著，而且取得了认可最多的领域之一，就是针对我们正在研发的下一代芯片所开展的联合生产与研究。那总经理 Kimi 还表示说，三星电子是全球范围内应用 ChatGPT 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并指出该公司在韩国及海外的员工都在研发、市场营销和销售等工作中使用了 ChatGPT。Kimi 表示，随着实现更快速、更复杂计算所需的芯片技术不断升级，存储芯片的需求也持续增长，这使得与韩国半导体供应商的合作成为 OpenAI 当地办事处的优先事项。再来关注一下，世界铂金投资协会在今天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铂金报告，并更新了2026年全年的预测。那么报告显示呢，铂金市场在第二季度连续出现了季度的盈余为8吨，总供应量同比基本持平。那么铂金 ETF 流出7吨，导致净投资减持4吨。展望全年，铂金市场预计将会出现8吨的盈余，随着 ETF 流出趋势的逆转，这将部分抵消上半年17吨的盈余。得益于回收量的增长，铂金总供应量预计将同比增长 2% 到229吨，总需求量预计同比下降 18% 到220吨，主要原因是投资需求较上年显著下降。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了精麻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具备临床诊疗必须和易产生依赖性、成瘾性的双重属性，其合理使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那么管理规定有哪些呢？首先呢，是将适用范围由药品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到全部药用类麻精药品，当然这包括了药用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第二呢，是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的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第三大点是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四是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的麻精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精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据悉呢，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机构的观点。那来看一下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9月3号呢 ,OpenAI 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型的 ChatGPT 的6啊，进一步强化了复杂推理、代码衍生、还有网页浏览、计算机操作以及自主执行能力，并支持文档、表格、PPT 等复杂的工作流程。API 上下文窗口约105万。那么博通的 FI2026Q3 实现的营收是 295.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86%， 其中 AI 半导体收入16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21%， Q4 预计 AI 半导体收入217亿美元，同比增长 236%。 中信建投认为，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叠加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扩张，推理测及基础设施算力需求有望保持高景气，继续看好芯片、光模块、交换机以及 PCB 等 AI 算力核心环节。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0: 为北交所当前处于底部抬升、等待增量催化的阶段，估值底和情绪底在八月下旬二次探底中再次确认。九月二号放量验证了增量资金入场的意愿，半年报双位数增长与合同负债高增提供基本面支撑，回购增持与次新承接改善了优化资金的结构，行情进一步点燃取决于三个催化。北证50 ETF 与三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等指数化的产品落地，量能站稳200亿元以上。11月15号开市五周年临近，政策礼包存在释放窗口，还有呢，就是次新承接改善经更多样本确认之后，将强化一级打新和二级打新的正反馈。再有配置上重申景气成长与低估值修复的双主线，逢低分批布局，以时间换空间，跟踪量能和政策信号的择机加仓。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其中呢，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据南方日报，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及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9月11号将启幕，广东将再发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至10月31日，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艇、游轮、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从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到新兴的游轮、游艇、银发康养，广东正在以更加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文旅消费需求。全国工商联今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强，那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入围企业当中有640家企业是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入围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量质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与公益慈善工作。9月7日 WEIC Connect Malaysia 活动呢，在吉隆坡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由 WEIC Connect 主办，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支持，华为赞助，第一财经为媒体支持，汇聚政府机构、运营商、行业客户、生态伙伴及中国出海 AI 企业，汇聚政府机构、运营商、行业客户、产业生态伙伴以及中国出海 AI 企业，开启为期2天的人工智能产业深度交流，聚焦中国 AI 技术落地马来西亚，拓展东盟市场的新机遇。
3: 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连续举办了9年，然后我们也发现很多的中国 AI 科技企业它其实有很大的出海的需求，那么如何出海、怎么出海，这也是现在 AI 企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以前是单打独斗，你单单的是卖产品，但是 AI 产品来说的话，你必须深耕当地的一个生态，而不是单单的就把你的 AI 产品卖给场景方。那么我们 Web Connect 这次在马来西亚首次举办，也是希望能够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中国 AI 科技企业与当地的场景方。
4: 巨大市场机遇面前，不少国内 AI 企业已经萌生出海想法，或已经在践行中，但出海不等于简单卖产品，如何真正落地成为普遍难题。 WI

0: IC Connect 此次落地马来西亚，正是为中国 AI 企业搭建对接当地场景的桥梁。活动第二天，由汇正财经赞助的先锋对话智联中马 AI 浪潮下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顺利举办，业内专家齐聚现场，围绕中马 AI 产业协同发展、东盟市场布局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1: 这次来到马来西亚，给我的感受就是马来西亚现在对于 AI 的发展需求非常的迫切，而且这一块的空间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中马之间的这个场景的落地，我认为其实我们现在从国内的角度来说，现在有非常丰富的发展 AI 的这样的一个初期的经验，比方说一些现在的我们比较成熟的一些基础建设相关的一些设施，我们认为能够很快的速度能够推进到马来西亚这边，而且可以通过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初期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嘛，未来面向整个一个东盟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全面的一个铺开。
0: 想要深耕本土生态，企业不能只输出技术产品。专家指出，想要在东南亚市场长久立足，中国企业必须回答好三个核心问题，落地真正的本地化。
2: 我觉得未来中国和马来或者中国跟整个东南亚的合作模式一定要回答三个问题，就是对中国企业来说，第一个是说当地的客户为什么选择你，第二个什么当地的生态伙伴和你是什么关系，第三个是当地的社区，也就是我们社区既包括政府又包括学术界等等，你一定要回答这三个问题，你才能知道说你在这个生态里面是不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我们说供需对接，供需对接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需，就是需求方如果是本地企业，你就一定要什么，你要做真正的本地化。
3: 面对全球地缘风险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金融业的重塑，香港本地高校正加码调整专业布局。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宣布下设财富管理学院，整合本硕教学资源。面对行业近年出现的人力短缺与技能错配，院方表示将重点培养具备人际沟通与风险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专才。
4: AI 可以替代好多資料搜集技術性的東西，但是當它分析和同客戶那個的交流， AI 是做不到的。我不是很害怕，不是很擔心學生不懂 AI， 我是擔心學生或者年輕人是沒有一個思維想東西。我希望這件事大學可以做多一點，就是怎樣培育學生那个 soft skill 个软知识同人沟通能力谂嘢嘅思维。
0: 随着 AI 工具迅速替代基础的数据收集与初级分析工作，以往依赖人海计算的岗位需求被压缩，企业更倾向招募能穿透算法提供定制化资产配置方案的人才。院方指出，未来课程将把重心放在宏观地缘风险研判以及机器无法替代的人际信任与思辨能力。
3: 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办的2026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昨天闭幕。本届论坛适逢创办十周年，汇聚了全球近2000位专家学者及多位奥运冠军参与，围绕跃动汇群、善行致远为主题，聚焦系统性变革，重点探讨将体育价值转化为推动社会共融的公共机制。
5: The forum's central theme this yearis leaping for impact,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values of excellence, friendship, determination, and inclusion. As such, we will consider the power of sport in terms of its civic infrastructure role, fostering trust, inclusion, and system-wide social impact.
0: 如何将赛场内的拼搏精神延伸至赛场之外，成为本届论坛多位体坛名宿讨论的焦点。与会运动员指出，体育所汇聚的公众信任与社会影响力，正是连接弱势群体与社会资源的天然纽带。
6: 我觉得体育和公益其实有非常天然的一些结合。运动员其实有非常大的优势，就是用通过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儿，也是让这个项目或者这个人被看见。我们通过努力，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被看见成为冠军。那么反过头来，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走到他们当中，给他们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让他们能够也被看见。
7: 我觉得运动员的价值不应该停留在 领奖台上。如果你看到了体育的这些可以发挥的这些领域，你就可以去。

0: 用体育的价值去做很多事情。
1: 我觉得作为一名运动员，尤其是奥运冠军，大家可能觉得有很多光环，但是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杠杆，能够撬动企业包括政府去帮助更多的年轻人。
2: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就效益投资、城市减贫与青年发展等议题展开多场专题研讨，持续推动跨界经验转化为务实的行动方案。
0: 今天千问推出面向大学生和教师的专属会员优惠，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即可连续六个月以优惠价格订阅。那此次优惠呢，主要是面向工作助理等高频复杂任务场景，开通会员之后即可在免费权益的基础上获得更多使用额度。其中高级套餐教育优惠价9.9元每月，原价19元每月，精英套餐教育优惠价25元每月，原价49元每月。那今天呢，豆包工作推出了三项新功能：本地 Office 编辑、浏览器录制与回放和任务执行环境自由切换。那目前豆包工作支持对本地 PPT、Excel 的同步编辑，后续也将上线 Word 的编辑能力。此外呢，无需新建对话，用户可以在任务执行过程当中切换不同的本地电脑，也可以随时切换到云电脑来执行环境，将任务同步到云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就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来听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的解读。
3: 八月 CPI 环比由降转升，同比涨幅扩大到 0.8%， 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在中东冲突升温、当月国际油价再度上涨的背景下，国内汽油价格环比大幅上涨，带动八月能源价格同比涨幅由上个月的 0.6% 扩大到了 4.1%， 对 CPI 的上拉影响比上个月增加了约 0.24%。 这解释了当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 0.3% 中的绝大部分。工业品价格方面，受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芯片价格大幅上冲的影响，八月国内电脑、计算机、手机价格都有两位数上涨，涨幅都比上个月在扩大，合计影响 CPI 同比上涨大约 0.3%，也是当月推升整体 CPI 涨幅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当前以旧换新政策对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支撑作用减弱，再加上上年同期基数走高，八月家电、汽车价格环比走低，价格同比也都有一定幅度的下行。整体上看，补贴类商品价格走弱是限制八月 CPI 涨幅的一个主要原因。食品价格方面，八月生猪出栏减少，蛋鸡夏季歇伏，当月猪肉、鸡蛋价格环比上涨，再加上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价格换茬的影响，八月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5.5%， 带动食品价格 CPI 环比回升，同比降幅从上个月的-1.5%收窄到-1.4%，对当月整体 CPI 走势影响不大。往后看，九月初国际油价处在高位，当月电子产品价格还会延续上行，再加上九月食品价格会有一定的季节性走高，我们预计九月 CPI 同比会回升到-1.0%左右，将继续处在偏低水平。总体而言，后期物价水平还会处在温和状态，这意味着接下来促消费政策有比较大的发力空间，特别是物价因素不会成为央行降息的主要掣肘。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未来会怎么走？我们再来听下王青的解读。
3: 八月环比由跌转涨，同比涨幅回升到 3.8%， 主要是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八月美伊冲突再起，国际油价反弹，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 其中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上涨了 10.4%， 涨幅比上个月大幅加快了 22.2%。另一方面，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芯片等半导体产业链价格大幅上涨，近期手机等电子产品价格有所上调。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0.6%， 同比涨幅扩大到了 5.3%。 往后看，九月初美伊冲突全面升级，国际原油现货价格再度上破100美元每桶，同时供需偏紧背景下，铜等有色金属价格也在延续上涨，再加上上游价格上涨还会进一步向中下游部分行业传导，我们预计九月国际输入性因素将继续带动国内 PPI 上行。与此同时，九月极端天气对建筑施工的影响会有所减弱，再加上稳增长政策发力，预计国内钢铁、建材等工业品价格跌幅会有所缓和。综合以上，我们判断九月 PPI 环比将延续小幅上涨势头，同比涨幅会进一步扩大到 4.0% 左右，后期走势将主要受输入性因素推动。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等。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住建部公开征求关于促进装配式装修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意见你提出，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创新驱动、标准引领、因地制宜、示范推广的原则，推广应用装配式装修，到2030年，装配式装修应用比例显著提高，形成完善的装配式装修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监管体系和人才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应用，支持各地政府投资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宿舍等租赁型房屋全面采用装配式装修方式，鼓励学校、医院、办公楼、宾馆、养老院等公共建筑采用装配式装修方式。随着消费者健康饮食的需求不断提升， DJI 食品的发展备受关注。日前，由多个行业机构共同编写的 DJI 食品与健康消费行业共识在上海发布。在国家标准尚未正式出台的背景下，这份共识试图为一条已经跨过千亿规模的赛道先行明确检测、标注和宣称的行业边界。
2: DJI 指低血糖生成指数，健康价值集中在控糖、控重和慢病预防。有机构测算，中国 DJI 食品市场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年增速保持在2位数。
4: 我觉得现在来讲， DJI 肯定还不算是一个在零售行业里面占比很高的细分分类啊，但是呢，它在未来，我认为它的占比应该会超过整个这个有机食品的分类。影响这个它的普及的，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作为这个从业方产业链的上游，对吧？那我们的技术啊，我们的原料能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让这个成本能够跟普通食品越来越接近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适口性能不能不断的去这个调整去优化。
2: 规模扩张的同时，市场也出现原料 DGI 与成品 DGI 混淆，以高油脂配方压低 GI 值、不含碳水的产品生成 DGI 等现象。检测口径与标注规则缺乏统一依据，是当前行业最集中的诉求。
5: 第一个，从国家的这个标准层面正在制定这个，或者发布，很快就会发布新的国标，比如说 DGI 是怎么来进检测，怎么来在产品上进行标注，这个会有一个新的标准来指导。 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从消费者教育，从这个科普教育的角度，我们要教育消费者，来让他们更好的认知，理性的认识和选择低GI食品。当消费者都能自主的正确的选择的时候，市场的现象肯定就会更加的健康良性发展。
2: 推荐性国家标准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与标示规范已完成公开征求意见，按计划将在年内完成报批。检测口径统一之后，成本、口感与消费者认知能否同步跟上，将决定这一品类的实际渗透速度。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韩国已经确定将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处燃气发电项目作为去年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项下的首个对美投资项目。据韩联社及其他韩媒报道，该项目位于德州恩西纳尔，投资额约220亿美元，总装机容量6.3吉瓦。项目将先建成1.4吉瓦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后续再新增4.9吉瓦联合循环发电产能，用于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激增的电力需求。韩国政府暂未披露项目细节，并在昨天表示，在完成包括向韩国国会汇报的在内的流程之前，不会对外发布任何消息。媒体报道称，韩国政府将于9月17日向国会汇报投资谈判情况，最早可能在9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对冲基金压住美元对日元汇率年底将跌破150，部分长期期权交易甚至看低至140。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周二成交最活跃的美元对日元期权为11月到期行权价142.86的看跌期权，年底前到期的看跌期权总成交量是看涨期权的3倍以上。花旗伦敦全球计时及期外汇交易主管杰里米耶表示，杠杆投资者交易活跃，正在对这一货币可能出现的格局转变做出反应。压住年底美元对日元跌破150的期权组合交易十分热门。米尼尔补充称，即便上周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强劲，日元依旧表现坚挺，这提振了投资者压住日元继续升值的信心。那根据日本金融期货协会及东京金融交易所的数据，日本个人投资者上周持有的日元净空头仓位估计达3.61万亿日元，高于8月。此前日元空头头寸在7月一度达到4.41万亿日元，创2015年以来最高。日本散户投资者向来偏好逆势操作，日元走强时卖出，走弱时则买进。那这与外国投资者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日元大涨，海外投资者纷纷解除以日元融资的套利交易。瑞穗银行高级策略师谈到日本散户时表示，如果日元持续升值，那这些投资者最终可能被迫平仓美元多头仓位。那这位策略师表示，届时投资者为停损而进一步卖出美元，反过来可能会加剧日元的升值。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炼油装置，导致国际油价再度走高。国内南化板块原油继续偏强，但是化工品走势有所分化。昨天涨停的甲醇期货盘中大幅冲高后有所回落。中东地缘局势令甲醇出口受阻，国内库存低位，内地装置检修较多，而且下游有一定的补库需求，令甲醇昨天大涨。但是短期涨幅过大，有一定技术调整的需要。整体基本面来看，依然是一涨难跌。其他化工品多以偏高位置震荡为主。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封锁导致低供应低库存的情况继续支撑能化的价格。在农产品方面，豆类油脂今天盘中有所回落，目前美豆在天气升水和国内大量采购的支撑下依然表现偏强，国内豆粕则受到了高成本和高供应的博弈，价格目前以偏高位置震荡为主，库存虽有减少，但是仍处于高位，预计整体上行的空间可能会受到限制。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8: 在今天举行的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云宣布拟建设10万卡全功能 GPU 集群，打造超大规模 国产智算基础设施。该集群以摩尔县城全功能 GPU 为算力底座，聚焦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具身智能等关键领域，向全行业开放算力，助推物理 AI 加速产业化、规模化。这标志着国产 GPU 首次进入头部 AI 云企业10万卡级核心智算集群。国产智算从可用

0: 走向了规模化商用。金立永磁正面回应了市场关于特斯拉 Cybercab 采用无稀土电机引发的行业担忧。金立永磁表示啊，电力磁电机还有铁氧体电机等无稀土路线目前完全不代表行业的主流发展方向。目前公司在新能源、工控等多个领域订单没有发生变化，整体经营情况保持良好，公司依然坚定看好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的长期产业价值与发展空间。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深海看点，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本周呢，我们投保投教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内幕交易警示案例。从这个昨天的基础知识概念作为解读之后呢，今天我们进一步的展开说明。说一下第一个，什么是老鼠仓？老鼠仓呢，是指第一个，首先是有这个未公开信息，还有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俗称老鼠仓。再有一个是老鼠仓主要的涉案人员的类型。未公开信息是指内幕消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包括下列信息：证券和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证券持仓的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的信息，还有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一些信息，这是未公开信息的一个定义。第二个是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俗称老鼠仓，是指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的监管部门或者是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这就是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老鼠仓的行为。老鼠仓主要的涉案人员类型呢，包括公募基金经理、保险资管人员、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投资人员、资产管理机构的技术人员、其他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那么这些呢，主要就是从打击内幕交易，从内幕交易的定义、内幕信息的定义、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定义，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或到终止的期间。内幕知情人，这个昨天说了，主要是由于经营地点、管理地位、监管地位或者是职务便利，能够接触到或者是获得内幕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监管人员、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机构的相关人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等。那么目前的违法行为的主要特点呢，就是第一个，涉及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控制权变更等环节，成为内幕交易的多发区域。第二个呢，是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内幕交易屡禁不止，外部人员刺探打听消息实施内幕交易较为突出。第三个是内幕信息管理不到位，信息泄露、传递呈现扩散化、链条化。第四个是内幕交易手段更加隐蔽，利用场外期权等衍生品、可转换债券、沪港通等跨市场跨境实施内幕交易。第五，内幕交易涉案金额呈现上升态势，要移送刑事追责的案件目前增多。第六，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借内幕交易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况也有发生。以上呢就是对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特点的介绍。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0: 我们说今天本质上面它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特别是在今天早上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啊，就是一个是外盘的影响之后全面的低开，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呈现出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现象。当时的很多这个资源类的品种啊，其实是最后是有过一波这个幅度不小的这个冲高。冲高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整个情绪面又开始趋于了一个这个平稳，市场上面没有太多的一个这个热点的一个延续之后啊，很多品种都开始呈现出一个冲高回落，那么一直延续到下午。当然我们说盘中的话到各个环节都有各种的这个题材出现，包括像很多科技类品种当中的这个反弹，对吧，包括像前期一些强势的品种的一个回调，比方说像这个AI 语料啊，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短视频啊，又或者像是一些这个农产品也开始情绪就出现一些波动，包括前期的一些防御类的品种，那么纷纷开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今天整体来看的话，下跌的加速是会多一些，但整体我们从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却还好啊，也就是说一些核心的品种，一些头部的上市公司相对来说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今天整体的定位呢就是一个震荡市，而且在整个箱体震荡的过程当中，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还没有出现右侧，所以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反弹行情它只能当反弹行情做，目前没有进入到一个反转的行情当中，而且量能其实目前来说也没有释放的特别大的大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参与的程度，资金的这个可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胜率，目前来看的话，短期来看的话，也就是持续的赚钱效应不是那么高，更多的都是热点在不断的一个切换。所以说在当下呢，就是如果就是面对绝大部分投资者，虽然在指数上面我们觉得上方空间有限，下方也有保底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就是震荡市场上面来看，然后等待右侧的明确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跟进。而且在本月其实我们预计也会有不少重磅的消息面出来嘛，对吧，就是不管是数据还是消息，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做一个等待来趋势更明确之后再做跟进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
3: 我觉得今天的大盘走势是符合预期的一个区间震荡的反复的动作。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在连续几个交易日调整之后拒绝下破三十线，然后出现了抵抗阳线，这种抵抗动作呢是有利于后市继续震荡上行，下期是到四千点大关的。对于双创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高开之后震荡走低，主动性的完成缺口回补，并且呢针对这个前天交易日主动性的那个缺口进行确认一下。但是从盘口来讲是一个明显的进一步的拒绝了这个完全回补的一种动作。那同时呢我看了一下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运行来讲的话，应该是顺周期大科技双人驱动表现出很好的一种强攻的一种态势。但是呢对于指数这块的贡献度不够大，因为我看到是八类的公司在什么震荡走高，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这个第五榜的序列当中是近期有的爆炒的，或者是溢价比较高的代表品种出现了什么大幅下挫，同时也有一些是先入股解禁因素导致的一种下挫。但是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我觉得这是什么正在经历是大中型双底构筑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双底构筑呢，我认为是大资金客户逢低把握机器机会的一种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黄金坑的一个把握机会。同时呢对于这个一些重要的一个已经充分调整到底部位置的，或者已经在构筑大双底的一些赛道股，只要是符合三跌两高的条件，位置低价格也合理，然后呢本身属于高景气的赛道，然后就本身高成公司也是高成长性的公司，那这类的一个主动性的二次探险机会就是什么，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把握黄金坑的一个买点机会。那反过来讲，一旦等到它右侧形成有效的攻击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一旦把上一次的颈线高点或者说中期均线的阻力位突破的话，那需要更长时间。然后呢它一旦到这个位置的话，那么相关概念股可能不一定给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我们看到即使指数在调整的时候，大家看很多个股已经跌不下去，甚至什么是逆势震荡走高的一种态势当中。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第一不要盲目看空做空，第二点呢还是把握核心主线，找三低两高的好公司进行积极布局。如果说这个风险偏好比较低的， 然后呢，这个对于当前啊价格

0: 想要又是确认的话，可以再多等一段时间。
1: 股市茶座，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
4: 好的，今天大盘总体来讲啊，仍然还是震荡整理啊，量能好稍微有些萎缩，然后呢，整个板块啊，这几个交易的啊，出现了比较典型的这种轮动的状况，就前几个交易的涨得好的啊，这两个交易率可能就走得弱一些，那么前几个交易的走得弱一些的，这两个交易就走得强一些，说明这个市场呢，依然还在寻找啊，这个未来的主线在哪里啊，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没有找到。那么我们总体判断呢，就未来首先啊，我们认为整个股市的金牛行情啊，是有望进一步的延伸。背后的逻辑呢，是因为啊，总体啊，增长预期啊，它是在改善，风险预期是在调降，然后交易结构基本上已经修复了啊，这是我们总体指数方向的判断。那么在行情结构上面呢，我们是倾向于啊，这个未来啊，大家可能需要一个均衡的配置，就是科技啊，它也会有机会啊，那么价值股啊，同样的也会有一些机会。那么科技的机会呢，这个啊，一个方面AI 硬件这一块啊，它会进行这个分化，那么这里面呢就更重要，业绩为王啊，要去寻找哪一些公司是真龙头，业绩还能够持续的增长。AI 应用这一块呢，就长逻辑啊，大家是看好的，因为很显然我们发展人工智能最终的目的是要落到 AI 应用上面，那么所以 AI 应用长逻辑好，但是呢短期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业绩基本上是集中到硬件上面，而应用的业绩相对会欠缺一些，但是呢 AI 应用的股价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如果从未来的弹性空间去看啊，大概率 AI 应用向上的这个弹性空间会大的多得多啊。 AI 硬件已经在过去两年涨得特别的多了，所以从个股角度这个来讲 AI 硬件还是有机会，从大的板块角度上面来讲 AI 应用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机会，我们讲的是科技板块。那么再去看这个价值股呢，我们刚刚也分析了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报情况，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2025年是全月利润的拐点，2026年一季报跟二季报利润同比的增速在出现了比较快速的增加，说明整个市场的增长预期啊在改善，那么对应的价值股啊，这个就看到了业绩已经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增长，尤其是在周期品啊这个角度上面。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增长预期改善的大背景下，那么价值股在后面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又因为总体来讲价值股啊它的权重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后面一段时间呢，我是倾向于上证指数的走势会比像科创走势啊会更加强一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注意到的这个。然后呢在价值股里面啊，业绩比较确定性的啊，比如说像券商啊，这个到2024年国庆节之后涨到建了一个顶部，然后一路调到差不多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但是呢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券商的业绩上还在持续的增长，未来呢我们觉得它同样具备着一定的可持续性，这是券商板块。另外呢像价值股里面的周期里面的，比如说像有色金属啊，近期我们可以看到铜已经创出了这个期货价格的历史新高，那么对应的啊，这个同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也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那么还有像这个其他的比较高股息率的啊，这些方向，我们觉得在后期呢，同样也是值得大家去进一步关注的。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11: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的家。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今天老爸宣布举办一个家庭民主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给耗子找一个家的问题。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觉得应该让耗子来咱们家住。怕狗的老妈第一个表示反对，怕老妈的老爸也表示了反对。老妈提出了给耗子找一个有钱又喜欢狗的主人，我举起双手表示反对。老爸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我们小区的角落里给耗子搭建一个窝，这样我既可以天天见到耗子，又不用把狗领到家里来。我和老妈都举手表示同意。老爸你太有才了，我称赞道。老爸说，嘿嘿，米小圈你可别高兴的太早，我可是有条件的。啊，还有条件呀？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给耗子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像。这个米小圈你不同意就算了。这个没问题，只要能给耗子一个家我什么都愿意，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吃完午饭我们就开始施工了。老爸是一个很专业的绘图员，他用电脑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狗窝，我们把图纸打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寻找材料了。我和老爸到旁边工地捡了几块废弃的木板，又从家里拿了一些塑料布、钉子之类的必要用具。老爸拿起锤子叮叮当当，一会儿功夫就把耗子的家搭建起来了。可是如果下雨了怎么办呢？我问老爸。米小圈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老爸把塑料布盖在小房子顶上，用图钉把塑料布固定住，你看这样不就行了吗？我们又给房子涂上了油漆，房子终于盖好了。接下来

便走了过来，开饭了。老爸刚要抢着吃，就被老妈阻止了，因为这是给耗子吃的。老爸可真傻，还跟小狗抢食呢。老爸听后很生气，米小圈，我跟你说过一万遍了，不要把我跟狗联系在一起。这个，好吧。耗子看见美食，从小房子里冲了出来，对着老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表示感谢。老妈看见耗子，赶快放下饭，逃跑了。老妈可真胆小。看到耗子吃起香喷喷的饭来，我们高兴地回家了。

0: 米小圈上学记，家有爱犬。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二。我终于拥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狗，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宠物呀。虽然耗子这个名字如我的名字一样好笑，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名犬，虽然它浑身上下最特别之处就是特别胆小，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它。至少耗子对我是绝对忠诚的，它只听我一个人的。很快同学们都知道我收养了那条怕猫的狗的事情，特别是姜小牙和铁头非要去参观我的爱犬不可。姜小牙说，米小圈求你了，就让我们看看吧。铁头说，
1: 对呀，我们还没看见过怕猫的狗呢。
0: 真是的，原来同学们对耗子的全部兴趣就是因为它怕猫啊。想去看狗的同学很多，我该让谁去好呢？姜小牙给了我一根棒棒糖，我同意他去参观。同桌李黎送给我一个漂亮的铅笔刀，我也同意他去。铁头把半年前我借给他的漫画书还给了我。好吧，我又同意了。放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几个大步向我家走去。我们走到耗子的房子旁，我喊道，耗子，我回来了，耗子，你的主人回来喽。可是房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同学们就笑了起来。我一低头，原来耗子不在家，他我说他也不会不听我的话嘛。汪汪汪，耗子从远处跑了过来，那只野猫又跟在耗子后面追它。哈哈哈，这条狗果然怕猫，好丢脸呀。米小圈，你们家狗像你一样胆小。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就觉得很没面子，真是一条不争气的狗。我只好学着老虎的叫声把野猫吓跑了。姜小牙边笑边说，哈哈哈，米小圈呀，你们家狗除了怕猫之外还有什么更有趣的吗？哼，当然有了，我们家耗子特别听话，我让它做什么它就做。真的假的？大家都不信。我捡起根木棍扔了出去，命令耗子，耗子捡回来。耗子飞奔出去，乖乖的把木棍咬回来放到我的脚下。我又命令道，耗子趴下。耗子乖乖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可是耗子并没有站起来，还是乖乖地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站起来呀，耗子还是不动。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饼干，命令道，耗子站起来。没想到耗子看见姜小牙手中的饼干，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李黎这样讽刺我说，米小圈啊，你们家这狗似乎更听姜小牙的话。耗子呀，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看姜小牙，他已经快要把大板牙笑掉了。米小圈，你就会吹狗，你们家狗根本就不听你的。姜小牙他们说完大笑着跑回家去了。

米小圈上学记，非卖品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好吧，我承认我的耗子是比较贪吃，是比较胆小，是不够忠诚。可是今天姜小牙居然跑过来说要买下耗子。姜小牙呀，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我和耗子的感情是用钱买不来的。可姜小牙究竟想出多少钱呢？姜小牙开出的价钱是500元，外加最新漫画书一套。500元漫画书？我回绝了姜小牙。姜小牙说，那550行吗？560也不行，我说过的，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掉耗子。今天的语文课十分有趣，莫老师讲完课给大家留了10分钟，请同学们上台讲一个成语故事。什么都懂的车迟第一

个走上讲台，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李黎讲了一个南柯一梦的故事，姜小牙兴奋地举起手来大喊，老师老师，我也要讲一个。好吧，姜小牙，你上来讲一个。莫老师同意了姜小牙的请求，姜小牙走上讲台，同学们鼓起掌来，姜小牙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真相大白的由来。真相大白的由来，我还真没听过这个故事。姜小牙接着说，很久很久以前，老白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大白，二儿子叫二白，三儿子叫小白。有一天，老白的邻居老李看见了小白，对他说，小白你长得可真像大白呀，从此就真像大白了。同学们听完都笑得趴在桌子上了，莫老师都快被姜小牙气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责怪姜小牙。莫老师，你真是太好了。

0: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失踪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六。今天一早，我去给耗子送早餐，可是耗子却不见了。我绕着小区找了3圈也没找到它。耗子通常不会走远的，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拿着照片跑出去向邻居询问，可是大家都没有看见耗子。下午，姜小牙和铁头来找我玩，我把耗子不幸失踪的消息告诉给他们。铁头难过地说：
1: 哎呦，这个耗子啊，你死得好惨呐。
0: 我不满地说：铁头，耗子只是失踪了，谁说他死了？这铁头可真是的。
1: 哦，这样啊，那会不会被人偷去了呢？
0: 被人偷去了？哈，对，肯定是这样的，耗子。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姜小牙赶紧劝我：米小圈啊，你别难过，这偷狗的人一定喜欢小动物，说不定耗子活得更舒服呢。姜小牙呀，你是我的朋友还是贼的朋友？你怎么不帮我呢，反而帮起贼来了？
2: 米小圈，不如我们报警吧，铁头说。
0: 姜小牙马上阻止道：不行不行，这警察叔叔那么忙，咱们就别麻烦他们了。哎，看来铁头跟姜小牙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我还是向大人求助吧。老妈说，不如我们再收养一条狗。可是我只喜欢耗子，别的狗我不要。聪明的老爸想出一个办法。
2: 米小圈，咱们去登一个寻狗启事吧。
0: 寻狗启事？
2: 对呀，把寻狗启事贴在小区附近，说不定有人看见过耗子呢。我愿意出资100元作为提供线索者的奖励。
0: 那好，我不买玩具了，我出资20元，我把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也拿了出来。那我和老爸就赶快跑回房间，写起了寻狗启事。我们一共写了20份寻狗启事，把它贴在电线杆上，把它贴在墙上，把它贴在小区外的每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时，哎呀，不好，我们被居委会奶奶发现了。居委会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和老爸。我们赶快把寻狗启事接了下来，贴到小区的宣传栏上。寻狗启事真的有用吗？我有点怀疑。
3: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4: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

0: 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
1: 徐公没有你漂亮啊。
0: 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西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
1: 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0: 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 10-15 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儿，连续三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 15-45 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 3-28 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

0: 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妈妈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 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

无素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
这种

0: 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

0: 在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她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她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啊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的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的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疏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2: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1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里呢，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当老板，还是想当一个上班的工作人员呢？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啊，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都想要当老板，是不是？但广州妹子徐千惠在接到父亲的电话时还很犹豫呢。当时她的父亲不仅有鳗鱼的生意，还有医疗器械生意，一个人忙不过来了，就想着让女儿徐千惠回来管理鳗鱼生意。但这个时候她刚刚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还接到了一家香港金融公司的录用通知。想到能够陪伴家人还能锻炼自己，徐千惠也就答应了。99年的小姑娘，高学历，又接手了家里生意，在外人眼中啊，她看起来真的是春风得意。但那个时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让不少生意一落千丈，徐千惠当时接手的鳗鱼生意也不例外，一周内家里的鳗鱼出口生意彻底停摆，鳗鱼一天卖不出去就要多一天的饲料钱，水里的鳗鱼多达几百万条，成本可想而知。就在所有人都火烧眉毛的时候，徐千惠却不走寻常路，表示这些鳗鱼不卖了，再在水里多养8个月。

所有的人都懵了，再养八个月可得烧掉几千万的饲料钱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呢，徐千惠不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他早已想好了对策。虽然每条鳗鱼再多养八个月会多16元的饲料成本，但是八个月后每条鳗鱼的体重都会增加大约300克，售价能多30多元，这其实稳赚不亏。可能有朋友会问，可是不能出口，没有销路，即使鳗鱼品质再好又能怎么样？他是哪来的底气呢？其实徐千惠的底气来源于一个小发现，他考察市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菜量普遍很小，所以呢鳗鱼养到200克也就够用了，但是国内却更喜欢大个儿的鳗鱼，500克的鳗鱼会比小鳗鱼更受欢迎。于是徐千惠打定了主意要养大个儿的鳗鱼，甚至为了做成功直接住进了养殖场。但养殖大鳗鱼是技术员没做过的，之前只需要养到200克就能出口了，接下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养啊。徐千惠认为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到一个有养殖大鳗鱼经验的人来给他做技术顾问。四处打听后，徐千惠找到了张宝康，想要请他来帮忙，但张宝康见他的第一面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徐千惠不过是一个99年的小姑娘，看起来呀不靠谱。徐千惠并没有放弃，学起了刘备三顾茅庐，没事啊就到张宝康家里来。终于张宝康被他打动了。张宝康给了徐千惠三个建议，第一是将鳗鱼的养殖密度降到原来的一半，因为空间不够，鳗鱼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呢，是将原来饲料中鱼粉的比例从60%提高到80%，给生长中的鳗鱼提供更多的营养。第三是在售卖前的前2个月减少喂食的量，让鳗鱼只吃到半饱，让鳗鱼四处游动吃浮游生物，达到肉质更紧实的目的。8个月过后，徐千惠养殖的鳗鱼体重达到了500克，由于规格大，符合消费者需求，即使一斤售价70元，一经推出还是大受欢迎，让徐千惠短短一个月内就赚到了5000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徐千惠乘胜追击，打算进军国内的鳗鱼熟食领域。于是徐千惠制作了一批产品拿到北京餐厅推销，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碰了一鼻子灰，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但是徐千惠没有气馁，没卖出去总得有个原因吧。虚心请教餐厅负责人后，徐千惠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他制作的一批产品还是按照之前生产的日本口味来的，甜度偏高，咸味轻，但是北京的口味却和日本人相反，喜欢咸味重一点的。徐千惠这回也弄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不光是产品的原因，源头还是在于他推销产品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市场调研。找到原因之后，徐千惠将原来制作产品的盐从2个增加到6克，而糖呢从9克减少到4克。新产品出炉后，徐千惠再次去往北京推销，顺利地和多家餐厅达到了合作。在北京市场拿下之后，徐千惠持续在其他地区上下功夫。江浙沪一带口味偏甜，就将糖度提高。川渝地区爱吃辣，但是每家都有自家特有的辣椒酱，徐千惠就干脆将鳗鱼白烤。2020年，徐千惠总共卖出去了1000多万条鳗鱼，销售额突破了10个亿，是之前父亲管理生意的2倍还多。国内的生意徐千惠做得风生水起，国外他也没打算放过。2021年出口生意逐渐放开，他开始针对不同国家提供不同规格的鳗鱼，200克的照旧销往日本，200克到500克的销往美国、俄罗斯，500克往上的留给国内。短短1年多，徐千惠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商人。

0: 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今天我们诉说讲述的光辉榜样。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抓住机会，你没准就是下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您在创业的问题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和我们留言互动。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位风云人物——王守义十三香的创始人。王守义十三香的调味料曾经是包子、饺子等美食的必备，厨房里常响起他的吩咐哈。这个是源自于宋朝的兴隆堂，这个香料呢在乾隆年间成为宫廷的御用，也就是十三香的前身。而今啊，年烧曾超20亿的龙头企业却面临着破产，年收入仅3000万，连年亏损。在1959年的时候，王守义一起祖传的秘方开始沿街叫卖，遍及石家庄至驻马店。他采集20多种天然的药材，依秘方并融合了现代的口味改良，小作坊生产，每包售1毛，带着印章。1969年起小生意受限，王守义停业15年，到了1984年商机再现。60岁的王守义在驻马店定居，经儿子劝说重启就业，办执照，借了100元重启十三香的作坊。每日拂晓时分，王守义便拉着满载十三香的人力车匆匆地赶往集市，日复一日，他的嗓音因叫卖而沙哑，归家后呢，仅能依靠手势和家人沟通。寒冬腊月乃至新春佳节，无论是风雨雪水，他皆坚守岗位，未曾缺席。某一年的春节前夕呀，他本来想歇业和家人共度佳节的，但想到春节期间调料需求倍增，第二天清晨他毅然地挑起了担子，再次踏上了前往集市的路途。第二天，王守义望着熟睡中的儿子，默默地拭去泪水，再次踏上了市场摆摊的路途。借着不懈的坚持，他的生意日渐兴隆，顾客络绎不绝，纷纷称赞十三香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薄利多销的策略更让王守义的十三香名声大噪。1985年，王守义对十三香外包装进行了创新设计，并首次将个人头像印于这个上面作为防伪的标志，此举在当时尚属首创，十三香以崭新的面貌推向市场。1998年集团正式成立，第二年9月申请注册了十三香商标，并陆续取得了46项外观专利，同时呢，紧握广告宣传的黄金机遇，在央视及铁路媒体上大放异彩。在原料选择上呢，王守义的要求极为苛刻，他精选四川的花椒、浙江的白芷、海南的胡椒、云南的草果、广西的大茴香及甘肃的小茴香，确保每一味调料都是品质上乘的。王守义对所有供货商实施严格的评定制度，每年进行考核，不合格者即取消供货资格。随着生意兴隆，市场上涌现了众

更多山寨产品，但均在王守义的打击下逐一倒闭。这得益于其过硬的产品质量，也源于其微薄的利润空间。王守义每日亲临工厂，视员工为家人，常言道，进了十三乡便是一家人。他强调要让员工吃好、穿好、休息好，绝不亏待工人。为此，每年合格员工均可获得20000元的分红，旨在提升员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2003年，一生致力于调料事业的王守义满怀不舍离世。他离世后，其坚持的慈善事业得以延续。五个儿子王金良、王银良、王铜良、王铁良和王西良继续投身扶贫、帮困和捐资助学。至今，家族已累计捐款超2亿元，企业荣获爱心企业称号，众多员工也因此深受感动，追随他们数十年。尽管十三香原料精选且种类繁多，但其售价却异常亲民，每盒调料利润仅8分钱，这得益于其广泛的家庭使用率和庞大的销量。到2020年前后，产品年销售额高达28亿，上缴税金3亿，员工总数达到200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十三香在当时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其家族所持股份每年可带来约5亿的分红。王守义与十三香在消费者心中已融为一体，为打击假冒产品，集团不惜投入超过2000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仿冒品竟然出自内部人员之手，对此王银良采取了收编亲戚小厂、安排就业与子女的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的措施。小商品铸就大品牌，36载的深耕细作，坚守阵地，对打假持零容忍态度，产品力求完美，拒绝融资与上市，坚持家族式管理，土黄色包装，独树一帜。正是这不起眼的小商品，逐步崛起为国家级的重点龙头企业。王守义十三香在鼎盛时期，即2015年前后，年销售额突破了20亿大关。从1984年创立以来，便以每年 10% 的增长率迅速发展，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然而时过境迁，从2020年以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十三香也逐渐显露出下滑的态势。常言道，富二代挥霍无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满怀壮志踏入商界。2003年，王守义离世后，其子王银良接掌集团大权，似乎预示着一段挑战的开始。王守义的孙子王太白留学归来，自信满满，不顾劝阻，动用集团资金投资英国的房地产，却恰逢金融危机，损失惨重。若非王守义留下的深厚家底，十三香调料厂恐怕难逃一劫。而到了2008年，当澳门豆捞火锅风靡全国时，集团第二代领导人王银良也跃跃欲试，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与远见。鉴于火锅与调料行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王银良决定涉足餐饮界，首家王守义新豆捞火锅店在郑州金水区盛大开业。初期，凭借其父王守义30多年打造的知名品牌效应，火锅店生意异常火爆，顾客络绎不绝，皆是冲着王守义这块金字招牌而来。面对这短暂而灿烂的景象，王银良及集团高层满心欢喜，私下里已着手规划未来，拟在全国范围内开设400家分店，以连锁经营、加盟扩张、融资上市为战略蓝图，力图将品牌做大做强。然而王银良的火锅梦并未如愿以偿，仅仅3个月，王守义新豆捞火锅便宣告倒闭。初期的人潮汹涌，实则多因王守义三字而来。火锅本身仅提供5香口味，缺乏特色，其他的菜品也难以其他火锅店比肩。这
次火锅项目的失败导致参与这个项目的多数高管离职，进军餐饮业的计划就此夭折。此后集团士气低落，勉强地维持运营。尽管如此，王一良作为领导者心中仍有不甘，不愿就此沉沦。于是呢，王银良在坚守十三香老本行的同时，也让妻子涉足了房地产、金融、饮料、生活用品及食品原料等热门领域进行投资。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十三香的单一发展模式难以支撑集团的长远发展。他计划用其他产业所得来维持十三香的运营，不求盈利多少，只愿将这一老字号品牌传承下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然而社会对此并不买账，反而指责王银良消耗消费者耐心，不擅长经营与维系顾客关系，消费者开始对十三香失去信心。近年来，随着整体经济下滑，妻子经营的多元化副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困境，最终不得不注销，再次面临损失惨重的局面。十三香的地位开始动摇，市场上涌现出十五香、十八香、十九香等假冒产品，不断侵蚀着各地的香料市场份额，使得王守义十三香的处境愈发艰难，不再是非他不可的存在。销量下滑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集团连续三年收支不平衡，甚至一度濒临破产边缘。截至2021年，十三香集团的年收入仅为海天集团的十分之一，年利润更是大幅缩水到3000万元，扣除各项成本后，年终结算结果显露为入不敷出。回顾国内同类品牌，十三香与老干妈的创始人在品牌经营理念上有着相似之处，均属于保守派，拒绝上市融资，不依赖借贷，坚守自己的业务范畴，不盲目的扩张。但为何老干妈能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依然屹立不倒呢？深入分析，原因在于十三香未能坚守其核心业务。从王守义离世后，其后代未能专注于主业，而是盲目的多元化发展，忽视了根基的稳固。反观海天酱油和老干妈，尽管起初也是单一品类品牌，但他们通过多年的深耕细作，针对不同地域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推出了多样化的口味，成功迎合了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王守义十三香30多年来产品风格几乎一成不变，导致许多消费者对其失去了兴趣。中国此类传统产品企业和民族品牌正日益稀少，我们期盼后辈呢能够薪火相传，使之永保生机。至于王守义十三香能否重现王守义老先生当年的辉煌，重新夺回调料行业的领军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听了以上的故事，其实我们由衷的希望啊，这家企业能够长久的发展，坚守不上市不跨界的原则，全心全意专注于产品的精进与优化，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纯粹的民族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北京、上海等人流量大的购物中心里，人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家店，橙色的装修风格， U 型的吧台设计，顾客呢围坐其间享用单人火锅。这家店有个特别的名字，虾补虾补，闽南话也就是涮锅涮锅的意思。提到小火锅，虾补虾补可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火锅行业摸爬打滚多年的虾补虾补，见证了火锅行业的兴起。直到今天，虾补虾补和海底捞仍然是火锅行业唯二上市的公司，足以证明即便在当下竞争越发的激烈的火锅市场，虾补虾补仍凭借它独特的品牌模式及市场敏锐度，牢牢占领国内火锅品牌头部的位置。那虾补虾补的创始人是何许人也？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的创业故事。晚上6:30，工作族刚下班的小齐和朋友离开北京朝外 SOHO 写字楼，来到了虾补虾补等位。和他们一样等位的还有大概20人。小齐说呀，他家的食材比较新鲜，调料的味道也很不错，在这里和朋友打火锅聊聊天，一人一个锅，干净，人均40-50块钱，比较划算。小吉说呀，前年有记者调查说北京鸭血90%是假的，当时呢虾补虾补立即下架了所有的产品，并把产品送去检测，最后发现产品没有问题，虾补虾补还在门店免费赠送鸭血，让他觉得这家店的食物比较安全。虾补虾补面对危机处变不惊的背后，是其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贺光启对品质的严格要求。从1998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家虾补虾补以来，从开始长达5年的不景气，到2016年4天1店的增长速度，直到在全国扩展到31城640家门店，年入27.58亿，净利润3.72亿，虾补虾补创始人贺光启及他的团队坚持了20多年。贺光启出生于中国台湾的桃源县，家里世代从事珠宝生意，他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珠宝商人，还是一个爱国商人。1979年，老爷子就将珠宝生意转战至大陆，并在北京及广东两地开了10多家珠宝店，辛辛苦苦一辈子，资产一度达到5亿。1990年后，贺光启走向台前，子承父业的他本就对珠宝生意略有抵触。93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搭飞机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当时呢，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贺光启在北京和东莞两地开设了金额珠宝工厂，生产的珠宝在几百家国营商场专柜销售，当时首饰在内地非常的畅销，对外出口也是供不应求，金额珠宝每天应收账款超过800万元，年销售额达数亿元。恰逢1995年，10多家欧美大型珠宝商杀入大陆，整个珠宝行业短兵相见，一度的惨烈。贺光启很快就在这个市场厮杀中败阵下来，仅1999年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珠宝市场开始逐步的萧条，大量首饰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贺光启无比头疼，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差点把5亿的家产赔个精光。老父亲难以接受如此重创，
差点跳楼寻短见。生意上的打击使他如梦初醒，责任和担当使他恍然大悟，再不能混日子了。那年的贺光启33岁。可是不做珠宝生意做什么呢？贺光启一时焦头烂额。有一次啊，他和朋友一起吃火锅，发现北京的火锅都是以木炭做燃料的铜火锅或者是煤气火锅，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而当时呢，中国台湾已经流行了电磁炉加热的吧台式分餐火锅。贺光启认为，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政府未来一定会鼓励使用清洁燃料。在越来越倡导清洁能源的趋势下，贺光启敏锐地意识到，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如果能开吧台式的火锅店，应该受欢迎。很快，贺光启就发现火锅大有生意可做。随后，贺光启在北京丰台区租了几百平方米的地盘，一边成立总公司，一边办中央工厂。然后呢，就从中国台湾购进了几十台电磁炉，在北京西单开启第一家呷哺呷哺火锅店。你知道吗？那时候盐呢，也有假的，万一进货渠道没有区分开，立马就有问题。打仗就是要粮草先行，开饭馆就是先要把中央厨房设置好。当时采购成为贺光启的重中之重，早年从事珠宝业养成的一丝不苟，瞬间转化为对餐饮的严苛要求。他认为，只有把进出货、菜品、运输渠道、安全库存等要求全部制度化，才能真正建成环环相扣的标准化工厂。一斤鸡蛋有大有小，可能是9颗，有可能是8颗。如果现在不分清楚，未来顾客就会嫌弃隔壁桌的鸡蛋为啥要比自己的大呢？开业伊始，贺光启信心满满，营业额肯定不是问题，大众一定抢着来尝鲜。自己的妙点子加上先进的设备，让贺光启一度沾沾自喜。不料自信过了头，火锅刚开业的时候，一天竟卖不出3个锅，几个月下来不足60锅。在很长的时间里，贺光启依旧做的是赔本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呷哺呷哺没有火起来。要知道，北方人习惯亲朋好友在一起围坐，一口老锅、几瓶二锅头的火锅才够味儿。呷哺呷哺这种新兴的分餐火锅方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难以被当地人接受。再加上从台湾调配的底料难以迎合北京消费者的胃口，一时间呷哺呷哺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如此境地令贺光启一筹莫展。贺光启试图改变人们的认识，他从原来的珠宝厂以成本价买来珠宝产品的库存，吃火锅送戒指、项链，吃30块钱我就送他30块钱的东西，相当于是吃白食。谁都不会主动认为火锅是快餐，但如果快餐物美价廉又干净，肯定有人喜欢。当时贺光启直接将台湾的调料运到北京，可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吃货们并不买账。于是呢，贺光启请厨师针对北方人的口味制作了多种调料，然后呢，请消费者免费试吃，再认真听取食客的意见，用了半年时间才最终定下调料的口味。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前，呷哺呷哺每年只开1-2家店，赔了多少详细数字不方便透露。我也不郁闷，已经做好了要赔的准备。开到5-6家店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盈亏平衡点，贺光启曾这样说道。呷哺呷哺的转机就出现在2003年。是非典给呷哺呷哺带来了契机。在当时人心惶惶、十店九关、前途堪忧的情况下，贺光启却坚持死扛，无论怎样也抵不过人要吃饭。一人一锅非典染不上的呷哺呷哺恰在这时讨了巧，赶来店就餐的人与日俱增，并和周围门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借着火热，贺光启花10000元钱在1039北京交通广播里打出广告。

今天你瞎补了吗？一时名声远播，在当时立马创下了客流量2000位的就餐记录。人们开始由拒绝一人一锅制向欢迎一人一锅制转变，瞎补瞎补的台式分餐火锅迅速受到了欢迎。这个时候的贺光启瞄准了商机，趁热打铁，他迅速将第二家店铺开在了人流量大的商场，走上了迅速扩大规模之路。走出困境，贺光启展现出经商者的智慧。九天开一个新店，成为贺光启的一句新的口头禅。这和瞎补瞎补几年前的艰难扩张形成极大的反差。他说，我们以每4到9天一家开店的速度拓展是我们的一个新目标。在扩张速度加快的同时，成群的模仿者也随着瞎补瞎补营业额的增长而增长。甚至有的瞎补瞎补的员工辞职之后做了同样的火锅店。贺光启承认，瞎补瞎补在店面上并不难复制，但这个精明的中国台湾人试图通过一系列排他性合作条款来抑制模仿者和后来者的竞争。比如对于饮料，瞎补瞎补和可口可乐雀巢都签订了排他性的条款，只要瞎补瞎补从可口可乐和雀巢进货，那么这两家公司就不能再向其他和瞎补瞎补类似的餐饮公司供货。这个类似被限制在8台类火锅快餐之内。瞎补瞎补和其他一些肉类和蔬菜供应商也签订了同类的条款。同时在物业方面，瞎补瞎补也与一些大型连锁店签订了排他协议。这种协议使得瞎补瞎补成为这些连锁超市所在的物业里唯一的快餐火锅店。呷哺呷哺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张，主要在于原材料品质。呷哺呷哺公司能保证消费者吃到中国最好的农副产品基地的产品，而且是国内各地当天送来的最新鲜的农特产品食材。呷哺的木耳是东北的，海带是福建的，豆皮粉丝是山东的，这是贺光启最为骄傲的地方。他一手打造的中央厨房物流供应系统确保了食材的新鲜。除与供应商的稳定合作之外，呷哺呷哺的选址定位也在多年的摸索中日趋成熟，那就是店面集中于人流量密集的商场、大卖场或写字楼密集的地区。贺光启同时不断对呷哺呷哺最优的开店模式进行优化和改善，小到8台座椅高度的设定、套餐的搭配、原材料的淘汰、餐厅内管线的布置、新店节庆的宣传等细节。而在餐饮公司最核心的翻台率上，据呷哺呷哺提供的数据，他们的平均翻台率能够达到7，而普通火锅店的翻台率仅在3到4之间。而据投资者的评估，即使和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相比，呷哺呷哺每平方米的销售额及增长等都占有优势。呷哺呷哺的发展速度及不断增长的业绩，使得众多风险投资对于呷哺连锁欲罢不能。2007年的一天，英联投资主动找到贺光启，通过近1年时间的无数次反复协商，最后确定对贺光启进行投资。2008年，在餐饮领域有着55年历史的英联投资，拿着5000万元的资金敲开了呷哺呷哺的大门。正是凭借着5000万，呷哺呷哺顺利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进驻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山西等地。贺光启觉得一个契机，但是如果没有2003年，我们也会火。开店嘛，没有什么戏剧性的阶段，一直是比较平淡，就像小树长大积累到成熟期。呷哺呷哺 CFO 赵怡表示，初入呷哺时，我协助公司做 IT 升级，做的过程需要了解内部大量的流程，我着实惊讶，公司有400多个节点，细化管理程度不亚于麦当劳、肯德基的内部系统。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中国市场低估的宝地，因为餐饮不仅取决于生意模式，其中系统及流程、细节管理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2014年，不断成长的呷哺呷哺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被称为连锁火锅第一股。2016年，呷哺呷哺以4天1店的速度扩张超过640家，遍布8个省份、31个城市。在火锅市场一片红海、逃离缩减规模下，呷哺呷哺却一路反杀，全年收入达27.58亿元，同比增长13.8%，经营利润为6.40亿元，同比增长29.2%，净利润3.72亿元，同比增长38%。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不仅注重里子消费，更注重面子消费。传统意义上，以快取胜、价格优势已经难形成差异化、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2017年是呷哺发展的转折点，这个时候贺光启看到了消费升级的趋势，于是宣布呷哺要颠覆快餐模式，向轻正餐转型。此后，呷哺的人均消费连年走高。年报显示，2017年到2022年，呷哺人均消费分别是48.4元、53.3元、55.8元、62.3元、62.5元、63.9元，涨幅超过32%。直到2023年，人均消费才有所下降。但这个时候市场也变了，这两年小火锅赛道里玩家越来越多。以北京市场为例，农小锅等自助小火锅开进市场，人均30-40元。与此同时，一众快餐品牌如南城香等也入局了小火锅赛道，以20-30元的低价单价直接冲了呷哺的市场。另外，海底捞啊、巴奴毛肚等中高端的火锅品牌也纷纷推出了客单价低的平价火锅品牌。而呷哺集团也经历了连续3年的亏损，财报显示，2021到2023这3年，呷哺累计亏损超8亿元。2023年年收入同比增长25.3%的同时，亏损总额达1.95亿元。对此，贺光启却说，呷哺实际上是一家挣钱的公司。他将集团亏损的原因解释为预计餐厅闭店等计提减值损失和递延税资产的减少影响，而不是运营上的亏损。早在2021年，贺光启就意识到公司急需变革，于是他重新回归，亲自担任呷哺集团董事长一职，并宣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掌舵后，贺光启干的第一件事是梳理高管团队，时任凑凑 CEO 和呷哺集团行政总裁相继离开。这场人事变动也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于当年的这场高层人事变动，贺光启表示，企业到了一个新阶段，管理层的脑袋要换。这么多年的管理经验让我意识到，管理一定要无情，不要谈感情。回归3年，贺光启说，目前呷哺集团的管理班子已经搭建得很齐全、很健康，至少未来2-3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重大的事情都是高管和我一起讨论决定，我觉得未来呷哺的健康发展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仍有不小的挑战。发展至今，呷哺集团旗下共有5个子品牌，分别是呷哺呷哺、凑凑、茶米茶、趁烧，还有呷哺食品，以及2个服务各品牌的独立事业部，呷哺设计工程公司和西林郭勒盟伊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但据呷哺集团2023年财报，呷哺和旗下主打有料锅底的火锅品牌凑凑仍是目前的营收主力，其中凑凑仍旧处于亏损状态。但贺光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压力，他认为有压力是因为你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我对短期、中期和长期要做什么事心里很清楚。今年62岁的贺光启认为自己再干10年没有什么问题。当记者采访的当天，他穿着玫红色的 T 恤，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几乎没什么装饰，只在他办公桌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他看上去生活简朴，用来喝水的是一个磨旧的不锈钢大茶杯，还戴着一副用了多年的蓝绿框架的塑料材质的眼镜。
这与他拥有3000多名员工，并且身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形成了反差。贺光启对当下餐饮市场的竞争、虾哺集团如何应对挑战，以及自己回归后公司的变化、是否会开放加盟等，都做了坦诚的回应。以下呢是贺光启的自述：你不抢市场，就只有饿死。最近虾哺进行了一轮降价，决定降价主要是因为市场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整个国内消费市场更追求性价比，这对餐饮造成了冲击。中国每年达6万亿元的餐饮市场规模，变化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餐饮是低门槛行业，这几年从事餐饮的人越来越多，包括虾哺所在的小火锅市场也加入了更多同行。现在国内商业地产中和餐饮相关的店铺面积增加了30%以上，本来一栋商业地产有10家餐饮门店就不错了，现在一栋里面有70-80个餐饮品牌都在正常的，商场变成一个吃饭的商场了，很多的门店变成了体验店，人们很少去实体店买东西，商家怎么办？只能改成餐饮。如今的餐饮竞争到什么阶段了？超市、便利店如 7-11 都在卖快餐，都对餐饮产生了冲击，无论有正规门店的还是没有正规门店的。但是人就这么多，这种竞争促使餐饮市场发展极不健康。为什么？大家都不赚钱，营业额起来了，但利润不见得起来。但这个市场你不抢又不行了，你不抢只有饿死，你抢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这就是现状。现在的消费市场，50块钱左右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突然间整个市场的消费分得越来越细，一部分是10几元、20几元的消费，一部分是50元以内，再就是60-70元、70-80元、100元，以前不会分这么细。在这种大的浪潮下，整个餐饮市场都面临全面的客单价下调，无论是快餐、正餐还是中高端的餐饮，我们不调也不行。我们管理层经过调研，与一线运营同事交流之后，做出了降价的决定，客单价直接先降10%，就是打了8几折，让利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同样甚至更好的东西，对品牌的认可也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我们也可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降价下来后，我们的营业额、客流和利润等都同比增长10%，甚至达到20%，这就覆盖掉了我们因为降价所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餐饮全面降价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方面是消费者是获利的，但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很多商家所使用的食材是不是能够让你更安心？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商家可能用各种不同档次的食品，因为他不用这些，他怎么活？你去算算他的成本就知道了。但虾哺不一样，因为我们企业大，各有各方面安全的管控，我们也不敢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去触碰这个底线。但显而易见，这个行业的利润一定是越来越薄。这个时代很难再走回头路，回到以前那个消费的时代。现在餐饮行业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就是占领消费者对你心智上的认可，也就是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你提供的产品是最好最优质的，是帮消费者健康把关了的，这样才能慢慢地形成壁垒。下一步，我们会利用供应链优势，把最好的产品、特别有竞争力的食材带给消费者，作为应对下一轮市场竞争的举措。全中国最大的羊肉屠宰场是我们全资拥有的，也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叫一顺清真肉类有限公司。之后，比如消费者到我们店里想要吃到一些好的羊肉、牛肉，只要是我们的付费会员，我们会以成本价甚至比成本还低的价格供给消费者。2021年，我重新掌舵虾哺集团，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高管架构。为什么先做这件事？因为企业到了一定阶段后，如果要重新再发展，领导班子要换，企业管理层的脑袋要换，因为原有的很多东西已经不符合

0: 企业发展的需求了。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集团层面会员的打通。集团会员打通后，我们只要开任何一家新店，整个区域的门店都可以往这家新店去导流。打通后，虾哺的收入分两块，一块是付费会员，另一块就是经营收入。我们现在有几千万的会员，其中付费会员100多万，今年要冲300万会员，这样付费会员的收入就有6亿多元，这是纯利润。即便经营上一分不赚，500万付费会员就有10亿元的收入。第三件事就是降低资本支出，我们所有的折摊费用都下降了。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6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

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好的，朋友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勒》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恋。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就像她曾经说过，音乐的表达情感是最好的方式，而半句再见就是她送给所有有过遗憾的人的一份礼物。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无数次的告别，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成了永远的遗憾。但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回忆变得更加的珍贵。孙燕姿用歌声治愈我们的心灵，也希望半句再见能陪伴你度过这个宁静的一天。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0: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少侠五凤楼为了给他父亲报仇，更名改姓叫新根，到铁东府，在魏银平的帮助下当上了护卫统领。你别看老贼魏忠英提拔五凤楼，心里可不信任，他见五凤楼和他女儿走远了，和他贴身的护卫孙三元、李四义说：二位，这个姓新的不请自来，怕与武伯恒之死有关。方才在前厅，我已派中军卫报去调查，看看武伯恒家还有什么人，有无子侄，与这个人可有什么关系。虽然他的官职在你们以上，哎，那是为了安慰延平，也是稳军之计。你们二位乃青阳宫之人，是我的心腹，我们共同父保9000岁。方才之事还请谅解，一旦查出新根是仇敌，立即要他的性命。孙三元、李四季这两个魔头当时疑云顿消，哎呀，还是大人英明，哼，那姓新的小子不可靠。就在这阵儿，中军卫报走进书房，回禀大人，卑职派出人多方查明，武伯恒在杭州没有亲戚，他只有一个儿子叫五凤楼，12岁那年得中县考童子第一名，后来得暴病身亡。
7: 哦，
6: 五凤楼死了，死了多少年？6年。这6年

0: 姓辛的年龄正好相仿啊。孙三元说，难道大人怀疑五凤楼没死，是诈死瞒明？难道五凤楼是辛根？现在说不好，可是不可不防。伟豹啊，老五家的人呢？据我知道，武伯恒死了之后，他老婆失踪了，家中男女仆人都走光了，只有一个年老的管家看门。哦，全跑了。你派人打探，看武伯恒老婆在什么地方，把他抓住。还要找一个在徐府衙门老当差的，是反对姓武的人，叫他到提督府辨认一下，看看辛根是不是武伯恒的儿子。是，等等，此事一定要瞒住你们郡主，不许叫他知道。哎，魏豹答应着退了出去。你说这老贼多奸诈，连他女儿都不信任。燕山八魔的两个魔头孙三元、李四季可高兴了。大人呐，您这次到江南关系重大，两江一带官员多是武伯恒的同党，他们对九千岁阳奉阴违，武伯恒虽死，怕余党来报仇，调查辛根的事儿那得费力气。我有一条妙计，立刻能试出辛根是不是武伯恒的人，能立竿见影。哦，孙将军，你有何妙计呀？大人，您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不过这件事得背着郡主啊。好，老贼一听，立刻眉开眼笑。如果这个小子真是到我这卧底，你们立刻把他碎尸万段，照计行事。哎，这两个魔头把一切布置好了。魏忠英正想派人找魏银平，哎，姑娘不请自己来了，乐乐呵呵地说：“爹，我把新将军安排在西跨院里住，你说晚上请客，找谁作陪呀？什么时候开宴呢？”儿啊，作陪的当然是我女儿喽。我娘也得来，叫她也见见新根。
1: 行行，都依你。
0: 这么办，再过半个时辰就开席。不过来，你坐下，为父有句话问问你，你可得实话实说呀。
2: 爹，我什么时候在您面前说过谎话呀？
0: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今年十八九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想婚人家女孩十四五岁都给婆家，可你到现在还没有定亲，京都那些王孙公子你全看不上，可你为什么对辛根这么关心呢？说实话啊，孩子，你是不是……
2: 哎呀，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魏银平被父亲问得面红耳赤，粉梗低垂。哎，是是是，这话不应该当爹的问，应该叫你娘说，可你是练武之人，不该小家子气，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为父心里好有数。魏银平一听，就好像怀里揣个小兔，砰砰直跳。
2: 爹，辛根是比那些王孙公子强多了，对我又有救命之恩，至于终身大事还得爹娘做主，我听你老的。
0: 不过辛根家境贫寒，我怕你老人家不同意。
2: 魏忠英一听，
0: 哈哈大笑，哦，我女儿到底有意中人喽，为父也高兴。
2: 你眼力高明，识人物啊。
0: 辛少侠人品武功皆上品，乃人中。

0: 天净王昏，魏延平放慢脚步，轻轻地推门走进东屋，猛见五凤楼正呆呆地站在窗前。魏延平看着心上人的后影，就像吃了蜂蜜一样，从嘴呀甜到心里，这是芳心似醉，恨不能扑到情人怀里以解相思之情。可是他贵为郡主，大家闺秀，男女有别，束缚住了这个多情女子，低声呼唤：“哎，心根，呵，改称呼了，一不叫少侠，二不叫新统领，心根多亲切。”他就认为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未婚夫了。姑娘越这样，五凤楼越害怕。他知道魏银平对自己一片痴情，可咱们俩是冰火不同炉的死对头啊，根本无法结成连理。哎，你这是何苦的叫我也为难呢？半天五凤楼转过身来：“哦，郡主来了。”“
1: 嗨，你怎么张嘴郡主闭嘴郡主，不会叫点别的？”“
0: 是小姐。”“
1: 什么小姐大姐的？难道我没有名字？”“
0: 哦，小人不敢以小犯上。”“
1: 哎呀我的妈耶，叫我名字就以小犯上啊，我不怪，我就爱听你叫我名字。”“
0: 哎呀，请郡主不要难为小人。”
1: 魏银平有点生气了，说了把脸撂下了。“哎，我说你是傻子，你是呆子，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心意？”
0: 五凤楼想：“我明白。”“我明白什么？”“我就明白你爹杀了我父亲，咱们俩是仇人，别套近乎。”想到这儿，五凤楼没说话。魏银平说：“啊，我懂了。自从你倒在我家，脸上没了个笑容，想必你有心上人，在思念远方的亲人，对不对？”“
2: 郡主，属下自幼命薄福浅，家贫如洗，每天除练功就是打柴，从不懂得什么叫心上人。心上人是什么意思？”“
1: 嗨，那我就问你，你定妻没有？”“
2: 没有。”“
1: 哎呦我的妈呀，多亏你离开了荒山老林，你再要住几年呢，就成了石头人了。行了行了，我也别跟你置气了，告诉你，我父亲呢在大厅等你，有话和你说。哎，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他老人家一片心呐。”“
2: 好了，我走了，回头我找你。”说完深情地看看五凤楼，又告诉他去大厅怎么走，然后离开了跨院。
0: 魏银平去后宅找母亲，五凤楼心里明白，离开了小跨院，此时他心乱如麻。看方才魏银平的情形，可能老贼魏忠英要当面提亲。哎呀，怎么办？这门亲事不应，我在府里住不下去。应下，哎，那可真成了千古奇闻，两家死对头怎么能结亲呢？
2: 那位说了，不可以假应亲吗？
0: 那可分谁，五凤楼可不是这种人，不能骗人家姑娘啊。思想想，来到前院的大厅门外，抬头一看，五凤楼就是一愣：“怎么？只见门外一个人也没有，特别肃静。”五凤楼心中一动，放松了脚步。按理说到这个门前得报告，五凤楼藏着心眼儿，为什么？他想报杀父之仇，没有机会啊，这块没人，魏忠英找我，能不能有下手的机会？想这儿，他悄悄地进了大厅，抬头一看，五凤楼浑身的血液呼的一下都撞到顶梁。怎么？只见靠东边是屏风，屏风前放着床榻，老贼魏忠英躺在床上睡觉呢，一股复仇怒火腾就燃起来。五凤楼脚下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八字形，他干什么？他想扑过去一掌击碎老贼天灵。我把他打死了，就是被人打得包围，把我碎尸万段，我也值得。想这儿，望天刚要近身一用力，哎，猛然一惊，

0: 说魏忠英是两江水陆提督大员呐、啊，就是一般人也不会这么大意啊。尤其那八魔的四魔，那是江湖人呐、啊，江湖人最狡诈。他是护卫，寸步不离魏忠英，为什么擅离职守？而且我听他们念叨了，害了我父亲之后心惊肉跳，昨天晚上我到府上寻仇，已经引起警觉。为什么这么粗心？是不是敌人故意试探我？想这儿，他放松了身体，静静的等候。要不说五凤楼聪明呢，这招棋算得走对了。这正是魏忠英设的圈套，他想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仙饵钓金鳌。孙三元给魏忠英出主意，你假装入睡，我带人埋伏在屏风后边，看看这个新镇有什么举动。就这么，孙三元、李四季带着八名弓箭手早早就埋伏在屏风后边。五凤楼一进门，这几人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五凤楼有一丝异常举动，他们立刻下死手。哪知道五凤楼已石破机关，这么一来闹得魏忠英啊太难受了，因为他装睡得装得像啊，身子又高又大又胖，往床上躺不能动地方，这份洋罪可受大了。心里是个骂呀，三魔爷四魔爷都是你们两个出主意，也过分小心了。现在看来这个新镇不是武伯恒的人，可是他还不敢动地方，正下不来台，哎，魏银平搀着他母亲来到大厅。娘快走啊，新镇就在里边呢。银平啊，你把新镇说的像花一样。哎呦，真的假的？娘你看就知道了，我说的还不如他本人好呢。娘俩往里一走，魏忠英故意的装着被惊醒，扑噜坐了起来。哎呦，新统领来了，多有慢待，请坐，谢大人。五凤楼心的话，老东西别装蒜，今天小家巧要逗你的老家贼。银平一瞧觉得不对，哟，新少侠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是我娘。
1: 哦，老夫人你好。郡主你看。
0: 说着他用手一指屏风后边，魏银平多聪明啊，打个垫步噌就来到屏风后边，往那一瞧，呀我的妈呀，后边蹲着八九个孙三元、李四季外加八名弓箭手。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啊？出去。哎，是是是。这几个人急急忙忙噔噔噔噔跑出大厅。魏银平就明白了，哦，我爹是骗我呀，方才他跟我说的好像是要提亲，可是他弄这么多人躲在屏风后边，明明是暗算新镇。他不信服心更，就是没有看起我。想事儿，魏银平气不打一处来。我说爹呀，我明白了，你听外人话不信女儿的，那好，我这就回京城，不给爹爹你添麻烦。说着转身要走，五凤楼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忙来到切近，对魏忠英深施一礼。大人不能因为我使大人和郡主你们父女不和，心更何以为人，就此告辞。这阵儿魏忠英对五凤楼的防范之心已减，爱才之心油然而生，哈哈一笑。哎呀，银平啊不要生气，新少侠不要多心，为了报答你对小女救命之恩，我决心成全你们二人。五凤楼原以为魏忠英以女相许，自己进退两难，不好回答。魏忠英这么讲他都有借口了。大人谢谢您的美意，我是山中草木之人，郡主是龙生凤养，我怎敢高攀？再说新镇到这儿寸功未立，这么办吧，至于我和郡主之事他日再议。就这句话，不但魏银平，连魏老夫人都高兴，这小伙子有志气。不由得仔细又看看眼前这个新少侠，是越看越爱。哇，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就看了二十。

0: 眼半呢，怎么看怎么喜欢。
1: 嗯，
0: 要把银瓶许给新少侠，真正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可是魏银瓶不高兴，五凤楼把脸也扭过去了。魏忠英一看这么不愉快，赶紧说，瓶儿，你和你娘和新少侠到花园凉爽一时，待会儿老夫派人相请为他迎风。去吧去吧。魏夫人明白丈夫的意思，是怕女儿不高兴，忙带着魏银瓶和五凤楼到花园去了。魏忠英折腾半天呢，真累了，他坐起来想歇一会儿。嗯，孙三元和李四季进来了，魏忠英把脸一撂，都是你们两个疑心疑鬼给我出这馊主意，叫我遭着罪，看憋得我出了一身汗。你们看见什么可疑之处了？大人，可疑之处有三点讲。第一，这个新艮来到大厅外不告进，偷偷的进来就没安好心。第二，他见着大人您在那睡觉，目露凶光，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还不说浑身用力，你看他站这个地方脚成八字形，砖土下衬，说明他想下狠手又停下了。第三，我看得非常仔细，这个人长得像武伯衡，您琢磨琢磨。哦，魏忠英眨巴眨巴眼睛，对呀，那天我和武伯衡坐个对面喝酒，这心艮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他腾就站起来了。好啊，鼠辈竟敢找到门上，一伸手砰，在象鼻湖内抽出一支利剑，干嘛？他要传令抓心艮。旁边李四季一摆手，慢，大人，虽然我哥哥说了这几点不足为证，您等一等，等魏中军给你送信。就在这儿汇报进来了，大人，我已经找到了武伯衡衙门里一个老当差的，这个人姓武，叫武天良啊。三年前因为赌博偷盗被武伯衡驱出衙门，他说他认得五凤楼，小说报过。好，把他叫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带进个尖嘴猴腮的人，参见老爷。你叫什么？
2: 我叫武天良。
0: 你在衙门当差多少年？
2: 哎呀，开始我在武伯衡大人家当仆人五年，后来到衙门又当差二年，因为有点小错被他们赶出衙门。
0: 哦，有点事情你替我办，一会儿有人叫心艮，你仔细看看，你看看他是不是你的小主人五凤楼，咱们可说清楚了，你要说实话，胆敢隐瞒，我要你狗命，要是认错了人，冤枉了好人，我也饶不了你。是是，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就这么，孙三元李四季各准备兵刃，把吴天良领到屏风后边隐蔽起来，为了防止万一，调了200名长枪手、200名弓箭手，守在两厢听候号令。那魏忠英跨上三尺龙泉剑，吩咐中军去到花园单调心艮。
1: 是。
0: 时间不大，心艮被领到大厅门外，中军往里边一报信，五凤楼往里边一走，就觉得气氛不对。嗯，不叫魏银平，不叫魏老夫人，怎么单叫我呢？唉，既来之则安之，怕也没用。他大步来到魏忠英近前，大人，不知会属下有什么吩咐？
1: 嗯，没什么，有个人想见见你，
0: 来啊，把他带过来。五凤楼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从屏风后边撞过来一个人，尖嘴猴腮的，他凝神一看，啊，这不是我们府中的仆人吴天良吗？那位说，五凤楼还能记住吗？怎么记不住啊？他12岁离开的家呀，记得清清楚楚，当时脑袋像炸开一样，脊梁沟都冒凉气呀。哎呀，恐怕我身份暴露。嗯，如果吴天良不忘旧情，他不说出我是五凤楼，还许在这能多待几天，如果真说出来，我待不了了，怎么办？他正在

再琢磨，吴天良早已认出眼前的新镇就是6年前失踪的小主人。虽然五凤楼离家这么多年，儿时的相貌没变多少，尤其吴天良是他家的老仆人，认出来了。这个小子笑嘻嘻的过来，哎呀，公子你回来了。五凤楼一看，完喽，再也瞒不住了，怎么办？只可硬拼了。想着蹭往前近身，砰，左手抓住吴天良的袄领子，扒往怀里一带，伸右手扒点出了哑穴，一扬手，嘘，把吴天良扔到大厅外边，这样手下留情了，不然一掌把他拍死了。随后猛然一转身，噌，直奔魏忠英。五凤楼要杀魏忠英，要报杀父之仇，能否成功？下回接着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五凤楼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武天良认出来，暴露了身份，无法掩盖，他只可以死相拼。他先点了武天良的哑穴，然后扑向奸贼魏忠英。魏忠英仗着人多势众，没把五凤楼放在心里，行无道尔等真是胆大包天，敢在虎口拔牙，这是我的提督府，我已经挖好陷阱，你插翅也休想逃走。要支持达悟者，跪下伏榜，念你救过我女儿，饶你条小命，不然的话，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呸！老贼，你残害忠良，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说着，他已冲到魏忠英身旁，刚想将他置于死地，突然，燕山八魔的老四窜了过来。这个小子又横又愣又冲，外带不要命，从腰里哗啦啦抽出链子枪，高喊一声：“呸！姓武的，是你看枪！”唰，以枪当棒，奔五凤楼的太阳穴打下来。如果五凤楼不收招，自己就得带伤。他想：哼，让老贼多活一会儿，我不能硬拼，我还有大事没办呢。想这儿，往后一退身，一歪脑袋，链子枪走空了。四魔见没打着，急忙抽招换式，奔五凤楼的软肋扎来。五凤楼是空手对链子枪，三魔孙三元手擎蛇骨鞭没有过来，干嘛？他保护魏忠英，其他人呢全白给，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不敢上去，准知道上去白送死。三魔说：“快给外边送信，叫弓箭手上房加顶，长枪手堵住门，防止这个姓武的逃跑。”有人赶紧跑到外边高喊：“哎，大厅有刺客，快准备救提督大人呐！”这一喊，院子可乱喽。200名弓箭手上房压顶，长枪手躲到掩体后边观察动静。有人给中军魏豹送信。再说屋内，打得难分难解。魏忠英想，燕山八魔都是成了名的人物，五凤楼是刚出茅庐的娃娃，哼，抓他不费吹灰之力，这回我给老五家斩草除根。现在五凤楼都红眼了，我得速战速决，免得奸贼魏忠英逃跑。这时四魔的链子枪奔五凤楼砸下来，五凤楼不躲不闪，而是一抬左胳膊，哎，他干嘛？ 去趟链子，链子枪唰啦一声缠在五凤楼的胳膊上，叭往回一弹，哟，四魔一看不好，双手用力想往回躲，说着迟那着快，五凤楼右脚上前，欺身到四魔近前，力掌如刀奔四魔手腕子砍了下来，如果砍上就得骨断筋折呀。吓得四魔急忙松手扔了链子枪，他想逃跑，五凤楼能让他跑吗？铁腕一挥，来个翻身县长，啪啪，正打在四魔的左肩颈。四魔李四季疼得大叫一声，往前抢了好几步才站稳呢，当时左胳膊抬不起来了。哎呀，好小子，我早晚要报着一掌之仇。说书的说的慢，打的时候特别快，也就打色认真的功夫，四魔受伤了。在这同时，三魔冲了上来，石鼓鞭奔五凤楼的下盘扫下来。五凤楼急忙来个旱地拔葱，噌平地起了三尺来高，那再高点啊就撞棚顶了。石鼓鞭贴着五凤楼的靴子底儿扫过去，三魔一看没打着，反手一鞭盖顶砸来。五凤楼见鞭到了，身子嘿微微一动，便又走空了，猛然抬腿照定鞭头的疙瘩，汤的一脚，这把鞭反弹过来，唰奔三魔的顶梁打下来。鞭这个东西啊，不认得人，他不管谁，见谁打谁，可把三魔吓坏了。哎呦，他连连后退，五凤楼见无人阻挡，二次扑奔魏忠英。魏忠英不白给呀，那是马上将，长得人高马大，手拿三尺龙泉剑，见五凤楼到了，急忙一个仙人指路，嗨，奔五凤楼的梗嗓咽喉刺来。五凤楼一个斜挂单鞭，侧身闪过，突然飞起右脚，啪，奔老贼的手腕子一点，太准了。魏忠英的手腕子差点被踢折呀，疼他大叫一声啊，一松手，亮亮亮亮亮亮，宝剑落地。这回老贼可知道害怕了，就凭我这么大提督，被五凤楼就一招把兵士给踢飞了，快跑吧。他左手捂着右手，疼得直冒汗，扭头就跑。他往哪儿去啊？往屏风后边跑。屏风后边不远的地方有暗道，如果到屏风后头可就抓不着了。五凤楼一看魏忠英的宝剑掉在地上，用左脚尖微微扒了一挑，宝剑被挑起三四尺高，伸手刷把它接住，紧握剑柄，抬头一瞧，魏忠英已经到屏风边上。五凤楼嘴里默默念叨，哼，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爹，孩儿给你报仇了。说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猛一抖手，三尺龙拳化一道寒光，唰，直插入魏忠英的后心。不知道五凤楼用多大劲儿啊，宝剑从后心插进去的，剑尖从前心露出半寸。魏忠英一声惨叫，身体栽几栽，晃几晃，扑通倒在地上。三魔一看大惊失色，老爷受伤了，快救人呐！这一喊，多数人扑奔魏忠英。五凤楼长长的出了口气，嗯，我该走了。他报了杀父之仇一个倒拧萝卜，想离开大厅，哪知道三魔噌就窜过来了，哗啦啦，石鼓鞭拦住五凤楼。五凤楼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晃双掌连连进招，就这几下子，三魔招架不住呀，哈，噌往旁一闪。五凤楼一纵身来到了门口，本来一步就可以出去了，正巧从外边进来个倒霉鬼，谁呀？中军官魏豹。方才有人送信告诉他，新根就是五凤楼，大 二人被困厅内，万分危险，你赶快去救援。魏豹手提单刀扑了进来。五凤楼这么一瞧，知道想出这个门不容易。为什么呢？刚才听了人喊，他听得清清楚楚，外边有弓箭手、长枪手，我这么窜出去啊，非被他们射死不可。行了，我先拿魏豹当挡箭牌。再看那魏豹和五凤楼走过对面，好贼子，是你看刀。这小子唰奔五凤楼就是一刀，五凤楼往旁一闪身，躲过刀身，突然来个金丝缠腕，捧抓住魏豹的手脖子，三个手指一使劲儿，一抠他的脉门，寸关尺，啊！这小疼的手一松，单刀落地。随后五凤楼把他往怀里啪一拽，左手拉着胳膊，右手捧，抓住他腰里的皮艇大带，然后冲着外边高喊：“嗨，外边的官军听着，我五凤楼可有出去，让我者生，拦我者亡，我可走了。”说着双膀一交力，嗨，把魏豹举了起来，猛一抖手，从门里给扔到院内。外边一片漆黑，听见里边有人喊，接着出来个人，以为是五凤楼呢，房上的弓箭手一齐射箭，把魏豹射成刺猬猬了，连声惨叫，长枪手扑哧扑哧一顿乱扎，把这小子扎死了。就这个功夫，五凤楼冲到院内，赵定腰间一伸手，咯嘣，解开如意金钩，哗啷啷抽出金龙鞭。再看房上的还往下射箭，五凤楼舞动金鞭拨打标铃，此时觉得心里特别好受，复仇已报，总死无冤呐、手中鞭护住致命之处，可是想逃走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提督府兵将太多了，还有八魔七魔呢，这两个小子指挥厮杀，五凤楼没办法，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闪展腾挪，蹿蹦跳跃，他一个人把弓箭手、长枪手弄得手忙脚乱，他刷刷急急急蹦奔西跨院。到西跨院干什么呢？他在那住，他是那种宿井，没有人，我从那块出府容易。就这么五凤楼奔西跨院去了，他轻功太好了，行走如飞，府里的追兵谁也追不上。五凤楼很快来到西跨院上，这个院子对他来说轻车熟路，他来到门前，刚想抖身上房，突然滋的一声，房门开了，打里边刷闪出一条苗条身影，这个人眨眼之间站在五凤楼面前，谁呀？正是多情女子郡主魏延平。魏延平怎么到这儿了？方才魏夫人陪着女儿和五凤楼到花园凉爽，魏中央设奸计把五凤楼单独调走了，他一走，魏延平就没心思逛花园了，和母亲说新跟的衣服啊太旧了，我给他找几件我父亲年轻时候的衣裳叫他换上，等一会儿有客人看着不也好吗，明天呢叫裁缝给他缝制几件新衣服。魏夫人说那你就去吧，叫丫鬟给你找单甲皮棉，要啥有啥。就这么魏延平走了，他到母亲屋里拿了两套素色长衫，打个小包到西跨院送衣服。当他来到小院内，觉得不对劲儿，哎呀，我爹说请新根吃饭，叫我和娘作陪，怎么还没有送信呢？就在这阵儿，外边人声鼎沸，他出来看看，正巧五凤楼来到门前。五凤楼突然看见魏银平，打个愣神儿。魏银平见他神色，也觉得蹊跷，嗯，新根，前边出什么事了？你拿兵刃要干什么？五凤楼心头一颤，暗想她是仇人之女，我岂能留她，想这儿金鞭一挥，像根金棍一样，笔管似的那么直啊，一摁龙尾的崩簧，嘎巴龙口张开，露出一寸来长的小匕首，匕首刷奔魏银平的梗嗓咽喉刺去。魏银平大惊失色，啊，新根你要干什么？我要杀。哦， 你要杀我，好吧，你杀吧。魏延平不躲不闪，心里合计，为情而死，我认了。他杏眼望着五凤楼，迎着金边的龙口走了过去，仰看匕首，要碰见姑娘的肉皮儿。姑娘性命难保，不知道为什么，五凤楼手一哆嗦，收回金边，想说什么，张张嘴没说出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三魔四魔带人来到西跨院，冲进院内，看见五凤楼，又瞧见郡主，呼啦打了包围。郡主，快闪开，大人被刺了，千万别放了你面前的凶手。啊，我爹受伤了，凶手是谁？就这小子。

0: 哎呦，
1: 魏银平没明白发生什么事呢，五凤楼电不凝身，噌，他上房想上房逃走，想得好不容易，他做梦都没想到房脊那儿趴着两个人，一个年纪小的有31、32岁，面色苍白，满头短发，蓬松的像小鬼似的，两道眉毛又粗又短，长了两个三角眼，一张血盆大口，嘴角耷拉着，活像吊死鬼，又像白无常，斜挎百宝囊，背背锯齿飞镰刀，岁数大点那个40多岁，瘦高个子，长得像个打枣杆子似的，黑中带青的一张马脸，这张脸太长了，应了那句话，长的一夜摸不到头，面目呆板，像铁柱的一样，没有一点表情，深眼窝子，一对鹰眼放出凶光，背插一对胖官笔。这两人趴在房坡上往下看，这俩人谁呀、啊？也是燕山八魔的人，岁数大那个是二魔，叫钱二年，岁数小那个是五魔，叫周五魁。这两人呢、啊、都是青阳宫的人，都是魏忠贤的死党。这俩小子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这是魏忠贤派他来的，只因为魏忠英到江南上任，魏忠贤不放心，他怕对付不了武伯恒一伙人，才派钱二年、周五魁下江南观察动静。随后呢，还有重要人物到杭州来。钱二年、周五魁这俩小子心狠手黑，本事比孙三元、李四季厉害多了。他们俩刚到杭州，本应该到提督府报道，到门前一看，大门紧闭，里边一阵连喊带叫，不知道出什么事情。两个人抖身上房，趴着房坡往下看热闹，一看下边打交手了，因为什么打不知道，就看大伙围着一个年轻人，两人看着看着看明白了，哎呀，这个年轻小伙子本领太大了，我们俩下去怕也擒不住啊。这师兄弟一商量，明着打怕吃亏，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两个暗算这小子。就这样，五凤楼在地下边走边跑，这两个人在房上跟踪，一直跟到西跨院，两人趴在房脊下一看，五凤楼要上房逃走，两人同时唰发出3支袖箭，两个人这就6支，这6支袖箭太厉害了。为什么呢？五凤楼双脚没落到房坡上，是迎面几道寒光逼着他往后退，使他无法落足，急中生智，挥动双鞭打落暗器，身体被逼得退起来，上不了房，只可落在地上。这可糟了，怎么了？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头话。就在五凤楼上房被暗算的时候，下边跑过来几十名弓箭手，啪啪啪一同放箭，五凤楼脚刚一落地，连中5箭，有3支是狼牙箭，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原来五凤楼就有伤，伤口未愈，又中5箭，再也支持不住了，身体栽几栽，晃几晃。就在这阵儿，前二年周五魁唰飘下方坡，各亮兵器，周五魁拿出巨齿飞镰刀震落五凤楼的金龙鞭，前二年胖官笔点住五凤楼的哽嗓咽喉，再看周五魁大刀一个缠头裹脑，还有刀削五凤楼的首级。在一旁吓坏了魏银平啊，急忙高喊，哎，住手，来的可是前二年和周五魁，是我们，快快停手，要活的留活口。这两个人这才收起兵刃，赶紧过来给魏银平施礼，郡主您受惊了啊，罢了。就在这同时，孙三元捡起金龙鞭，郑七星和王一川上前给五凤楼上了镣铐，五凤楼腿上这3箭很重，走路都费劲，胳膊2箭疼得直冒汗呢。八魔师兄弟急忙过来给前二年周五魁见礼，二哥五弟你们怎么来了？哦，9000岁叫我们来的。嘿，来的太是时候了，不叫你们到，这个杀人凶手就逃走了。这小子犯的什么罪？他是刺客，行刺。

0: 魏大人。
1: 哦，
0: 受伤没有？伤势很重。
1: 哦，
0: 好小子，你竟敢行刺魏大人，我要你命！
1: 郡主，
0: 这个凶犯怎么处理？不然让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替大人报仇。对，把他扒皮歪眼点天灯。魏延平听这话，亦可芳心欲碎，香躯乱抖。他不相信自己心上人是杀自己父亲的凶犯，他又问了问周三元、郑七星、李四季，大家异口同声说，这个小子就是刺杀提督的凶犯。现在大人已经被抬到后宅，请先生调治。哦，魏银平看着五凤楼，又恨又心疼。好吧，先把他身上剑起下来，给他上点药。周三元说什么？还给他起剑治伤啊？叫他带着吧，让他遭点活罪。嗨，周护卫，此案没有审问，关系重大，别再因为失血过多，死人口里没对证，就没法处理了。
1: 嗯，好吧。
0: 魏延平说的合情合理，其实他是心疼五凤楼。按说刺客行刺被擒，还管他死活呀？这也就是姑娘太痴情了，也是感激当年救命之恩。当差的把剑给起下来，胡乱的上点药。差官，把刺客带到大厅，我要亲自审问。
1: 是。
0: 众人把五凤楼带到前厅，方才打斗受伤的人已被抬走，被五凤楼杀死的都拖出去掩埋，有几个当兵的正在打扫血迹。五凤楼心如刀绞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看我这提督府变成什么样子了。他来到大堂上，居中站稳，贴身的四个丫鬟两边站立。魏延平先问狼儿，大人伤势如何？狼儿看了大家一眼，低声说，伤势很重，失血过多，现在人事不省，老夫人哭啼不止，传出话来一定要抓住凶手，替老爷报仇，不然他就不活了。算了，你别说了。魏延平摆摆手，你到后边再看看我父亲怎么样。哎，狼儿走后，魏延平传令，来呀，把杀人凶犯带上来。
1: 是。
0: 战堂军两厢站立，那些幕僚谋士以及燕山八魔师兄弟几人都在看郡主如何处理此案。五凤楼被推了上来，
1: 走走走，快。
0: 英雄站在堂下，立而不跪，战堂高喊，
1: 跪跪跪。
0: 五凤楼把眼睛一瞪，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怎么能跪？你们这些乱臣贼子，哈哈，你都被祸遭擒了还这么横，不跪打身里狗腿。说着有人举棍要打，魏延平一摆手，不跪算了，只要他招口供，不在乎他跪不跪。哎，心更，当初你是救过我，可我父女对你不薄，将你留在提督府委以重任，你为什么以怨报德刺杀我父，是受何人之使？五凤楼一阵冷笑，魏延平，你认错人了，我一不姓心，二不叫更，心更是我的化名，心更合在一起是个恨字，我与你家有深仇大恨。
2: 啊，你真名叫什么？和我家有什么仇？
0: 丫头，我叫五凤楼，前两天你爹用毒药酒害死了巡抚武伯恒，是我的父亲，我和你爹有杀父之仇。魏延平听这话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天哪，这个仇是没个解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回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

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哎，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路过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

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

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路过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

呢，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然后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

0: 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

时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夜》。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李金海。从游手好闲灯红酒绿到奋发图强屡败屡战，从负债数百万到债务还清年入百万，从婚姻失败到事业家庭双丰收，这是一个浪子回头逆天改命的故事。李金海70后，初次见他的人目光都会停留在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上，无声地诉说着过往坎坷不平的人生。虽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但仍然俊朗神逸，身姿挺拔，眼神里有一种沧桑后的淡然，仿佛已经看透世间的繁华。从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到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上你美事业中心总裁，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故事，他却经历了人生。今天要让我们一起走进李金海跌宕起伏的财富之路。李金海出生于湖南一个小农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经常受饥挨冻，所以他从小就发誓要出人头地，活出个人样，被人看得起，成了他强烈的愿望。初中毕业后没有钱上高中，无奈转入技校，一年多后就辍学进入社会。因为年纪小，霎时间进入社会，被眼前的歌舞升平迷惑了双眼，即使曾怀揣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依然抵挡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迷失了自己。长达十多年的游手好闲，在飘荡不定的日子里沉沉浮浮，李金海几乎判定自己将一事无成，直到知道父亲确诊肠癌那一刻，现实狠狠地敲醒了他。父母为他操劳一生，30多年来他从未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此他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了报养育之恩，他匆忙结了婚，以尽孝道。在长达10年的婚姻里，因感情不和彼此折磨消耗，自己一边努力一边颓废，打工鼎盛时期做到销售总监后毅然辞职。然而心高气傲的他觉得打工终究不能出人头地地过上好日子，同时过度自信。在他40岁那年，借上贷款开始长达4年的餐饮创业之路，因盲目拓展经营不善，负债像滚雪球一样高达400多万。面对这样的困境，前妻决绝地离开了他，老父亲母亲整天哀怨度日，自此李金海一蹶不振。曾经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想法，此刻已经变成只能要活下去就行，能平安地活下去，没有债务，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浪子回头了，但这个阶段的结局并不如人意。苍天有眼，任由老天宣判他困苦的一生命运之刻，是他现任妻子郭晓霞的出现，把他从人生谷底拉回来。妻子开了几家美容连锁店，婚后李金海一直在美容店里学习和帮忙。妻子每天都为美容院的生意不稳定而心力交瘁，仍然默默地为他偿还着巨额的债务。李金海在万分感动之余，也在愧疚和煎熬中度日如年。特别是2020年，美容院生意一落千丈，5月份疫情稳定，终于可以开门营业了。他们绞尽脑汁设计开门，以为能业绩飙升，谁知道到店人数寥寥无几。看到妻子每天焦虑紧张的样子，他十分心疼，再一次振作，决定出去找工作，为妻子分担经济压力。但是一位曾经的市场总监，年龄偏大，没有大公司履历背景，在疫情期间找工作何其艰难，投了2个月简历都没有人面试他。李金海再一次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苦苦支撑了1个月又1个月，时间来到2020年7月， 妻子之前合作公司的美导莫总向他们推荐了耳疗，当时店里的项目已经吸引不来顾客了，那么肯定需要新鲜血液。那耳疗是一个特色养生项目，后疫情期间，人们对养生和健康尤其重视，所以他们判定这个项目肯定会大火，于是他们就立马把项目安排

启动。当天拓客120张，第一场活动做了10多万的业绩。做完业绩当天，老婆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接下来继续来认识下一位财富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林秀成，是一位从倒卖钢铁起家的首富。林秀成是福建安溪湖头人，1956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福建三安集团董事长、厦门三安电子、厦门安美光电、天仪科技股份董事长。2015年，林秀成、林志祥父子以340亿元的财富取代了新华都集团老板陈发树，荣膺福建首富和厦门首富。之前福布斯发布的首份全球科技界100富豪榜，林秀成是唯一上榜的福建籍富豪。林秀成是安溪湖头人，很多人说他的经商能力是天生的。安溪铁观音风行海内外，但林秀成挑选的发力点却是冷酷无情的钢铁。一位曾在林秀成手下工作过的人说，林秀成啊，是先倒卖废铁边角料起家，一次偶尔的机会，他与一家叫三明钢铁厂的老板打上了交道，从此林秀成先瞄上了钢铁贸易。那个时代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钢铁行业贸易的巨大利润让林秀成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然后三明钢铁厂和林秀成一起注资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经过10多年的尽力，在林秀成的精心管理下，三安集团现已由单一的钢铁冶金和钢铁交易逐步变成如今的光电子高科技、茶水电站、房地产、国际贸易等多种行业在内的多样化企业集团。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全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就在这时候，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不得不策划进行战略转移，他把方针锁定在家乡的茶厂。那是2002年末，林秀成决然以54%股份入主安溪茶厂有限公司。安溪茶厂一位职工评价林秀成说，他很精明，很有经济脑筋。其实安溪茶厂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厂，全国农业工业化龙头企业，其出产的凤山牌特级铁观音70%出口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但因为别的因素，在运营了3年后，2005年，林秀成被逼退出了运营茶叶的行列，将一切股份悉数转出。因为小型钢企规模太小，再加之铁矿石连连提价，本钱进步后，使三安钢铁陷入危机。林秀成开端出资高附加值的电子高科技项目，他一起也看好了房地产的增值潜力，逐渐把集团事务进行拓展。2004年，林秀成将三安总部从安溪搬迁至厦门，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取得迅猛的开展。从钢铁转向生疏的电子项目，不只需求胆略，也需求材质，林秀成很快就收成了出资高科技的成果。往后5年，国家发射的民用卫星和军事卫星将运用厦门三安电子出产的太阳能电池，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既能够被美国、日本等国垄断的局势。如今三安电子与美国公司协作，建成世界级研究与工业化基地，在蓝光半导体激光器、白光照明、自动通讯元件等光电子范围内与世界领先技术水平一争高下。三安往后将在国家将来引起照明革命的光电技能研制和工业化浪潮中扮演主要角色。三安电子产品包含全色系的超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空间使用太阳能电池、半导体激光器和自动通讯器件等，各项技能指标被评定为世界先进水平。如今三安建成是国内最大、世界一流的光电子工业化基地，现已完成出资 4.5 亿元。

1.9亿元。三安集团内部的人士透露，三安如今正在与一家大型钢铁公司进行重组商洽，到时可能要全体上市。从证监会了解到，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请求上市事宜。林秀成呢，并没有忘掉老本行，他对钢铁生意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本来早在几年前，林秀成经过引入世界战略出资者和世界本钱，与世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妹联手，使三钢钢铁走向规模化现代化的路途。炼钢与铁矿资源密不可分，林秀成也四处出击买矿，打响争夺矿产资源战。林秀成以3.465亿元决断买入坐落于湖南衡阳的启东两铁矿，一是冲铁矿坐落启东阳两县交界处，太明铁矿实储量4705.25万吨，二是妙冲铁矿坐落在启东衡阳邵东三县交界处，太明铁矿实储量7550.5万吨。很快呢，林秀成又通过了操控矿石与焦炭基地，开建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采土板、中宽厚板、薄板出产线。按照林秀成的规划愿景，三安钢铁将在3到5年内开展变成大型的冶金联合企业。林秀成的工业王国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事业成功之后，林秀成不忘回报家乡的父老。林秀成是泉州市慈善总会的名誉副会长。据泉州市慈善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会成立时，林秀成积极热心地捐款30万元人民币支持家乡福利事业。如今林秀成领导下的三安集团在福利公益上积极捐款，林秀成被各界赞为福建首善。林秀成1956年生于安溪县湖头镇，三安集团的创始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他靠钢铁贸易起家，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而后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福建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此时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进行战略转移。2000年，他瞄准了国内 LED 产业这个空白地段，开始了三安光电驻足 LED 外延芯片国产化的破冰之旅。2004年1月，林秀成将三安总部搬迁至厦门，正式进军电子行业，并最终确立了以光电和 LED 为主业。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此后三安光电又在芜湖、天津等地建厂，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2011年10月，三安光电投资25亿元在安溪湖头建设了蓝宝石衬底项目，设计产能为每年1200万片，投产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 LED 蓝宝石衬底产业化的生产基地。目前呢，三安光电主要从事全色系超高亮度 LED 外延片、芯片、化合物太阳能电池、高倍聚光光伏产品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全色系超高亮度发电二极管外延伸的一个芯片产业化的生产基地，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半导体照明工程龙头企业，承担国家863、973计划等多项重大课题，并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三安集团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2007年，远在千里之外的天仪大股东所持的5429.7万股上市公司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林秀成主导下的三安集团出资1678.1万元拍得了天仪45.43%的股权，成为天仪科技第一大股东。2008年上半年，天仪向三安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了
11400

用于公司在天津打造另一个三安光电。此次募集资金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达产之后三安光电 LED 产能翻番。2010年9月，三安光电非公开发行了10600万股，获得了证监会的通过，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扩大 LED 产能及聚光太阳能业务的研制。30亿元募集资金投入到芜湖市政府大力支持120亿元的 LED 芯片的项目之后，那么三安光电的产能将扩充10倍。三安光电在现实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优异表现，也让林秀成从2012年起屡屡问鼎厦门和福建首富的宝座。在成为 LED 行业龙头的同时，林秀成和三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开始进军光生物产业，跨界种菜，并一举建成目前世界最大的植物工厂。他说，我一开始做钢铁，后来开始做光电，深刻地感受到光对人类的重要性。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大家越来越关注，人多地少也是一大问题，基于这两点，可以确保食物安全又能够节约土地的植物工厂，不管是经济前景还是社会效益，都值得自己去投资。带着这个想法，林秀成带领三安进行了又一次的转型。经过2年多的创新研发和科技攻关，植物所派驻人员与三安集团科技人员一起在植物光配以及植物照明产品、植物营养液配方以及循环利用技术、植物品种筛选和栽培方式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科研人员已经研制成功了蔬菜育苗灯、培育灯等多种类型的 LED 灯具，不同植物的通用以及专用营养液筛选出可应用于产业化的10多种水培叶菜品种。2016年6月，建成了国际上单体面积最大的手动10000平方米的生长环境全智慧控制的植物工厂，并正式投产，日产绿色无污染高质量蔬菜1.5吨，成为我国商业化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最优秀代表。蔬菜产品已经在福建厦门、福州和泉州等地130多家销售终端着陆上市，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好评。2017年7月，首条金线莲产业投产，标志着中科生物正式开始药用植物在植物工厂种植的产业化发展。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林秀成始终不忘家乡安溪，他不仅在湖头投资建厂，直接带动了湖头和安溪光电产业发展，多年来一直进行各种捐赠，总额近12亿元，如2011年捐赠安溪慈善公益事业2.2亿元，2012年捐赠7000万元助力湖头镇三安幸福小镇的建设，2017年投资3亿元建设三安大桥，投资1亿元建设三安教育慈善基金会，此外还向安溪茶学会、安溪县扶贫开发协会等单位捐献巨资，支持茶学院的建设和精准扶贫事业。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的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徐天立，钻石婚恋原钻石王老五征婚网的创始人。当初呢，他努力将征婚派对做成了一门产业，他有过两次成功演练，被两场命名为中国富翁集体征婚派对，曾经引起了行业轰动。而后上海广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钻石婚恋成为了行业内的第一的高端婚恋网站。出生在山东德州的徐天立，从小受作为医生母亲的影响，读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京的著名学府中国药科大学。毕业之后，在医药行业做过一段时间的他，放弃安稳的生活以及富裕的收入，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医药销售公司，之后又从事过服装行业，期间在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有过自己的分公司。当初互联网刚开始兴起，对于新鲜的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和挑战精神的徐天立，又创立了第一家自己的商业性网站。从那以后，他便在网络的高速信息化的大道上一路畅通无阻。涉足了多种行业的徐天立当时可谓已经功成名就了，可是却一直苦于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多自身条件也都不错，不是博士就是海归，经济学历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婚恋却成了一个统一的难题。徐天立回想起以前的感受，他说原来传统的婚恋都是靠朋友家人亲戚来介绍的，这种介绍其实是一种有限的选择，但却是一种必须的选择。中国人一般到了一定的年龄

身边的社会压力、父母压力、生活压力，或许都逼迫你必须要去结婚。大部分的中国人会趋于这种压力，就好比来选将军一样，随便选一个相对适合的伴侣，结婚就行了。所以说，实际上中国人很多婚姻并不一定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现在人们的婚姻观念有了明显的改变，人们对于婚恋的选择越来越理智。以前有的人只是为了父母，为了亲戚，甚至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而选择结婚伴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婚恋选择出于自身的考虑，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关系到一生的幸福，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随随便便草草了事。从前的婚姻介绍所一般的从业人员的学历素质相对比较低，没有办法满足一些高端人群的需求，而类似于网络交友平台采用的却是一种完全自助式的服务，需要自己去筛选，自己去鉴别对方的条件好坏、履历是否真实、性格是否合适等等。徐天丽凭借自己对市场的直觉、对行业敏锐的把握，以及对整个婚恋行业的认真调研，发现婚恋特别是高端婚恋市场完全是一个空白。他说，我认为富翁征婚同普通人征婚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普通人找对象也都要考虑对方的单位、收入、学历、相貌等等条件，富翁由于自身条件优秀，对征婚对象的要求相对更为严格，谁都希望自己的配偶是优中选优，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徐天丽所说的富翁实际上是对优秀人群的统称。当今社会，财富是能力的象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个人能力不够优秀是很难在充分的激烈市场环境下成为富翁的。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绝大多数的成功富翁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大胆下海搏击，抓住市场机遇，博得了第一桶金。他们拥有超出常人的胆识和毅力，用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和勤奋的努力，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成功者是当代社会当之无愧的商业英雄，他们有能力、有理想、有魄力，大多数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很多成功者由于事业耽搁，在个人婚姻上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无暇已顾。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这些眼光高远的成功者一般都对婚恋对象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其实这也是商业强人的严谨思维在生活上的体现。徐天丽说，其实富翁在对待感情问题上的烦恼不比普通人要少，他们渴望感情，对待婚姻认真严肃，但实在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目前普通的交友活动虽然铺天盖地，但除了部分少壮派富翁的热心参与，对于大多数富翁来说还是不太习惯这类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所以花点钱要求专业的婚恋机构为他们做筛选工作也就情有可原了。顺理成章的，在2005经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和客户累积之后，钻石婚恋筹备成立。2006年初，钻石婚恋线上网站正式上线，徐天丽因此成为了第一家高端婚恋网站的创始人。那从一开始呢，钻石婚恋的目标就很直接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中国婚恋行业的服务质量专业最好的婚恋服务平台，成为中国婚恋第一品牌。核心竞争力就是为客户提供最有内涵、最有效率、最有质量的专业化婚恋服务，并希望企业所做的能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徐天丽坦言，因为很多都是一对一，甚至需要一个团队对个人进行服务，所以我们的公司自身从业人员的要求非常的高，专业婚恋顾问像问我们就有200多位，其中80%的高级婚恋顾问有博士、心理学硕士、本科或者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每一个婚恋顾问的道德水准都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诚信专业是我们对每一个婚姻顾问的基本要求。钻石婚恋机构 3D 服务中心团队定期拓展和培训，不断提高团队分工、协作和精细度。同时呢，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工作效率和协作能力都很高，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聘请的基本都是以

已婚顾问，而且其家庭情感和谐也在我们的选拔标准之列。我们相信只有自己拥有完美婚姻生活的人，才能更好地帮助和引导别人走进美好婚姻生活的殿堂。说起这一点呢，徐天丽显然很自豪。他说，我们是第一个用这样高素质的博士婚姻顾问来进行婚恋服务的企业。在传统意义上，红娘或许就是牵线搭桥，成人之美就可以了。目前婚介行业的整体专业素质并不是很高。他说，我们打破了这样一个现象，从定位上、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服务团队上都有了一个创新。同时呢，婚恋服务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不允许接受客户的任何财物和礼物馈赠，因为客户经常会送东西来表达感谢。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客户说明公司的规定，并把东西送还给客户，但是也有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到当被问及到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徐天丽坦言，是把婚恋行业做成一个专业的完善的服务产业，让企业成为行业里综合的第一名，成为真正的中国婚恋行业里的第一品牌。我们来了解下一位财富人物啊，从基层到巅峰，42岁创造808亿奇迹。最近呢，新财富500创富榜出炉，新一年的财富大洗牌来了。值得注意的是，42岁的宗馥莉以808.3亿元成为持股市值最高的女企业家，这是宗馥莉首次上榜。在接棒娃哈哈100天后，宗馥莉成了中国女首富。从帝国公主到商界木兰，从耀眼新星到颠覆者，从接班人到掌舵者，将这些不断演变的标签联合起来，足以书写一部宗馥莉归国20年的成长史。这位从前的首富之女，在经历多年脚踏实地的自我雕琢和打磨之后，终于在商界战场里烙上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足印。1982年，宗馥莉在杭州这片繁华之地出生，她的父亲宗庆后是中国饮料行业的传奇人物，一手创立了娃哈哈集团。因馥莉与富丽两个字谐音，宗家夫妇将朴素的希望寄予这位小女儿，希望她有福有利。从小宗馥莉就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创业精神的熏陶，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宗馥莉并没有因此而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享受安逸，相反，她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中学时期，宗馥莉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独立性和韧性。她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1996年，刚上初二的宗馥莉便主动要求父母送她去美国读书，希望能够通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学习，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随后，宗馥莉只身漂洋过海，在美国圣玛丽诺高中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经过几年努力，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并考入了位于洛杉矶的佩伯戴因大学，主修国际商务。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里，他经历无数的挑战和磨砺，不仅要面对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和磨砺，让宗馥莉更加坚信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逐渐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也正是在美国留学的经历，练就了宗馥莉率性、直接、自信的独立性格。2004年，宗馥莉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发展。他回到了父亲创办的娃哈哈集团，担任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从基层生产管理岗位做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娃哈哈基层工作中，宗馥莉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实力。她勤奋、认真、负责，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她不仅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还积极参与到公司的各项工作中去，为公司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

宗馥莉开始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先后担任了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之后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卡切纳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对奶粉、香精、机械、包装、进出口等行业展开了了解，并在基层工作中逐渐积累自己的经营管理之道。在娃哈哈萧山第二基地工作期间，他秉承了父亲宗庆后的勤奋，常常是第一个到基地，最后一个离开。在此期间，他不仅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还积极参与到了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中去。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和赞赏，也为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宗馥莉开始独立执掌鸿盛饮料集团。成立于2003年的鸿盛，曾经是娃哈哈集团旗下的一个重要子公司，主要从事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业务。然而在宗馥莉接手之后，鸿盛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公司的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急需进行变革和创新。宗馥莉加入后，对红利大刀阔斧进行资源整合，从选址建厂、采备、设备、团队建设到厂房建设，他全程深入参与，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达到最优的状态。在推动饮料行业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他敏锐地洞察到向主业上下游拓展的重要性，从而启动了红利集团的转型升级战略，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07年，宗馥莉成功创立了娃哈哈旗下的第一家食品饮料机械生产企业松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标志着鸿盛集团正式迈出了建立饮料上游产业链的关键一步。随后他又相继成立了松玉印刷包装、恒丰食品科技等新兴企业，逐步将鸿利集团打造成为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饮料生产企业。在他的引领之下，松原机械于2009年实现了 PET 瓶和瓶盖等饮料包装模具的国产化。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进口模具的依赖。2001年，宗馥莉担任杭州鸿盛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担任起娃哈哈集团三分之一的产品代加工业务。在他的卓越领导下，鸿盛集团实现了飞速发展。截至2021年，鸿盛已在全国建立20个生产基地，拥有40多家子公司，成功转型为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综合性饮料集团，并多次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榜单。进入2018年，宗馥莉继续拓展鸿盛的业务板块，先后成立了迅尔供应链管理、恒泽食品饮料、恒益信息科技子公司。这些新举措使鸿盛集团打通了10元配料颜料、高端装备制造、饮料罐装生产、包装印刷、物流仓储、品牌营销等食品饮料行业的全链路，形成了一体化的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宗馥莉推出了以他英文名字凯莉命名的全新品牌凯莉万，并注册了宁波鸿盛优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专门运营这一品牌。他先后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果蔬汁、零糖零能量乌龙茶、零糖零能量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还有果汁茶、果味茶等系列。这些产品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形成了品牌互补。凯莉万以一二线城市的新生代人群为消费核心，通过新消费生活方式迅速辐射全国的市场。线下渠道方面，这个品牌入驻了便利店、商超、潮流零售店等，并邀请了知名的艺人王一博作为旗下无糖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的全系列代言人，而在2021年实现了品牌的快速发展。随着娃哈哈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宗馥莉开始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他于2018年担任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部长，负责公司的品牌建设和宣传工作，熟悉生产与市场一线，在生产经营、产业链打

造、企业管理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宗馥莉，由此领导并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品牌建设项目，同时在这个岗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能力。他带领团队制定了一系列创新的品牌策略和营销方案，并成功地推动了娃哈哈品牌的焕新和升级。宗馥莉深知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品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因此他带领团队不断地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和渠道，积极寻求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互动。他推出了一系列符合年轻人口味和喜好的新产品和系列广告，大胆试水了品牌的破圈，带来一系列诸如营养快线彩妆、哈哈棕、芒水、 AD 钙奶、雪糕等品牌跨界的创新尝试。2018年，娃哈哈推出了娃哈哈 AD 钙奶味的月饼，2019年端午节推出了娃哈哈哈哈粽，2020年娃哈哈携手中靴糕推出了 AD 钙奶味的未成年雪糕，2021年营养快线联袂央视华彩少年进一步强化国潮形象。此外还和哔哩哔哩、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等平台深度合作，打入二次元、电竞、潮玩等圈层，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采取将娃哈哈大单品打造 IP 的策略，提出了 AD 钙奶今日未成年概念，使诞生于1996年的 AD 钙奶，截至2021年仍然保持着销售额每年两位数增长。其他单品在精细化的品牌策略下，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营养快线在2021年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同时呢，宗馥莉还注重品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责任，她积极地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还倡导绿色、环保、健康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娃哈哈的品牌形象的美誉度，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2004年2月，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因病去世，他走后娃哈哈千亿帝国权力更迭。作为宗庆后唯一的女儿，二把手宗馥莉接过传承，走进聚光灯下，并问鼎中国女首富。娃哈哈的新一代掌门人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承前启后、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不仅承袭了父辈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更以开放的心态和前瞻的视野引领娃哈哈迈向更宽广的商业海域。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接班人，也深刻诠释了久违财富中传承智慧、培育未来的课程精髓，确保企业财富的永续传承。宗馥莉的故事不仅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也展现了女性在商业领域中独特的领导魅力和卓越的能力。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1: 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2: 新闻早班车，
3: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经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来关注社会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 24.5%。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山东青岛一名百岁老人独自出行时意外摔倒，社区工作人员孙学海在工作途中发现后立刻开展救援，老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来关注近日全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9月9号夜间到10号，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中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
0: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啊。去年10月5号，郑州四中军训的最后一天，高一女生小木被教官梁某以查寝为理由带到男生宿舍楼梯。那随即呢，梁某对她的身体敏感部位实施猥亵，并且进行了暴力对待。梁某还威胁小木说，说出去你就完了。那当晚梁某居然给小木发了一条消息，说啊，认真考虑了很久，我们确实不合适，祝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山水万城皆要好运。事发之后呢，小木全身疼痛，在卫生间向朋友小江哭诉，小江就立马告诉了生活老师吴某。吴某说啊，没多大事儿，是小木太敏感，让他去做做心理疏导就好了。之后呢，小木多次割腕啊自残。幸好小木的妈妈得知之后呢，立马报了警。数天之后，梁某被刑事拘留。

而且呢，事发是在2025年的十月啊。但是呢，2025年10月，在网络上能够查到，就是郑州四中军训 B 营的时间是2025年8月。为什么呢？因为郑州四中在当年正式军训的时候啊，八月份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正规的军人对于孩子们的军训在八月份结束了。那么10月2号到5号是什么呢？军训即素质提升，就是就是所谓的非正规军对孩子们的集训在十月份啊。那真的是啊，这个苦楚确实啊，留给学生了，留给学生了。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在这个学校当中啊，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关注。那之所以现在被爆料出来了，那么可能现在这样的事情啊，可能已经是不太多见了。但是更多的就是我们还是作为家长要提示孩子啊，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啊，无论在什么地点，如果自己被欺负了，受到侵犯了，要第一时间的告诉大人啊，要告诉大人啊。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生开学考啊，高考132分的人只能考12分。如果说西电开学考数学考29分，在5000多名新生当中是759名，击败了 86% 的同学。学校表示呢，这是为了选拔拔尖实验班，设置了大量的竞赛级别的填空题。年年有啊，去年北大强基题多，今年换成清华的，依旧是清北之争。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呢，已经是难得的喘息时间了，还不让好过。所以呢，就感觉啊，这个同学们还在战争当中啊，很累。

我们在节目当中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小学生上厕所要不要请假？这个普通的工人在车间上厕所要请假啊，码农上厕所不用请假，但是呢，我们说厕所的这个蹲坑有限，要排队啊，花样百出。什么事儿呢？这几天呢，有一条帖子刷了屏啊，就是说上海有一员工被通知通宵坐硬座去成都出差啊，需在次日9点准时打卡。那么拒绝后，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啊，仲裁说违法，劳动者有休息权。

所以说什么呢，就是再高端的产品质量依然取决于拿最低薪资人的心情啊。之前还有一条帖子说什么呢，说是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嘉某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60元一天炸出来的消息。这嘉某是谁呀？很多人猜是嘉华鲜花饼。9月9号，嘉华客服回应，已第一时间安排相关部门核实排查，不存在此情况，说没有学生参与制作，都是自己的员工啊。目前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去嘉华调监控和账目进行核查了，这个需要去等一个核实的结果啊。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一个没有双休的产品，很难保证是好产品啊。这么说大家应该能理解啊，就是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工作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这个怨气的啊。

0: 北京时间的7:21啊，稍后我们进入到体彩的环节。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它不仅辉映着竞技赛场上的荣耀时刻，更深深融入时代奋斗者的精神血脉，成为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凝聚体育力量的坚实支撑，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正能量，体彩顶呱呱推出“体育力量，中国精神”主题即开票，以方寸票面为载体，把中华体育精神带到大众身边。那么这款票面，价值10元，共有6个票面场景，通过6个代表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分别展现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玩法规则当中也融入了力量精神元素符号，加强刻画中国精神与体育力量。玩法规则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力量啊，就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出现精神标志啊，就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奖金2倍啊，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体育精神不只属于赛场，更融入日常的生活微光，通过票面感受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让体育精神在社交中传递。一张彩票，一份公益担当，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每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的背后都凝聚着公众对体育公益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小小的票面既是传播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窗口，也是公益体彩践行社会责任的生动缩影。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大家来聊一聊路况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你们都在路上吗？欢迎大家来打卡了啊。今天是教师节啊，祝所有的教师朋友还有就是教育工作者们节日快乐。

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大家都出门没有啊？现在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Get on that party train。欢迎大家来打卡报到。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祝我们所有的教师朋友还有教育工作者啊节日快乐啊。今天学校是半天吗？
1: 是。
0: 今天是半天啊。哎，昨天还是啊，是的半天啊。来说说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刚才就有人问说，请教一下东风日产的 NX8 这个车怎么样，可以入手吗？
1: 嗯，日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型还是挺有特点的，就是怎么讲呢，这个跟这个其他传统车企生产出来的这个新能源，我觉得相比较来说更有范儿。然后呢，这个日产的这个大沙发的基因还在，就是它的这个座椅黑科技比较多。然后你可以具体让销售给你介绍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去试驾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要是它长在了你的审美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增程的续航能满足你的需求的情况下，中大型的这个尺寸，然后呢又是个大五座，你没有多座位的这种这个需求的情况下，我觉得还可以。它现在一个月的销量就是两三千台，
0: 嗯，
1: 我觉得在合资的这个产品里面算高的了。
0: 所以说这个车还可以是吧？欢迎大家啊，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咨询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又是全员到岗的一天，鼓掌啊！祝各位我们收音机前的教师朋友啊节日快乐。嗯，哎，我想问问你们行业都有一些相应的节日吗？超哥看我，超哥有吗？
2: 没有，全年都无休，哪来节日？
0: 古大夫有没有？
1: 父亲节怎么能没有呢？
0: 哎，我刚想说，对，我刚想说，你们怎么也能过个父亲节呀？
2: 没人重视，
1: 以后提倡一下，来个什么独生子女节啥的，
0: 那个，商家都不
2: 家里面都不敢养那个猫猫狗狗
0: 啊，商家都不怎么炒父亲节啊，父亲节好像挺尿悄就过去了。哎，咱们各行各业，你们有没有节日啊？我们有，我们有节日。还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应该像医生、教师、警察，是不是？但是你无论是各行各业啊，我们每一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呀，就是父亲、母亲呀，对不对？哎呀，挺好，挺好啊，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教师节会给老师带坐垫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是给老师带椅垫儿。你们小的时候教师节都带什么呀？上学校吗？男生是不是啥也不带，没长心的，
1: 不记得了。
0: 男生一问你们是
2: 没带过。
0: 我是给老师带椅垫儿，带小椅垫儿给老师坐着，是老师你上课辛苦了，带办公室。哎，这女孩子就心细啊。315的时候我们老板就给我们放假了，所以说奸商过315是吗？弗洛伊德说有，我们刚有没几年儿，有就好。

0: 有就好啊。
1: 梅老师，你可别提你那节日了，你忘了那年记者节，这家伙冷冷的冰雨往脸上胡乱的拍。报一下路况，报一下路况，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方向，今天凌晨4点到6点，畅通无阻，畅通无阻。
0: 你净说那些臭氧层子。但是我的节日啊，我们家里人从来不知道，也从来不说什么。我看人家护士节好像是，我朋友圈里有好多那种，就是护士节会晒，他们会一起吃个蛋糕啊什么，或者下午茶什么的。而我们记者节好像基本上，因为每就是基本上记者也很忙嘛啊，然后那个基本上在路上的，在路上正在采访的记者，他就会发一个在路上照片，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记者节我们一直也是在路上。无冕之王嘛，我们。
1: 我们那时候是已经开始花钱了，跟老师送一个小摆件，上写四个字：一帆风顺，一艘帆船。
0: 坐帆船。我给老师送过这个，就是小坐垫儿，小坐垫儿。还有什么来着？我还有送过老师，就是贺卡，就是那种卡片。然后写上就什么祝老师节日快乐什么的，就是那种好，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大家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一会儿回来。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9: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2: 迎着光
9: 向梦想奔跑，
12: 向梦想奔跑。
9: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